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汪洋，今天和各位分享一条好消息，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站的活动呢，在5月23号盛大开幕了。那么从5月23号到5月31号，您啊可以来到道里区人民广场，那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活动的魅力。那么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的这个展区啊，参展商品也是有各种老字号的商品。您像是我们哈尔滨人家喻户晓的有山味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的调味品等等。除了老字号的商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呢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包含了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等。上次呢我们在平房站的时候，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感受到了哈，南北好货，哎呀真的是品尝加上购买真的是不亦乐乎了哈。那所以呢吃穿用是应有尽有。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再和您说一下咱们活动的时间啊，是从5月23号到5月31号，地点位于道里区人民广场，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10: 我啊就是爱汽车。
11: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0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市场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呼叫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是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的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着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有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

嗯，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

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当然，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式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提升了在城市道路通行的一个舒适性，改善了消费者驾乘体验。方盒子车上市的热潮持续升温，在车主群体当中呢，有的车主主要用于日常通勤，而有的车主是在越野长途自驾中使用，所以说如何平衡城市通勤和越野需求的车辆性能，成为了消费者到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市场反馈表示，方盒子持续热销本质上是消费者审美与生活方式转变的外在表现。经典的独立个性的造型契合了年轻主流 SUV 消费者群体对独特的追求，他们彰显自我的标志。同时，随着自驾游、露营热啊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行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锁止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是这个续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
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

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
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驰蕊的全拼889，驰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

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7: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奔跑。
7: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

0: 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9: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0: 找家有喜事啊。
9: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0: 找家有喜事。
9: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0: 找家有喜事。
1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呀！

0: 聊狗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开聊了，欢迎各位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更多的新人在备婚当中能够一些启迪啊灵感，希望每一期节目当中您都会有所收获啊。对于结婚这个重要的日子，每一个环节真的都需要用镜头去纪念，但是婚礼当天很多人都会紧张，不知道如何来摆造型，这个时候就需要准备一些配合造型拍摄的小道具了，拍出的照片会更加的灵动可爱，而且更加出彩啊。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在结婚当天我们都有哪些值得准备的超出片的一些道具吧。我们先来看看手持的小横幅，这个真的是爆爆款啊。可以新郎新娘单手拿在手里拍照，还可以呢伴郎伴娘拿在手里，增加婚礼拍摄的这种氛围感，反正啊就是一整个的喜庆拿接呀。比如说合法夫妻，比如说喜结良缘，还有我们结婚啦等等等等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很多人都会上面有不同的一些词语的表达，比如说欢喜度日月，还有深情共白头，还有说今日有喜事，喜喜喜啊，好多的喜字啊。不过这个手持小横幅还是太有氛围感了，拍照的时候婚礼当天接亲的环节，还整个现场拍片都是非常出片的一个道具啊，这个真的是不可少。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新婚喜报，哇，作为婚礼前的一个晨拍道具，和伴娘们来一场复古的摩登时尚，然后再搭配上这个原创的丝巾哈，戴上猫眼墨镜，气质一下子就出来了，可甜可撒，复古喜庆啊，真的好出片哎。还有什么道具啊，新婚寿带，一说寿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表彰的时候、劳模的时候哈，我们会带一些寿带，可以指入新郎新娘的款式，在领证当天啊，或者是结婚当天的时候单独来拍，也可以让伴郎伴娘一人一条，增加接亲队伍的这种气势啊。这个寿带还是蛮有意思的啊。比如说我看有的绶带上写着这样的字儿哈，说宇宙超强满分老公，还有说银河最棒满分老婆。还有的说了哈，拉一个绶带说这个拉个横幅收获幸福哈。啊，还是很有创意的哈、啊！我们这个绶带，我看上面还有写的什么呢？说年度最帅新郎，还有说年度最美新娘，还有的说新郎助力部队队员，新娘保护协会会员啊，伴郎伴娘款这是。不过这个绶带可以有众多的创意，可以写上众多的你想要表达的一些词语吧。除了这个绶带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还有叫毛毡搞怪头套啊，头套的用途挺多的，可以做接亲游戏的道具呀、相对于来说也挺适合做结婚拍照的道具，和姐妹们美美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小傻妞哈，结婚这一天美丽可爱俏皮，真的一个也不放过啊。戴上那个猫眼的眼镜，然后手里拿着喜报，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这种非常可爱的搞怪头套啊，还是蛮好看的，挺有意思的。还有这个，有的人在道具的准备上还会准备新郎还有新娘伴娘的一些团扇啊，根据婚房的风格可以选择清新可爱风或者是中式典雅风，然后让伴娘们把你团团的包围，在团扇的这个簇拥之下，你就是万众的焦点，妥妥的一个温柔仙子啊。还有那种叫新郎伴郎的折扇，婚礼的拍照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环节，新郎新娘伴郎伴娘统统的都要帅气美丽，所以说折扇的存在就是伴郎团不可缺少的道具了，酷拽帅气 气势十足哈、啊！这个折扇上可以写上“抢亲天团”，然后可以写上“英俊潇洒”，可以写上这个“红包狂撒狂飙”，红包狂飙啊！哈哈，哦，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词语的表达，也表达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哈、啊、这种幽默搞笑的一些气质啊。真的，婚礼当天准备一些道具拍照的话，真的出片效果很像的这个会超出片的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些提示，希望给这个结婚的宝贝们在买一些拍照道具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小灵感啊，比如说手持的小横幅，比如说新婚的喜报，比如说还有的也要准备一些新婚的绶带，还有的会有一些毛毡搞怪的头套，另外呢还有的会有新郎新娘的折扇，还有这个新娘伴娘的团扇啊。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在婚礼当天一切都是为了出片更好的美美的拍照，让我们每个人在结婚的当天都留下精美的瞬间。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2: 家有喜事。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继续来聊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哈。一般人在构想自己婚礼的时候，只想到了怎么美美的出场，忽略了本该同样重视的退场方式。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在一些婚礼仪式上的退场方式，希望给备婚的宝宝们带来一些新的婚礼灵感啊。这些有创意的婚礼退场方式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啊。首先有一个叫撒花瓣儿，谁说只有在入场的时候才能够撒花瓣儿啊？退场的时候同样可以做一个花仙子，就是在那种香气十足的浪漫花瓣雨当中结束婚礼，你就是仙女本仙，把现场不再需要的一些鲜花摘下来，和宾客们一起来一个泼花瓣儿的这种互动啊。撒花瓣儿的方式虽然传统，但是完全不影响在婚礼当天拍出美美的照片啊。这个适合室内，也适合我们的整个的户外婚礼啊。这一种撒花瓣是最传统的，也最不落俗套的一个方法，让新人接受幸福的这种洗礼啊。还有就是泡泡，想必大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玩过吹泡泡吧。有钱的都是买各种好看的泡泡水，没钱的自己用洗衣粉调制泡泡水都要玩，可以说是非常有童心的一种退场方式了。带上现场的小花童一起来玩耍，真的是超出片的。就是在新人退场的时候，亲友们把对象的这种氛围哈，充满童趣的又一个选择，但是不建议在光滑的地面上进行哦。还有就是烟花，如果你的婚礼是选择户外的这个仪式，而且是在晚上啊，不妨把美丽的烟火带到你的婚礼上。耀眼的烟花在晚上显得格外的浪漫，是女孩子心中不能忘却的梦。烟火的光映照在新人的周围，梦幻唯美，真的是不可言说呀。仙女棒简直就是制造浪漫的不二法宝。晚上举办婚礼派对的亲友们一定要记得多准备一些，大家会玩得很开心的。还有就是西式婚礼的小伙伴，如果你正好是户外草坪婚礼，傍晚的时候哈，务必来一场烟花晚会结束这个美好的日子。璀璨明亮的烟花为新人们带向之后的幸福之路啊。还有就是烟雾，想帅气的结束这一场婚礼，来还原一次电影大片仪式的小道具来用。

0: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气球，等你们退场完毕之后呢，再一起放飞，这样全体的宾客一起来拍一张放飞气球的大合影，那场面真的是堪比大片，肯定是美炸了。还有就是纸屑，就是用五彩纸屑来结束这种仪式，不失为一个好的创意方式。哎呀，但是有一丢丢不环保哈、啊。在国外，在国内啊，这样的方式大抵是最普遍的，但是大家似乎都是在新人出场的方式上，其实在新人退场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仪式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式啊。还有就是纸飞机，如果你的婚礼是有童真童趣这样的怀旧的主题，那你的退场方式就可以选择这样的纸飞机来进行退场，也是蛮有氛围感的。想象一下，当所有的宾客放飞纸飞机的时候，你们的婚礼现场该是多么的壮观啊。还有就是荧光棒了，经常看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荧光棒吧。婚礼持续的比较晚的时候，当你的亲朋好友们都拿出亮光荧光棒的时候，全场都会嗨起来的。还有一个可以选择彩带，喷彩带这样的退场方式一定会让你展现出害羞的一面，虽然也有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彩带吓到的，但是这些五彩缤纷漫天飘落的彩带细条一定能够把气氛烘托的足够火爆了。如今的婚礼啊，真的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每一处细节都是充满了惊喜。一场完美的婚礼只拥有惊艳的开场和感人的仪式还是显得不够完整，这个时候一个有趣而又别致的退场方式，不仅是圆满婚礼的一个句号，也会让婚礼更加充满了仪式感。
1: 门口的小姑娘来穿只长旗袍，卖相老好的，
0: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每一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备婚干货提示给新人宝贝们，无论是新人还是你的朋友亲朋好友家人，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希望每每收听都会有所收获。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结合他们的临床专业啊，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我们关注女性健康，主题叫做异常子宫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出现了异常出血我们该怎么办，怎样来提高警惕，如何来分析自己的身体状况，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过程当中呢，随时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啊，热线87997399 87997399，大家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松北院区的妇科主任程荣杰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百忙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希望各位女性朋友有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来和程主任互动交流，欢迎大家随时走进我们今天的槟城医生啊。程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欢迎程主任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一说到了这个程主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松北院区的妇科主任啊。第一次来我们的直播间，我也跟大家再隆重介绍一下，程主任叫程荣杰，他是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妇产科学博士、博士后，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黑龙江省三八红旗手、龙江工匠培育对象，2025年第四批中国好医生网上展示人物，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杰出人才、医德医风先进个人、优秀医务工作者、优秀助培师资等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还有处理疑难复杂病例的诊治能力，年三四级手术占比居学科前列。程主任临床主要是擅长单孔、多孔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治疗妇科良性疾病以及早期的恶性肿瘤、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妇科恶性肿瘤的规范化手术以及治疗，手术治疗子宫脱垂、膀胱膨出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的疾病、青春期、生育期以及围绝经期的异常子宫出血等内分泌疾病的诊治。而且呢，程主任在国家级的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宫颈癌防治项目当中荣获了一等奖，操作技能第一名，省级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当中荣获了第一名，黑龙江省医疗新技术一等奖，拥有实用新型专利两项，承担省部级以及院基金多项啊。真的我在关注啊，给大家来介绍程主任的过程当中，一直有一个感觉啊，上节目之前跟程主任聊天还说，我说看你的简历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啊，女博士还是博士后，而且呢又是我们的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三八红旗

0: 一程啊，程主任应该说是一直在一线努力而且默默无闻的奉献，真的是很敬佩您。特别是医学工作者来说，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的。那我们无论是对患者，无论是我们的科研，还是我们的教学，都要承担着各种工作，而且您还要负责管理科室工作，对不对？
1: 啊，是的，是的。
0: 嗯，那您是松北院区的啊，我们这个医大四松北院区的副科主任。我们知道医大四在南岗院区和松北院区两个院区，松北院区现在成立有多久了？
1: 松北院区病房投入使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
0: 4年多，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妇科也是成立4年多了呗？
1: 是的，妇科病房成立4年多了，我们的门诊也已经有10年左右的历史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吗？
1: 啊，
0: 哎呦，我看见我在这有点孤陋寡闻了，因为我们以往请到的可能是我们南岗院区的老师比较多一些哈。那我们的松北院区，整个的妇科您来负责哈。那我们
1: 占到了门诊就诊量的大概1/3左右。
0: 这么多
1: 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妇科疾病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了这个异常子宫出血。实际上啊，造成异常子宫出血的病因有很多种啊，涉及到很多的妇科疾病，
0: 嗯，
1: 包括良性啊，或者是恶性的疾病。一会儿我们也会再具体的介绍一下。
0: 好啊，其实说到妇科门诊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治病的范围，大家就会想到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这段时间在做女性的关爱当中，发现有一些子宫脱垂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年龄大的，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卵巢肿瘤，是不是啊？包括子宫肌瘤，是吧？
1: 对，包括什么妇科的恶性肿瘤啊，卵巢癌呀、啊，宫颈癌。刚才我们也说到，
0: 对，
1: 宫颈癌的发病率在我们中国啊，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当中，它居于第一位。
0: 宫颈癌、子宫内膜癌、
1: 对，
0: 卵巢癌，是吧？
1: 对，三大恶性肿瘤。
0: 对的，所以说我们的女性朋友时刻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当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建议大家随时去诊治，提前的去诊断啊。我们还是那一句话，特别是对于肿瘤的这块，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说到异常出血的这块，在您临床当中啊，有很多女性对于异常出血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可能她是非月经期的流血吗？我们该怎么来准确地进行一个判断呢，程主任？
1: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0: 嗯，
1: 什么情况下就是异常子宫出血，是不是非经期的出血，它就属于异常？实际上呢，它包含了几种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正常的月经，它也有一定的周期性。
0: 嗯，
1: 要有经期的一个持续的时间。
0: 嗯，
1: 它的频率以及经期的出血量其实是都有一个正常的叫界限的。就任何一种情况，比方说它的月经周期变化了，我们正常月经周期是21到35天。
0: 嗯，
1: 如果月经周期短于21天或者是长于35天，这也属于不正常。
0: 嗯，
1: 另外一个呢，经期的长度，我们其实正常的月经呢是到2到8天。如果经期过短或者是超过8天，那属于经血的淋漓不尽，这种情况也是属于异常的。另外呢就是周期的规律性。比方说这个前后两次月经周期的间隔大于7天。举个例子啊，上次月经是21天来的，那下次呢过了34天才来。
0: 这就是异常了，
1: 这也属于不正常的这种情况。
0: 明白了。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经期的出血量比方说这个月经过多或者是月经过少，这个怎么判断也是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有很多女性就觉得，什么情况算月经过多？我们现在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比方说这个女性如果自觉她这次的出血量明显多于她平常的月经，或者是她自觉这种经量太少了，跟她既往的月经相比有明显的减少，这种情况就我们就把它界定为不正常的月经，也就是异常子宫出血。实际上这个异常子宫出血它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
0: 是不是
1: 并不是
0: 不单单是非月经期的流血，非月经期流血更要引起一个重视了，还包括整个你月经的一个规不规律，出血量，还有包括日期的天数，还有一个周期的变化，这都包括在内的。
1: 是的
0: 啊、哦嗯，好的，作为女性，我觉得应该更好的了解自己，所以说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松北院区的妇科主任程荣杰程主任做客我们。

0: 的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广大女性朋友关爱自己，如果有一些变化啊，身体的变化，比如说异常出血，比如说子宫的问题，长了肌瘤，或者是卵巢的问题，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啊。说到了异常出血的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原因，哪些原因会导致我们的子宫异常出血？临床上，在您临床诊断患者当中最常见的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刚才我们说了异常子宫出血，它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啊。
0: 对啊，
1: 实际上造成它出现这种异常的病因也分为很多种
0: 啊，
1: 概括起来大概有九大类的疾病。
0: 这么多啊？
1: 对
0: 啊。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结构性的病变，另外一个呢就是非结构性的病变。稍微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啊。
0: 好啊。
1: 结构性的病变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子宫长毛病了，子宫长东西了
0: 啊，
1: 这种结构性病变其实我们又叫做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子宫内膜息肉、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还有一个就是子宫内膜的不典型增生，以及子宫内膜癌这种恶性的病变，我们把它归类为结构性的病变。那这种病因通常情况下就需要我们进行手术干预啊。但另外一种呢，一大类就是非结构性的病变。
0: 嗯，
1: 这种病变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情况下啊，占比最高的叫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所说的啊，我没什么毛病，就是一个内分泌紊乱。这种代谢性的异常，所以导致排卵障碍，最后表现为月经出现了异常。剩下其他的原因就比较少见了，比方说有的患者有血液系统的疾病，或者是吃了某些药物导致的出血。这叫非结构性的病因。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讲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程主任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哈，就是给大家分成一个类，一个是结构，一个是非结构。结构的时候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器官发生了一些变化，增生了或者长了东西了，基本上就算是结构的改变了，是吧？那非结构呢，可能就跟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了。就像您提到了，这个有一些排卵呐，什么内分泌紊乱呢，这些可能会引起。还有就是您提到的血液和吃药之类的。那么这些总共加在一起是九大类，是吗？
1: 对。
0: 然后我们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就是子宫出血会大概是因为结构性或者是非结构性的这两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啊，就是出现了这种异常子宫出血之后，或者是异常出血之后，要不要马上就医就很纠结。什么样的情况立即就诊？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短期观察，程主任？
1: 好的有一些女性其实临床上会有很多的患者来有的女性呢，就是她第一次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在两次月经中间两次月经中间出现的这种少量的而且可以自行停止的，通常在一周之内可以停止的这样的出血，大多数情况呢是因为休息不好啊，或者情绪波动导致的一个排卵期出血。那这种情况大家就不必恐慌可以通过调整你的生活作息呀、调整你的情绪来观察下个月的月经情况。但是如果你这次的经期的出血量特别多甚至出现了头晕乏力的症状，或者是经期淋漓不尽，已经持续十几天20多天，这种情况你要及时就诊另外一个我们说其实刚才我们说的异常子宫出血通常指的是育龄期的女性，但是有一些绝经后的女性她也会出现这种出血一旦绝经后的女性出血，无论量多量少能不能自行停止都需要及时就诊，因为绝经后的女性一旦出现出血，大概率的原因可能是存在着
0: 肿瘤，
1: 对，子宫内膜的恶性肿瘤或者是宫颈的恶性肿瘤。
0: 还真有听众问过我，就是出现了这种绝经之后的异常出血，然后我说你赶紧去妇科去看一看他还问我应该去哪里看，我说都可以，一大体系的妇科也都可以那我觉得刚才您提到了，而且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也是我们警惕异常子宫出血守护女性健康的这样一个主题，也是刚刚程主任说到了在他临床上见到的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在女性朋友日常生活当中身体出现了哪些变化想要请教程主任，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

0: 都可以的啊。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中间如果第一次出现的话，时间短，或者是改变的不是特别多，那这样的话可以短期观察。如果你时间长、量大了，就需要及时就医了，是不是？因为它可能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是吗？
1: 哎，对，是的，一个呢就是长期这种淋漓不尽的出血啊，它有可能呢会造成
0: 贫
1: 贫
0: 血
1: 血啊，对，
0: 啊。
1: 另外一个。尤其是唯月经期的女性啊，这个时候如果她出现长期反复的流血，那我们就特别要警惕子宫内膜恶性变的可能啊，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就诊。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小孩儿啊，因为她整个内分泌轴还没有完全成熟，特别容易出现月经紊乱，但是家长。要及时的观察，注意到及时给他们就诊。经常在临床上会有一些小姑娘来的时候，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就50克、60克的血红蛋白，然后头晕乏力，家长以为挺一挺，坚持坚持，
0: 就
1: 应
0: 能
1: 该
0: 过
1: 没
0: 去
1: 有什么
0: 了。
1: 问题，实际上长期这种不正常的出血一定要重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责任就应该交给妈妈，是不是？
1: 对
0: 多
1: 的，
0: 多的跟女儿聊聊天，关爱一下，怎么样啊？然后有什么变化呀？这个难不难受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多聊聊天？然后妈妈呢也多学一些知识，多听听我们冰城医生各位专家老师的一个科普。这样的话呢，在脑子里也深植于那个内心当中。当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及时的会想到我要就医了，最起码不耽误事儿，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探讨的是关爱女性健康，警惕子宫异常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的一个主题，也是把专家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好好的来分析探讨。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学习科普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可以给大家随时答疑解惑。参与方式呢，就是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哈医大一院、二院、三院、四院、六院各位专家老师呢，能够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呢，我们是关爱女性的角度，我们的主题是警惕子宫异常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其实更多的女性朋友，如果涉及到子宫啊、卵巢啊，或者是妇科的肿瘤的问题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盆腔炎啊，或者盆腔积液之类的，只要涉及到女性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哈医大四院松北院区妇科主任程荣杰。程主任临床也是擅长我们的这个包括单孔、多孔的腹腔镜、宫腔镜微创手术治疗、妇科良性疾病，还有早期的恶性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妇科恶性肿瘤的规范化手术治疗，还有包括子宫脱垂、还有膀胱膨出、盆底功能障碍性的疾病，也可以帮大家来解决，还有青春期、生育期、围绝经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内分泌疾病的诊疗，都可以帮您来及时的答疑解惑。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走进我们的节目，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接通现场的热线，看看这位张女士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张女士你好。
1: 哎，长虹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请问一下教授
0: 啊，
1: 我想看一下我这个化验单。
0: 您说，
1: 那个超声阴式超声做的是子宫后位形态正常。镜线为37毫米乘以25毫米乘以33毫米，实质回声均匀，宫腔可见腋

0: 镜分离，深镜是3.1毫米，单层内膜厚度是1毫米，基壁间可见一滴回声团，镜线14毫米乘以14毫米，宫腔前后径25毫米，双侧附件未见异常。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啊，就是我就寻思那啥，寻思那个液宫腔液性分离，那是怎么个意思？
1: 啊，
0: 对，
1: 好，让我们程主任
0: 完
1: 给你解
0: 答。我还有，
1: 我知道
0: 那个 HPV 我检查有毛病。
1: 啊，
0: 我今年是67岁了。
1: 啊，
0: 它是化验 HPV 是阳性，是52型和56型这两项不好。
1: 嗯，好。
0: 完了，那个就是那个，
1: 还有什么？
0: 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这个报告，
1: 嗯，
0: 是正常的，没有毛病。
1: 嗯，
0: 请问一下教授，给我指导一下怎么办？
2: 好，
1: 啊、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刚才听您说到这个妇科超声啊、然后那个读了子宫的镜线，实际上一听这个镜线的大小，就是一个萎缩期的一个子宫。而且子宫内膜呢也很薄，通常情况下宫腔里有点积液，如果没有腹痛的症状，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绝经之后呢，宫颈萎缩，宫腔里可能会存在着之前存在的一点小小的积液，这种积液，而且你这个深径才3毫米，这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可以视为一个正常的妇科超声。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是67岁了啊，宫颈癌筛查出现了异常，有2个高危的病毒阳性，但是细胞学呢是没有问题的。那你既往做过宫颈癌筛查吗？
0: 没做过，就第一次。
2: 这是第一次哈。
0: 嗯
2: 啊，实际上我们正常的女性
1: 社区有，
2: 而且
1: 国家给的免费的政策。
2: 对对对，
1: 2年1次，您关注一下，您社区都会有通知的，这个是很好的。
2: 对
0: 啊，我这个是去年，我是去年是，10月份，2025年10月份，我在哈尔滨第四医院做的。
1: 啊、
0: 我这个是，这不是25年的吗？
1: 啊，
0: 我是22年，22年光做一个这个，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这个没有毛病。
1: 嗯，
0: 没做 HPV。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他那个 HPV 52和56意味着什么？有没有风险？他该怎么保护自己？程主任。
2: 嗯，

0: 如果一年之后你复查还存在这两种病毒的阳性，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阴道镜的检查啊，甚至做一下这个宫颈活检的病理。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做什么？其实我们筛查的目的不是说啊，我们筛到有问题了就需要紧张。实际上呢，是为了及时发现癌前病变，及时治疗啊。像你这种情况，绝大多数的可能呢是没有明显的问题，那我们以后就定期随访就可以了。啊，我们需要在这个一年期间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当你出现异常出血啦，或者是有接触性出血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啊，就是出现了症状，我们随时去医院就诊就可以了。
1: 都没有，也肚子也不疼，什么毛病都没有。
0: 那种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放轻松，然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因为绝经后的女性，很多女性都会有老年性的阴道炎你出现了阴道分泌物的异常啊，或者是阴道灼热感，那么这时候我们及时治疗，用一些药物也能够帮助我们提高阴道局部的抵抗力，
1: 也
0: 有助于清除这个病毒。
1: 也没有阴道炎过，
0: 那很不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及时就诊就可以了。明年再复查，复查有异常，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呢，也可能大概率是没有异常的，那我们就定期随访就可以了。
1: 定期检查就是还是检查 HPV 是吧？
0: 对，其实 HPV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测手段。只有高危型的病毒持续性的感染，比方说超过一年以上的时候，才有可能治病。又不是一定所以我们就需要定期的做筛查。
2: 你这个 HPV 不是2025年刚检查的吗？
1: 10月份检查。
2: 对呀，
1: 对，
2: 那你就明
1: 年
2: 的时候，明年再检查。明年你看看社区，要是如果有这个检查的话，你也可以检查一下。
1: 对，我上社区检查的医院检查都是自费的。
0: 对，社区医院是
2: 免费
0: 的，这是国家给我们的政策。
2: 是的，
1: 我去问一下。
2: 对，你不用问，他到时候到日子了，他就有那个通知了。你就关注一下，然后就是进行，我记得好像是拿着身份证吧，去上那个社区，你所在社区的医院去进行一个妇幼保健站，社区的妇幼保健站好像是。对，你到那儿去预约就可以。
1: 免费 HPV 啊。
2: 对。
0: 宫颈筛查那
2: 两项
0: 都包括。
1: 两项都啥呀？
0: 就是你刚才你做的 HPV 和液基薄层的细胞检查。
2: PCT。
1: PCT 啊。
2: 对。
1: 行，我知道了。
2: 我记得好像还给你检查乳腺呢。
0: 因为这是国家的两癌筛查项目。
2: 是挺好的一个事儿，这是国家给咱们的福利。
1: 好
2: 吧，
1: 谢谢
2: 再见，别客气。
1: 谢谢。
2: 别紧张，有的时候大家一听说 HPV 就害怕了，是不是？总害怕别再有宫颈癌什么之类的。
0: 对，其实有很多情况我们可以和 HPV 并存。
2: 可以和 HPV 并存，
0: 没有必要一定要将其清除。
2: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想多延伸两句，就是什么呢？可能是超过这个年龄了，40多岁我们就不再能打疫苗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国家又给大家出来打疫苗的政策了，记不记得？我记得好像是有国产的疫苗
0: 啊，现在是有国产的9价疫苗，而且特别容易获得。我们在社区医院直接就可以预约，
2: 是不是
0: 这个在这里正好给大家科普一下。
2: 可以啊。
0: 就刚才我们说什么时候需要打这个 HPV 疫苗，是所有的女性都需要打，而且保护力最好的时间段呢，就是9岁到14岁这样的青春期的女孩，在没有性生活之前，她的保护力基本上可以达到100%。所以家里边有女孩的家长，一定要带着孩子尽早的接种9价的 HPV 疫苗。
2: 9到14岁。
0: 对，
2: 我记得好像最高不能超过45岁吧？
0: 45岁，对，
2: 是不是啊？就不给打了45以后。
0: 其实具体到45岁以上的女性是不是一定有作用，现在也不好说，因为目前上市的 HPV 疫苗，它打的这个人群就把它限定在45岁以内了。所以目前的数据呢，只是显示45岁以内的，结果数据，也有可能45岁以上的女性也有一定的作用。
2: 就是有待于这个临床做的一些数据统计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关注了，是不是？
0: 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尽量不要等到45岁以后再去干预。
2: 没错。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一档医学科普类的节目。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名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今天关注的女性健康。

0: 好，涉及到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都可以一对一的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松北院区的妇科主任程荣杰程主任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警惕异常子宫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拨热线87997399。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求医之路更轻松。那程主任，我们继续来聊还是子宫异常出血的这一块啊。现在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哈，可能会查出来，比如说有那个子宫肌瘤，或者是有那种息肉啊，或者是子宫内膜病变结构性的一些原因导致的一些出血啊。有的如果确诊这样的话，他目前我们想了解一下您这个临床上的主要的治疗手段都包括几种。
2: 嗯，刚才我们说到哈，这种结构性病变也叫做器质性的病变，实际上呢就是相当于啊子宫长毛病了，
0: 长
2: 肿瘤了。
0: 那
2: 大多数情况下呢是需要手术进行解决的。
0: 那
2: 还有一些情况呢，也可以选择药物的保守治疗，因为我们临床上其实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呢，选择的一个治疗手段还是以尽量的无创，从无创到有创啊，从药物从保守治疗到这个手术干预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处理的。比方说我们临床上其实很多最常见的这种子宫内膜息肉，它也会导致异常子宫出血。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子宫内膜息肉一定要做手术呢？并不尽然哈。有一些息肉特别小，然后这个病史存在的时间比较短的这样的女性，我们可以通过定期的周期性的吃一些孕激素类的药物，让子宫内膜脱落，然后通过复查超声观察症状看看息肉能不能随着月经脱落掉。如果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比方说我给他两个周期的药物治疗，复查超声，发现子宫内膜也变薄了，息肉也脱落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通过药物把它解决了。
0: 那挺好啊。
2: 那就不需要手术治疗。
0: 本着您的原则就是无创手术治疗，是不是？
2: 对无创的先药物保守治疗。那如果真的是通过这种保守治疗的手段它没有办法这个造成这个息肉脱落，或者是这个息肉真的很大很明确引起了这种出血，那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手术。
0: 对，
2: 其实宫腔镜的手术呢是解决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微创手术治疗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几乎我觉得就相当于是无创吧。患者当天是可以正常的下地啊，吃饭呢正常活动，第二天就可以恢复和正常人一样的状态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检查出来了这种疾病，我们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又不能太长，这个需要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来进行掌控，是不是？
2: 对的。有些患者他现在都会上豆包豆包或者是DeepSeek上去搜索，然后或者是上面的提示特别的恐怖然后他就很紧张。还有一些呢就是正常就相反了觉得我没什么事儿，然后在家拖着或者自行就是根据豆包的这个建议来用药其实专业的事情要找专业的，
0: 没错，
2: 尤其是医学这是涉及到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还是尽量的及时就诊
0: 是的，有的时候你用药的方向都没有找对，那你吃来吃去的时候，你根本就是达不到治疗的目的，反而给身体其他器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不是
2: 对，今天上午出门诊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他是阴道炎，然后他就说，我就一直在用药，总用也不好。然后他就想着，他已经反复了两个月了，我说我过来看一看吧。
0: 什么药啊？你问用的是？
2: 他用了，他是。选择了好几种的药物，他都不对症治疗，然后
0: 是自己买的上药店
2: 然后我就给他查了一个分泌物的化验最后发现，他说那我为什么上了那么多药不好使？我说你用的所有的药物都不对症。
0: 哎呀，别耽误事儿啊！往往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这种情况，有吗？在你临床上碰到吗？
2: 会有很多的这种情况，其实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大家忽视了还有一个异常子宫出血，其实在临床上很常见。这个患者来了，他说 我通常都会说，我建议我要给你做一个内诊的检查，做一个妇科检查。
0: 嗯，
2: 他就说，那我出血了，我能做吗？就是我要做检查，不会存在着感染的情况吗？
0: 嗯嗯嗯。
2: 实际上，这个是血的教训哈。我们之前碰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通过妇科超声检查没有发现异常，这个患者就是贫血出血啊，然后给他用药啊治疗，这个效果也不明显。
0: 嗯，
2: 然后最后就是大出血啊，这个贫血啊，其实如果是大出血贫血，这个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是吧？我们给他血止住了，这个贫血早晚都能纠正。
0: 嗯，
2: 但是会有一些疾病，比方说宫颈癌。
0: 哦，
2: 如果超声没有提示到宫颈有病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内诊检查，通过妇科检查，在直视下，凭借我们的经验来观察宫颈有没有病变，啊，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并不少见啊，就是因为他流血了。拒绝做内诊检查，或者是有一些医生啊，也是因为患者就是他说我不想做啊，那就得过且过，就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但是我一般都会建议他做，因为造成异常子宫出血，造成异常出血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个出血的来源，比方说我阴道可以出血，宫颈可以出血，子宫内膜也可以出血，甚至卵巢肿瘤都可以导致出血。那这种出血是从哪儿来的？其中妇科检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了。我可以肉眼观察这个出血是不是由于宫颈表面长了病灶，甚至宫颈癌造成的一个出血，还是说这个血啊是从宫腔里出来的，还是阴道壁长了这样的一个肿瘤啊。我之前碰到一个患者，就是她是一个绝经后的女性，然后其实也在各个地方都走遍了，然后她就没查到这个为什么原因，因为她做了彩超都没有发现问题。但我在给他查内诊的时候，就发现了他在阴道前壁有个非常小，大概1厘米的病灶。
0: 嗯
2: 啊，然后一摸到了，发现这个病灶其实就是造成他这个出血的原因啊。那是一个阴道癌的患者，
0: 啊，
2: 还有一些情况，就刚才我说的，大量的出血就是因为宫颈癌，宫颈表面的这样的一个菜花性病灶哦，造成了一个大量的出血。那你通过什么各种药物治疗，我都没有办法将它缓解的。所以这种情况只有通过内诊检查才能发现。
0: 程主任，听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们做彩超是也有一些疾病会漏掉的吗？
2: 是的，尤其是宫颈和阴道的病变。其实很多
0: 就是因为女性的这个特殊结构吗？
2: 女性的特殊结构还有。这个肯定跟超声科医生的一个检查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宫颈的病灶如果不是特别大特别明显的，也有可能超声，因为它是有一定的敏感度的不是说的有异常就一定能够通过超声来检测得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检查是除了辅助的检查，比方说超声啊核磁的检查之外，我们医生的查体是非常重要的。只凭这个症状，凭借这个辅助的一些检查手段是不够的，
0: 它只是一个方面。
2: 对，
0: 这是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可能是经常会要做一个内诊。
2: 对，
0: 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医生心里更踏实。
2: 嗯，
0: 我觉得程主任您非常负责任啊，怪不得您说这个每天忙得半夜12点甚至后半夜3点还要接电话。就有的时候处理一些突发情况的同时，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就是要综合全面的排除患者存在的一些疑点问题，是不是不遗漏任何一个患者。
2: 对，我觉得这是作为一名医生应该有的一个责任心啊。
0: 哎呀，真好，遇到一个好医生真的不容易哈。我们希望大家就是特别是女性朋友看病能看好自己的这个疾病的方向，然后能知道做一些临床必要的一些检查手段，同时也能找到一位好医生，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啊。今天我们关爱女性的健康，警惕异常子宫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松北院区的妇科主任程荣杰，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程主任。我们刚才说了，如果确诊是息肉、肌瘤、子宫内膜病变、结构性原因导致的出血，治疗方式

0: 有的是进行一个药物保守，从无创到有创，然后呢，或者是吃一些孕激素类的药物，是不是？还有一个您强调了，就是现在临床上非常好的一种手段，就叫做宫腔镜手术的这种手术方法。其实说腔镜手术，很多人说打三个孔，微创，是不是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的女性创伤非常小，
1: 是的，宫腔镜手术它就相当于无创手术，因为它是通过我们的阴道这个自然腔道进入宫腔里去完成这种息肉啊，或者是子宫黏膜下肌瘤的切除，腹腔镜手术呢，就是解决我们刚才说到的子宫肌瘤、腺肌症，或者是子宫内膜癌前病变、子宫内膜癌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有的患者会说，我这切子宫还能做微创手术吗？我们的癌症现在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来完成。
0: 就是你看刚才就是，其实程主任无形当中就给我们纠正了一下我的认知概念，一个是宫腔镜，一个是腹腔镜。宫腔镜就是对于女性来说，简直就是没有伤害的一种手术。它适合的手术一般的是什么？
1: 就
0: 子
1: 相当
0: 宫，
1: 于宫腔内的疾病，
0: 子宫
1: 就是
0: 内，
1: 子宫内的。子宫内膜的一个
0: 内膜
1: 病变，
0: 的，
1: 包括子宫内膜息肉了，子宫黏膜下肌瘤了，甚至剖宫产的切口稀释，这个其实是产科的一个远期的并发症，因为我们国家的剖宫产率还是挺高的哈，在我们剖宫产切口的瘢痕部位，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它愈合不良会造成一个切口稀释。切口稀释呢，就是这个刀口愈合不好的这个地方呢，它有残存的一个内膜组织，那会表现为经期淋漓不尽，也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出血的情况。严重的时候，我们也需药物治疗，如果没有效果的话，也是需要通过手术来帮助它解决的。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憩室，
1: 对，
0: 那个憩是休息的意思，小憩那个
1: 对
0: 憩，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憩室的话，是不是就是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它和正常组织中间的一个空间呢？可以这样理解
1: 哎，
0: 吗？
1: 对，
0: 哦，好好好，各位，关于女性自己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程主任。我觉得程主任一个是，他的这个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再有一个呢，他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负责任的态度，就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可做可不做内诊的过程当中，在你这块是强烈要求做的，因为你既然已经观察到问题了，有这种方向倾向了，必须要给他守住最后一道关
1: 对，
0: 卡，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
1: 是
0: 啊？
1: 的，
0: 所以说大家有具体的问题，身体的一变化，或者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想请我们的程主任帮您来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我们都可以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您提到了宫腔镜手术，还有一个腹腔镜手术，基本上是目前我们的一个治疗方式，是不是？其实一提到严重出血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担心，哎呀，我手术之后是不是我子宫就给我切除了？有的人愿意切，有的人不愿意切。就是针对于这个子宫切除的话，我们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在临床上认知有哪些误区？给我们大家举例说明，然后跟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就是针对刚才我们说哈，针对异常子宫出血，可能是息肉啊、肌瘤啊、腺肌症，甚至子宫内膜的病变引起的这种出血，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啊，甚至微创手术来帮助它解决。那比方说，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子宫肌瘤，这个肌瘤的位置长得很不好啊，就我们。我通常会把这个子宫比作这个屋子哈，这屋里头这个刷的这层墙皮就是我们的子宫内膜，砖头呢就是我们的子宫肌层，那子宫肌瘤呢实际上就是长在子宫肌层里的这样的一个良性肿瘤，但是如果这个子宫肌瘤过大，或者是它往屋里面方向突出的这种情况，就会造成经量特别多呀、贫血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及时进行手术。那手术呢，并不是都需要切除子宫的哈。其实我们在做手术治疗方案选择的时候，也尽量选择这个最小的创伤嘛，来解决这个疾病。那么当我们非常年轻在绝经之前，而且有保留子宫意愿的情况下，我们是完全可以保留得住这个子宫的。我们可以通过微创手术啊、单孔腹腔镜的手术，帮助我们把这个病变去除。那如果真的需要切除子宫，比方说这个女性我没有长期随访的意愿，我的身体状态 不是特别的好，已经接近绝经期或者绝经后了嘛，发现这样的病变，那我们就建议她做
0: 子宫切除，
1: 不留后患。但是有些女性会担心一些切除子宫

0: 会影响的一些情况，他的自己的担忧。比方说，我切了子宫之后，我就变老，他会想着我切子宫就变老了。实际上，
1: 卵巢激素应该
0: 对
1: 是影
0: 您
1: 响
0: 说的
1: 吧？
0: 对，是的，子宫呢，它的其实两大功能就是
1: 孩
0: 生
1: 子的
0: 孩
1: 宝宝
0: 子
1: 房，
0: 来月经啊，如果在绝经之后，甚至为绝经期，那我们这两个功能不需要的时候，因为疾病需要把它切除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做子宫切除，因为我们的卵巢是分泌雌孕激素来维持女性这种年轻状态的一个器官，切了子宫呢，只是不能生孩子了，不再来月经了，但是帮你的疾病去除了啊，所以一个首先不影响衰老，第二个呢，还有的女性过来说，我切了子宫之后，那我的肠子不都掉出来了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哈。首先，我们的子宫本身就很小，子宫的周围就是一些肠管，
1: 子宫大概有多大？
0: 子宫正常的径线呢是2到3、4、2、3、4、5、7、8，我们都是这么记，也长径、宽径。
1: 大概
0: 还
1: 有
0: 和
1: 多大
0: 前
1: 一个
0: 后径
1: 拳？
0: 都没有
1: 没
0: 我
1: 有
0: 们
1: 拳
0: 的
1: 头那
0: 女
1: 么
0: 性
1: 大
0: 拳头这么大啊，所
1: 啊。
0: 以当我们
1: 那
0: 把
1: 它的
0: 它，
1: 弹性一定很好啊，因为我宝宝在那里放不下
0: 是
1: 呀。
0: 的，可以增加5000倍
1: 呵，
0: 啊。我们正常的宫腔容积只有5毫升，在这个孕足月的时候可以达到5000毫升这样的一个容量，我们才能容得下我们的宝宝出生，是吧？那么切了切，正常情况下切除这个子宫之后呢，我们的肠子肯定就过来覆盖住了，而且我们切除了子宫之后，它的断端，也就是阴道断端，我们都会把它缝合牢固，所以肠道不会掉到阴道里面，也不会出现什么窟窿啊什么，这都是患者经常会跟我们说的
1: 全
0: 一个
1: 凭
0: 情
1: 想
0: 况，
1: 象，
0: 对，
1: 挺有意思。其实这些担心我们也不能见怪，因为什么？他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他这种担心是很正常的。因为有的人可能还会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意识：我所有的器官长了就有它存在的理由，我把它切了，肯定会影响到我的整体平衡。是不是有这样认为的？
0: 经常会有患者这样认为，
1: 对，
0: 但是我就会说，因为你这个器官生病了，它带给你的是不好的结果，你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器官对你来说，切除了病变肯定是利大于弊，那我们就要权衡好。
1: 权
0: 及
1: 衡
0: 时
1: 利
0: 的进
1: 弊，
0: 行
1: 及
0: 选
1: 时解
0: 择，
1: 决，是
0: 对，
1: 吧？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0: 对，
1: 好，各位，刚才我们的这个程主任啊，跟大家讲了一下我们整个的子宫切除的这块，大家的一些常见的误区。您在治疗女性疾病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请教我们的程主任？比如说我们临床，妇科方面经常会遇到的疾病，就是涉及到子宫、卵巢啊、妇科肿瘤啊，还有什么我们现在提到的子宫内膜，包括卵巢、包括宫颈这方面的问题，大家都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健康。有问题、有情况变化的时候，随时请教专业医生，找我们的专业医生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诊治这个方向是对的啊，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随时请教程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说到了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腔镜手术的这块啊，很多人现在因为临床腔镜手术的一个发展和进步，微创手术已经成为一个主流了。其实在您的这个医大四松北院区的这个妇产科，我们也是在临床上用的这种手段是非常多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那我们这种手术到底它优势是什么？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好处又有哪些呢？跟我们大家把这个科普知识再给大家通透的说一说，好不好？
0: 我们松北妇科呢，它现在主要以微创手术作为我们的一个技术特色，因为很多的疾病呢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来进行解决，那么微创手术，比方说我们之前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在肚子上打孔，打3到4个孔，做一个多孔腹腔镜的微创手术，可以解决我们之前说的子宫的病变呢，卵巢上的病变，但实际上呢，随着这个医学技术的进步啊，也是我们这个技术水平的进步，我们可以选，还有其他的选择，比方说单孔腹腔镜的手术。那么单孔腹腔镜它顾名思义，它只有一个口，这个口呢可以选择肚
1: 我刚
0: 脐
1: 才
0: 这个
1: 想
0: 部位，
1: 说，可不可以？
0: 也可以选择阴道，有性生活的女性也可以选择通过阴道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肚脐这个部位，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瘢痕，实际上哈，那么我们在这个部位把手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单孔的手术把它完成之后，那我们把肚脐缝合上之后，几乎是看不见这个切口瘢痕的。那么对于一个年轻的女性，比较爱美的一个女性来说，就蛮。

0: 满足了他这种对美观的一个追求，另外一个呢，
1: 一样能做干净，
0: 是不是？一样能做干净。
1: 哦、
0: 另外一个呢，其实对于什么子宫肌瘤啊这种，还有或者是卵巢肿瘤这样的病变，单孔腹腔镜呢，还有它自己的优势。
1: 嗯，
0: 因为单孔腹腔镜呢，虽然是一个孔，实际上它的一个切口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相对我们多口腹腔镜最长的这个切口大概1厘米左右，它这个切口是比较大，大概2到2.5厘米。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做了肌瘤的切除，那我们腹腔镜多孔的手术，怎么从那么小的孔把那么大的肌瘤，比方10公分的肌瘤拿出来？
1: 嗯
0: 啊，我们传统的手术是需要通过一个旋切器，就相当于我们的绞肉机，把它肌瘤在肚子里旋切啊，变成一条条的肉条拿出来。
1: 哦、
0: 那这种情况就会存在一个弊端。就是如果这种肌瘤它这个细胞增殖比较活跃，甚至是恶性病变，那么在旋切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组织的飞溅、那么这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残渣就可能种植在肚子里头啊，以后呢它就会逐渐发展形成种植性的播散性的平滑肌瘤病。那我们单孔腹腔镜呢，把这个肌瘤完整的切除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标本袋里头然后通过肚脐的这个口，在袋子里边用刀把它缩小用我们正常的一个削苹果的一个方式把它拿出来，那就减少了这种肌瘤的种植的风险另外一个卵巢肿瘤也是，因为我们一些患者，比方说他有卵巢的畸胎瘤，这畸胎瘤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就是这个脂肪的液体啊，然后头发、毛发，甚至骨骼、神经组织，那这些都是实性的成分。那这些肿块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大。那我们通过1厘米的切口，又很难把它拽出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能需要延长扩大切口，然后增加手术的时间。但是我单孔腹腔镜的手术呢，可以把它装在袋子里头啊，这样一个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做到一个无瘤的原则。另外一个呢，切口相对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些里边的这些实性的成分拿出来。
1: 那你那个袋子在里边也是把这个袋子放在腹腔镜里的肚子里头，然后把它打碎了之后再拿出来，是不是？
0: 不是，是一个标本袋，就像一个袋子包装，就像一个袋儿，一个兜，把它放在、把这个切除的这个标本放在这个兜里头，然后把它拽到切口外面有个口在袋子里头完成这些减瘤的操作。
1: 我明白了。然后这个整个的是干净的，不会飞溅。
0: 不会飞溅
1: 不会种
0: 植，然后会节省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虽然这个单孔腹腔镜它这个切口比较大，但是因为缝合之后它都内陷到肚脐里了
1: 这样的话呢，相对于来说就是不会有那么大影响
0: 你这个愈合之后就是还是一个肚脐的形态
1: 这个挺好。就是对于很多的，特别是那种没有生育过的孩子来说，如果做这种手术的话，他会感觉很美观的，是吧？
0: 对，
1: 而且也能做干净。
0: 对，
1: 就是这种是在临床上你们特有的吗？还是说是我们普遍的都在应用这种技术？
0: 其实单孔腹腔镜也是这几年兴
1: 起来的，这几年性都有的。
0: 它对手术者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就像我们拿筷子一样。原来我们多孔腹腔镜是两个手这样的操作，它有交叉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呢，就相当于它这个两个操作的孔相当于一个平行的这个时候手术的难度就会增加。
1: 对，它就得看你的手法，
0: 耗费体力。
1: 一个手术下来，比如说那个一个小时，你这个可能得2个小时，是不是
0: 那都用不上那么多时间。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我们在缩瘤的过程当中就明显的会减少这个手术的时间单孔这个腹腔镜拿的瘤子会非常的快。
1: 临床上很多的人都会选择这个单孔吗？还是说自己选择，还是我们来给他选择？
0: 我们会给他交代有这样的一个手术治疗的方案，但大多数患者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的。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关注的是女性的健康，警惕异常子宫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松北院区妇科主任程荣杰程主任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今天也讲了很多的这个子宫异常出血这方面的科普，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更多的是结构性的，对不对？那面对这种非结构性的疾病，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呢，程主任？
0: 非结构性的病变，刚才我们说最常见的实际上就是排卵障碍性的
1: 啊
0: 排卵障碍性说白了就是老百姓说的我内分泌紊乱了
1: 嗯，
0: 那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内分泌紊乱呢？
1: 嗯，
0: 就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特别快。

0: 对，压力大，然后他会出现这种熬夜、生活作息极其不规律、吃外卖、高油、高糖、高脂肪的这种饮食啊，然后久坐不运动
1: 久坐
0: 啊，
1: 是个大问题，
0: 是个大问题，会引起很多的疾病，是吧？啊，
1: 是。
0: 那这种情况呢，也会造成我们的卵巢不能够周期性的排卵，就表现为我们不能周期性的来月经，或者是这种非经期出血，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各种月经的一个改变啊，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其实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是在你不影响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下，尽量的让自己的生活作息规律一些啊，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我尽量少吃外卖啊，
1: 对。
0: 我可以增加一下运动啊，患者通常会问我，那我怎么运动？事实上，这个强度不需要过大啊，每周3次到4次的运动能持续半小时。比方说，你快走啊，或者是小跑啊，只要微微出汗就可以。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瑜伽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
0: 对，
1: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0: 有很多种方式，其实就是需要我一
1: 坚
0: 直说，
1: 持。
0: 你坚持，还有一个就我就说你动起来。你动起来，这个很多情况其实就可以改善了。比方说，就是大多数的一个排卵障碍性的疾病，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系。
1: 这个排卵障碍就直接决定你现在有的时候女性生育不生育，是不是直接关系？
0: 因为它不排卵，哦，
1: 对。
0: 排卵就相当于，我说就相当于一个种子，没有种子怎么可能把这孩子生出来呢？哦，那我们当我们把生活方式调整好了，每个月能排卵，那我们就可以生育了。
1: 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多么的重要！我们经常在《病程医生》里也跟大家说，这是一个基石啊，稳固的基石。你把它牢牢的打清、打好了这个地基，你在以后的时候什么都不是障碍了，是不是啊？
0: 对，你看我们妇科的疾病和这个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系，什
1: 对，
0: 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
1: 都有关。
0: 高血脂啊、高尿酸，这些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系。那我们就需要我们这国家也在提倡我们健康中国嘛，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大家都要运动啊。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我们归来归去，还是归到了一个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的这几个方面了，是不是？大家听完了今天我们程主任给大家的一期警惕异常子宫出血、守护女性健康的这些科普，是不是也守护非常多呀？都说要关爱自己，怎么关爱自己呀？定期给自己做一个体检。然后定期做一些筛查，然后有了问题的时候，及时找专业的医生帮您出定专业的治疗方案。我觉得这才是也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途径吧，是不是啊？当然了，所有的都要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程主任刚才说到的那些，大家都做到了，都把自己的规律调整好了，生活习惯也都做好了，饮食规律了，运动也好了，坚持持久了，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的。谢谢程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百忙当中啊，给我们做了这一期科普，也感谢听众朋友一直在收听互动。程主任呢是在我们哈医大四院的松北院区妇科主任。程荣杰，他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希望各位有问题的时候能够面对面的进一步交流。再次感谢程主任，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风尘，今天讲的是一首家喻户晓，连三岁孩子都会背的诗歌。这首诗的作者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提起白居易，那可以说呀，在中国诗歌史上赫赫有名啊，在唐朝被誉为三大

诗人之一，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白被称作诗仙，杜甫被称作诗圣，白居易被称作诗魔，有的叫他诗王，可见他的诗歌造诣有多大吧。那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呢，因为他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所以呢自号香山居士。那么我们如果查白居易的资料，如果到网上去查，我发现呢很多地方会在白居易字乐天后面再加俩字儿，汉族，说着白居易是汉族的，这个说法基本上是错误的。其实白居易的祖上啊，他不是中原人，而是龟兹人，也就说呀，白居易祖上他是胡人。当年在汉朝的时候啊，臣服大汉了，于是大汉朝就赐他们家一个汉姓，姓白。当然了，到了白居易这辈上啊，他们是早就被汉化了，融入进了咱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其实呢，不光是白居易，那很多大诗人呢，那都不是出身汉族血统的，比如和白居易齐名的，与白居易合称元白的那元稹，他也不是汉族的。我们知道啊，这个元姓啊，很多来源于鲜卑人啊，鲜卑拓跋氏就改这个拓跋为元，元稹就是鲜卑人的后裔，刘禹锡匈奴人的后裔。所以这就说明啊，咱们中华文化那是由各个民族所共同创造的，所以才这么灿烂辉煌。白居易出生在唐代宗大历七年，也就是公元772年。他从小啊聪明过人，读书十分刻苦，据说天天读诗诗读刻刻读，读的嘴都生了疮了，手写字啊都磨出茧子来了，年纪轻轻的呀头发都白了，有那么严重吗？你看这白居易呀，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手把手的教他写字，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作诗了，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懂得诗词声韵了，在当时堪称神童啊。所以只要是神童啊，那都不是说平生得来的，那也得有这么一虎妈在后面督促着不断的学习。你想想，那么一孩子三岁就开始读书，那能不读得口生疮手出茧吗？年纪轻轻长白头发。那后来呢，青春年少的白居易就去长安参加科举，科举之际呢，就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谒当时的文坛大腕，此人姓顾，叫顾况。这个顾况啊，是当朝宰相李密的挚友，在朝廷担任负责编撰国史和起草重要文件的著作左郎，所以人家无论在朝在野都颇有声望啊。来拜访来求见的人很多，经常的是门庭若市啊。那白居易去拜见顾况，一方面呢是想得到这位前辈诗人的指教，另外一方面呢也期望得到名家的赏识。但是您可知道啊，当时的顾况太有名气了，当时文人呢都尊着顾况为诗文宗主，他的眼里一点沙子都不揉。你别说你的诗写得好，你的诗写得好能不能入这顾况顾大人的法眼呢？如果顾况拿过这首诗就扫那么一眼扔一边了，这首诗啊肯定好不了。如果顾况能够把这一首诗上下读完，那这首诗啊

就是上等的了。如果顾况读完诗后说声好，那这首诗啊，那就得价值连城，那就是绝妙好诗啊。所以呢，顾况对诗歌的要求是特别的苛刻，当时很多文人呢都不敢把自己的诗往顾况那里送。当时人们就说了，这顾况家的门呢，那不好进呢，那叫铁门关金钥匙，写的不好别自讨没趣。哎，结果呢，白居易居然登门要去拜见顾况。据说白居易当年才多大呀？才16岁呀。可能16岁的小孩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直接俩肩膀抗一个脑袋就来到这铁门关顾况府上了。门人往里一通禀，大人，门口啊来了一位少年读书人，要求见您。哦，顾况家里头啊经常来人呢，但是这少年人来很少。为什么呢？你没有几十年的光景，没把铁砚磨穿几块，谁敢登着铁门关顾况他家的门呢？所以顾况啊觉得新鲜。哦，少年读书人，他叫什么名字呀？哎，小的没打听。哦，那叫他进来吧，堂上待客。是，这顾况还挺客气。就这么着，门人出来，领着白居易就来到了顾况的堂屋，见到了顾况。顾况坐在那里，连身子都没起呀，手里端碗茶。抬眼皮一了，就见进来一位呀，身穿蓝衫的年轻人，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看那模样也就是15、16岁，一小孩啊。白居易来到顾况面前，赶紧的施礼下拜，晚生白居易拜见顾大人，久闻大人失明，今日冒昧登门求教。还望大人不吝赐教。这顾况啊，身子都没起，也没有还礼，也没有啊让这白居易起来，从鼻子眼里头往外哼了一声：“学生从哪来呀？”啊，学生从太原来。哦，太原来。你叫什么名字啊？学生姓白，叫白居易，字乐天。叫什么？白居易。居易，哪个居易呀？哦，白居易赶紧的从袖中掏出自己的诗稿，恭恭敬敬的呈上去，因为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呢。啊，就是这个名字。顾况连手都没伸，端着碗，用下巴可以指，那意思，搁我旁边调级上吧。白居易恭恭敬敬的把自己的诗稿往着顾况身边一放，顾况撩眼皮看了一下名字，他笑了，把白居易也给笑毛了。怎么了？我这名字有什么好笑啊？就见顾况啊，笑着又喝了口茶，然后呢又瞥了白居易一眼，心说话，你这个15岁的孩子居然敢到我面前来啊，哎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所以顾况啊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很不以为然，于是呢就调侃说了一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呀。什么长安米贵呀？哎，有的地方记载长安物贵，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意思呀，咱这什么地方？长安，首都，首都的物价很昂贵呀，首都的住房更是昂贵啊。你想在首都买套房子难了，房地产飙升，想租房子，那也不容易，给钱你都很难租得到啊，何况

望你白住呢。你听你这名字，白居易，白居人家的房子，你还觉得挺容易？嘿，我告诉你呀，你做长漂可不容易。什么叫长漂啊？啊，现在到北京的叫北漂，过去到长安的可不长漂呗。你想在这住啊？白居易不了，居大不易，调侃嘛。其实人白居易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白居易的名字呀，来源于《中庸》哎，四书里头的，《中庸》里头有那么一句话：“君子居易以思命，小人行险以教性。”就说呀，君子处于平易而无危险的境地，以等待天命；小人呢，那就想着冒险来求得偶然的幸运。所以，白居易的“居”呀，是楚雨的意思，“易”是平易安全的意思。那是这个来源吗？古人有名有字啊，名和字是相互解释的。咱们看白居易的字，白居易字乐天，这个乐天也来源于《周易》，这五经里头的《周易》当中啊，有那么一句话，叫“乐天知命，故不忧”。意思是乐于顺应天命，所以没有忧愁，所以居易和乐天这个意思是相关的，啊，由此就可见我们古人起名字呀是很有文化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只要一个朋友生了孩子，你看吧，老是啊过来，哎，王老师能不能给我孩子起个名？哎，我孩子的八字是什么？你看他缺什么啊？能不能怎么补？怎么好？人古代起名哪讲究八字啊？人家都是求诸于经典，这叫文化，不是弄那些神叨叨的虚无缥缈的鬼神。人家白居易，名和字都是来源于四书五经，跟居住很容易呀，根本的不搭界。顾况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吗？这也就是啊。跟着小白开个玩笑罢了，但是玩笑归玩笑啊，人家这么大一孩子来到自己面前，送上了文稿，是让自己看一看的。对于同龄人，或者呀，对于成年人，那顾况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但对一个孩子，啊，对一个年轻人，一般的呀，那不要打击，怎么也得给人看一眼。所以，顾况说完之后呢，就把茶杯放下了，然后伸手，漫不经心的把白居易放在自己条几上的，哎，这个诗稿就拿起来了，然后缓缓的展开，一看呢，第一首诗，这诗的标题叫《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啊，我想只要是中国人，就没有不熟悉的。可以说，每个中国人呢，从小都会背。那有人说了，我们并不知道这首诗啊，什么叫“赋得古原草送别”呀？连这个题目我们都没见过。啊，对了，这个题目啊是不常见，因为我们看到的这首诗的题目啊，都叫做“草”。哎，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哎，是不是？这首诗咱们大家伙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会背了，小学课本当中又再次学到。但是呢，很多人都以为这首诗就是四句，其实呢，这是一首被我们课本啊给腰斩的诗。这首诗啊，作于贞元3年。也就是公元787年，那个时候作者16岁，这诗是应考的习作，啊，就说呀是高考作文，因为按照这科场的规矩呀，凡是指定限定的诗题，在这题目前呢必须加俩字儿，就是赋得，只要加这俩字儿，那一定是科场应考的习作。

这做法和咏物相类，需要脚轻提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求精工，全篇要求空灵浑成，这样做到了，这才叫符合考试要求，才叫得体啊。所以呢，像这种考试之作呀，束缚非常严，故此像这种题材的作品很少有佳作，就如同现在我们高考作文似的，这一有限制一有时间，很少出精品。但是很少并不代表没有啊，人白居易这首诗啊，全诗章法谨严，用语是自然流畅，对仗非常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可谓赋得体中的绝唱啊。这顾况开始看完这首题目眼没睁，怎么呢？这不就是一个考试的习作吗？啊，再往下一读，这顾况越读眼睛睁得越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秦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哎呦，好啊，哎呀，这顾况啊，读完之后刚才那一副傲慢之情啊全都没有了。哎，其实啊，你看吧，这首诗原文是八句，后来被咱们课本啊给腰斩了，成四句了。所以我还看到有的书上说呀，说草是白居易的绝句。哎呀，我都说这是谁编的呀，都该拉出去枪毙，简直误人子弟呀。本来呢这是一首送别诗，结果被这一腰斩呢就成了咏草诗了。所以我是一直很反对我们课本腰斩作品，给我们孩子看呢一定要展现一个完整的，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呀整体的来把握作者的原意。这后四句也很好啊，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读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碧血剑》，第一回的回目叫《威邦行蜀道，乱世坏长城》。当我一看这个回目，我立刻就想起了白居易这首诗里的“远方秦古道，晴翠接荒城”。我觉得呀，金庸先生《碧血剑》这个回目就是直接脱胎白居易的这句诗的，可见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影响有多大吧。那顾况当时啊，本来是跟白居易开玩笑，但是言下之意也在暗示啊，这长漂不容易，在京城生活很困难呢。但是一看到这首诗，一读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时是拍案叫绝呀，说了一句有才如此，居易容易。有的地方记载是有句如此，居易何难，其实一个意思就说有这样的才能，那就不怕在长安城混了，白居易的房子呀也估摸着没问题。人家顾况啊，那也确实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诗人和评论家，你要写的不好啊，他对你傲慢之极，你要是真有才能，人家真的极力推荐你啊。看完这首诗和白居易再一攀谈，这才知道白居易确实是一个大才之人呐。这顾况啊就极力的向京城里的许多学者诗人推荐白居易，而且把白居易的诗歌传抄给来访的文人名士。这下子16岁的白居易是诗名远扬啊。哎呦，这文人们呐，到处传颂啊，说顾才子撤开金钥匙，白居易撞破铁门关呢。

京的徐州别驾任所去了。第二年呢，又避难越中，大概在19岁前后才回到了府里。而这顾况呢，是吴郡人，贞元5年被贬官饶州，赴任途经苏州，在这个地方啊停留多时，与当时苏州刺史韦应物，哎，这大诗人呢，两个人诗歌唱和。那这么一来呢，白居易有可能跟顾况在时间上是见过的，时间上没问题。但是呢，他见顾况的地点不是在苏州，就是在饶州，他不可能在长安。那么顾况又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可见这个故事是假的，对不上牙。但是我觉得呀，要凭这个武断的就说这个故事是假的，有些不妥。为什么呢？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他并不一定代表顾况一定在长安，也许顾况就在苏州，或就。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 0451-881。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胖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这一小时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张雨绮翻唱的这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呢，其实更好的去表达那句话，特别经典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是爱的延伸。是温和也是最强烈的承诺。航月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们在这一小时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经典的翻唱音乐，你们听过哪些觉得哎呦这个歌手翻唱特别好，把我们那些喜欢的曾经经常用 MP3 来听的那些歌有哪些好的翻唱都可以分享过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很经典的一首歌的翻唱哈，成全。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买辣椒有用券的分唱版本成全。对，这个歌手说名字可能大家觉得陌生，但是他那首起风了，我想大家也都会跟着哼唱起来吧。而这样的一首成全呢，是2001年的歌，距离现在已经有23年的年头了。当年呢，这个刘若英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年华》当中的这首歌，也曾经作为港剧《梦想成真》和《真情》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而这样的一首歌，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也伴随了很多人的青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们的海誓山盟，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简单又上口的歌词，哇，听上去就会让人感觉到鼻酸。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份感情吗？你有成全过别人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好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翻唱啊。当然了，你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听到哪些非常棒的翻唱，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啊。刚才我们在这首歌之前的一首歌讲到刘若英翻唱刘若英的成全，那接下来同样啊是翻唱来自刘若英的处女秀的电影啊《最好的我们》当中的主题曲。当时呢是请来了陈奕迅给最好后来的我们唱主题曲我们，而这首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在原唱陈奕迅的表达当中，我们感受到那种两个人爱而不得的状态。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天下袁娅维的翻唱，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翻唱的风格。

0: 关于我们，我曾经有过很多的幻想，想带你漫步我旅游过的城市，想带你在家乡的小吃吃遍我儿时的味道，想带着我们所有的记忆去到所有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也曾经想过在我们一起的小屋子里打游戏吃外卖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只能成为后来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电影《后来的我们》的主题曲，我们这一版天涯的翻唱非常的深情，而且呢不自觉的会跟音乐的节奏一起所感动了起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翻唱，你们有听到哪些好听的翻唱呢？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155。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翻唱来自小鬼王林凯。
1: 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你们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受吗？就是某一天突然在翻短视频，或者是在翻朋友圈，刷到了自己好久没有联系过的前任哈，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然后突然感觉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可能几年前你们两个人形影不离，然后每天会从早上吃什么开始分享，从早安到晚安的生活，然后再到了几年之后，哎，好像也没经历了什么，自从分开之后两个人变成了相互平行的两个人，即便是在一个城市也再也没有遇到过。偶然间刷到他的一些动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人真的我特别熟悉，

0: 但是又有那种陌生感，可能至今都没有想明白，当初的那一次，因为一点点小小的误会，因为一点点小小的矛盾吵架，竟然是最后的离别。嘿，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爱情当中谁都没有错，也没做错什么，怎么就结束了呢？
1: 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这些好歌啊，这个非常经典的好音乐，用年轻的歌手来翻唱，我们一起来听李心逸。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哇哦，这一版的改编真的特别特别惊喜啊！来自孟佳改编的《品冠》的一首歌，我们在印象当中，这首门楣锁也好，还是品冠也好，都是非常暖的歌手。结果这一次的改编呢，变成了一个动感的舞曲风格。

真的听到这首歌会有一个感受啊，就是2004年品冠的门没锁，然后2024年再来听孟佳的这一版，哇，感觉好像尘封已久的音乐有了新的活力在里面。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这些非常经典大家很喜欢的好歌，然后现在重新来进行翻唱。你们印象当中有哪些好的翻唱呢？欢迎大家来分享过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声音他是负荆记得。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刚才听到的这首记得是你们会收藏在当年 MP3 里的音乐吗？我记得当时刚刚开始有自己的第一部手机的时候，我的这个歌单里就有这首记得，然后一直都不舍得删，直到听了现场的演唱会，然后听了现场的记得之后，当时我一瞬间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可能有的时候一首歌代表的不仅仅是这段旋律和这段歌词，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独特的青春记忆。能。

听到这首歌叫做《带不走的事》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呦，这首歌听得好熟悉啊！对，这首歌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王心凌的那一版《大眠》的作曲，也就是这首歌最开始的样子。后来呢，王心凌重新填词，然后进入到她的第十二个王心凌的专辑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音乐呢，都是各种各样的翻唱。有哪些翻唱是你喜欢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倒数。好像今天陪伴大家的音乐时间也进入了倒数，哎。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

0: 别省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

0: 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三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

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威胁，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
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

0: 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 哎，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2: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FM 889，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

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这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些不凡的视野，有坚定信念和通过不懈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深刻足迹的商业大咖们，他们是如何用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我们树立的光辉的榜样。也希望通过财富风云讲述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能够给所有的正在创业正在奋斗的人们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气，唯有勇敢的面对，才能走得更远。企业成功的关键离不开三点，第一个就是经营创新，第二个是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他的未来。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三条腿，我们有了这三条腿，三

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的稳固，充满自信和充实。以下呢是湘江集团创始人翟美清的演讲实录。大家好，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和人生感悟与大家共勉。40年前，也就是1985年，我怀着梦想来到北京，把广东家具拉到北京来推销，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涯。很快我就发现，其实在北京开工厂能够节省很多的运费，所以我就在北京的六里桥东馆头第六生产队租下了一个像四合院的厂房，创办了我的第一家家具工厂，叫做美满床垫厂，生产美满盘的床垫。我在23岁的那一年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但是创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创业者都会有自己艰辛的故事。在1989年的一个晚上，我遭遇歹徒入室打劫，后来我死里逃生，到今天我的脸上还留着伤疤，骨头里还嵌着歹徒匕首的铁片，还取不出来。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敢面对才能走得更远。1990年我回到深圳，创办了我们第一家家居商场，在短短5年，我们就成为了家居行业的龙头企业。如今湘江集团已经发展成一家多元化的民营企业，业务涵盖商贸物流、地产开发、资源能源、金融、投资、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旗下有湘江家居和金海马家居两大品牌，并且控股了一家 A 股的上市公司湘江控股。同时湘江集团也是广发银行、广发基金、广发南粤银行、天津银行的主要股东，而且我们连续多年入选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40年的创业历程让我也深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离不开3个关键，第一个经营创新，第二个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其实90年代的家居行业没有大卖场，都是一些小门脸，也没有连锁经营。那个时候在工商注册里面基本不能有同名的商场存在。那个时候的家具也没有一口价，都是高开价，看你能不能减价。我们那个时候呢，就率先打破了这种传统，推出了仓储式的连锁经营模式，迅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标杆，也成为家具零售行业的龙头企业。到了2000年初，为了迎接 WTO 的挑战，我们又成为家居行业首个引入 SAP ERP 的企业。因为当时在家居门店里面还没有人用过 SAP ERP， 全球都没有人用，所以我们是全球的样板店。所以我觉得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企业做大之后，如何管控风险，提升效率呢？特别是多元化的企业，怎么才能让它发展，同时又能管控得住？我后来因为这个问题读过很多的管理课程，但还是找不到答案。通过我自己的摸索，最后我们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模式。总部对财务、对人力、对行政、对法务、对 IT 和内控这六大核心模块实行直线管理，这样既能确保战略落地，风险也可以控制，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得到高度统一。因为这套管理模式才能让我们在多元化的企业发展中始终稳健前行。科技赋能很重要，我们的经营创新、管理创新如果没有科技赋能就无法实现，我们当年的创新如果没有 ERP OA 的辅助也无法取得实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集团现在成立了 AI 创新中心，将我们的家具板块从制造迈向制造，我们的矿山要从粗放的开放开采升级到绿色的制采，我们的投资要从过去的单点投资拓展为生态赋能。科技是我们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

40年走过来，湘江的时间不算短，但我觉得也不算长。在我看来，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它的未来。湘江集团有一首《湘江之歌》，这首歌已经唱了30年。它的歌词里有几句话是办好实业，回报社会，报效国家，其实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宗旨。还有一句话，爱、诚、信，在我们心中闪亮，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湘江人精神层面的信仰。回首这4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所有的事我们都是以此来对照的，都是因为有爱、诚、信这样的价值观。因为有爱，在1992年我们开始做慈善，在2005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湘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这20年来，我们建了300多所希望小学、春雷小学，1708家湘江爱心图书室，帮助了200多万名的学生，也帮助了8万多名的残疾老人，10多万名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等等。总之，湘江集团至今累计捐款超过20亿元，直接帮扶人员达到400万人。所以我的先生跟我3次获得了中华慈善奖，我也获得了国际知名的卡内基金慈善。易经有句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企业是一个大家庭，唯有以善为本才能行稳致远。很多人问我如何去平衡事业与家庭，我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3条腿，我们有了这3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稳固、充实和自信。我们如果只是事业与家庭2点一线，其实人生是不够丰富的。我们要参与到社会的活动中来，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形成3足鼎立的支撑。人生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人生的修炼包括内修和外修。内修呢，就是持续学习，寻找内心的真谛，所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50岁那一年，我又重拾我儿时的爱好画画，尽管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天赋，但我一样相信自己坚持的力量。10年之后，我终于举办了我的个人画展，还将我的画作作为文创产品为慈善项目筹款。去年9月22号的那一天，我为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筹到了30万元，帮助了1000个困难家庭，给他们送去温暖。这一刻我很开心，我觉得人生修行的目的就是真善美，这是我不断追求的真理。外修，我觉得一个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健康，我们一切都归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身体健康，无论再忙都要坚持锻炼，保持优雅的体态。其实我今年60多岁了，我是4个孩子的妈妈，5个孙子的奶奶、姥姥，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时代女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是一场修行，让我们以勇气来面对挑战，以创新拥抱未来，以善心回报社会，让我们一起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其实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哈，还有分享，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们的不懈坚持和努力，也为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启迪和力量。当然了，在节目中欢迎随时的留言互动，分享您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有一家20年的粥铺企业，靠精细化的管理再破局。从2024年开始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开始打造个人的 IP， 他们或者拍短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纷纷下场为自家的品牌代言。家和一品的员工也建议创始人刘晶晶去做 IP， 他思考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如果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带领着团队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新产品，这不失为一种和顾客交流的好方式。他只是提的一个要求，让我做真实的自己，我做 IP， 但我不搞人设，我就做我自己。刘晶晶说，我想传达的不只是家和一品做了什么，我日常的思考和理念，与孩子相处的日常，都是我想分享出来的。家和一品创立于2004年，品牌呢是以粥品为核心特色，深耕中式营养快餐领域，门店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门店超过数百家。3月20号，家和一品的创始人董事长刘晶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一头黑长直的秀发，眼神明亮而灵动，透着满满的活力。在过去一年里，餐饮行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价格战后，餐企经营成本持续攀升，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现实压力下，众多餐饮企业纷纷通过优化管理流程、调整门店模式等手段来降低成本，以应对困境。家和一品没有随波逐流。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刘晶晶认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而非一味的低价。降价这条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保证不了品质的低价，最后伤害的只有品牌。好吃不贵，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面对这一趋势，家和一品给出的解题思路是，做更多高质平价产品。于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刘晶晶带着团队到全国各地寻找可以应用到产品上的地标性食材，并深入源头直采，以量换价，降低成本。在此基础上，家和一品也开始将部分爆款粥品零售化，以成品的方式打通餐饮和零售的界限。而今年5月，公司的一家全新工厂也将投产。随着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刘晶晶每天忙碌不已，关心供应链，更关心精细化管理，而这或许正是企业必须修炼的内功。从供应链寻求降本增效。2024年年初，一场毫无预兆的价格战席卷至快餐领域，众多餐饮品牌普遍选择了下调客单价，或者推出了低价套餐的方式卷入这波降价潮。彼时家和一品是否要随波逐流参与降价，刘晶晶一时间难以做出决断。因为降价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客流量的增长，但也会影响到品牌的价值定位和利润空间，而不降价则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一些机会。在摇摆不定中，作为创始人的他倍感无力。思索良久，家和一品仅仅恢复了过去最受欢迎的15元自助早餐系列。他也渐渐想通了，目光和重心不应该放在价格战上，更没必要去关注别人，而应该聚焦家和一品自身，找到更好的食材，提升品质，保持正常价格。如何做到东西比别人好，又不比别人贵，已然成为刘晶晶和团队急需攻克的首要难题。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去食材源头找机会。以熬粥的谷米为例，家和一品直接到东北承包了千亩有机田，并与原产地达成了包收协议。原产地将产量集中供给给家和一品，这直接帮助了家和一品以量换价，锁定价格，避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原材料上涨风险，降低成本。在中央厨房环节，刘晶晶也找到了可以优化的细节。在保持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上，家和一品计划一次性的投入建设更多的智能化，
且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工厂，减少人工操作，提高加工效率。前前后后的摸索中，刘晶晶对精细化管理这个词有了更深的切身感受。嘉禾一品的合作方之一是家从事精工制作的公司。刘晶晶到对方工厂参观学习的时候发现，通过精细化改造，工厂的人工和产能效率提升了6倍。参观当天，刘晶晶看到其中一个工人就像在舞台上的跳舞一样，在一个固定的操作位置上完成从第一个环节到第8个环节。

解的所有工作，无需大幅度的来回搬运走动。而这种通过空间规划和流程再造的方式，让效率有了几倍的增加。这次参观破除了这位老餐饮人的一个误区。他说，过去行业里的人普遍认为中央厨房必须拥有大面积宽敞的空间，以便于人员搬运和操作流程的顺畅。但这次参观后，团队发现这种观念需要改变。中央厨房的布局应当更加紧凑和高效，而不是单纯追求大面积的车间。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实践让刘晶晶深受启发，她立即拍板决定引入这个合作方。将专业团队请进门，开始全方位优化生产流程和管理模式，这一举措带来巨大的优化空间。以空间利用为例，过去1000平方米的空间仅能容纳2条生产线，如今经过重新规划可以容纳5条生产线。在员工操作方面，以往一个流程可能需要员工多次搬运才能完成，现在从头到尾他只需一次领料加原地操作即可完成任务，中间环节几乎全部压缩掉了。最初刘晶晶在内部提出品质绝对不能降低，甚至还要提高，同时成本也要降低这一要求时，团队觉得这是个无解的难题。但随着源头直采和供应链降本增效，家和一品逐步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钥匙。过去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时代所有行业都值得重新做一遍，但我真正觉得精细化管理才是各行各业大幅提升效率的关键。小革新解决大问题之后，从工厂端到门店，推进精益管理成为家和一品的核心，何况是一家成立了20多年的企业。刘晶晶也坦言，在推进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工作习惯并非易事，所有人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一段磨合期，无论是工厂端还是门店端的员工，起初呢，都对新流程似懂非懂。比如流程再造后，中央厨房的工厂员工最初觉得工作空间被紧缩了，施展不开。他很理解大家，一项改革在尚未看到成果时，改变他人的习惯往往会遭遇抵触。毕竟人最习惯于用惯性思维按老方式做事，因为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最省心。推行改革没有捷径，只能用一步一步的笨方法。刘晶晶耐心地将复杂的改革内容掰开揉碎，反复地讲，先让员工真正看到改革带来的效果。比如要让员工理解改革是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最简单的就是让负责前三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无需操心后期的其他环节。随着更多员工真正投入到新的工作流程中，大家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宽的通道，因为新的流程设计减少了不必要的走动，之后呢，再慢慢建立他们对改革的信任和信心。另一方面呢，激励措施也至关重要。当员工看到改革确实让工作变得简单，更高效时，刘晶晶也给予他们激励，让他们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内部推进改革的同时，刘晶晶也愈发重视一线员工的技能。进入2025年，刘晶晶计划将在一些在门店销售火爆的粥品制成成品，进入零售渠道。在他看来，家和一品有打通餐饮和零售的优势。一方面，家和一品是具有中央厨房和食品加工厂的餐饮企业，能够提供稳定的食材和保障食品安全，从而尝试餐饮零售化。刘晶晶在门店观察发现，如今大多数顾客呢，拿起产品第一件事就是先看配料表，相应的也有不少顾客反映包装上应清晰的标注配方。于是团队呢，就在包装上醒目的体现原料的罗盘，并标注了零添加鲜食粥，以满足顾客对透明度的需求。之后呢，又有顾客提出袋子在户外使用时不够方便，尤其是在高铁等旅途中会有洒出的风险。团队呢，又选择包装行业龙头企业奥瑞金，共同研发更适合的包装，最后找到了既便捷又能水浴加热，甚至可以直接放在无线

电充电器上加热的小金碗。对于零售化转型，刘晶晶依然坚持以零添加为目标。虽然成本可能会高一些，加之使用有机食材成本可能会拉高产品价格，但在后端的供应链不断优化下，即将投放市场的零售化产品与市场上现有的同款产品相比，在价格上至少会有 20% 到 30% 的优势。复盘过去一年的动作，刘晶晶很感慨，在团队推进精细化管理，要求大家改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几乎经历了最初的不理解到逐渐接受并最终见到成效的过程。这一路面临巨大压力，甚至有失败风险，好在团队和自己都坚持下来了。刘晶晶说，去年我对自己的很多员工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钝感力，不能事事都追求完美，不要过于苛求自己，但也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或者是挫折就轻易放弃。刘晶晶感慨道，换一种心态去看待，把克服困难的过程视作升级打怪的过程，就像电影《哪吒》中的哪吒一样。

0: 在财富的征途中，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请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在财富风云的陪伴下，相信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位女性三口锅铸就了非凡奇迹，成就她40亿的身家辉煌。在业界呢，她被尊称为火锅女皇。这位女士是谁呢？正是鸳鸯锅的创始人何永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何永志是如何用数字书写火锅皇后的传奇人生。这样的一个辣女子，她是怎样凭借三口锅踏上富豪之路的呢？又为何被尊称为洪崖洞洞主呢？她究竟是出身于富贵之门呢，还是官宦世家？这一切还得从她的创业历程讲起。何永志是地道的重庆妹子，往昔岁月里她在重庆城中犹如一朵奇葩，家中的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拮据至极，但她从未被困境所屈服。初中毕业以后呢，她就踏上了务工之路，在一家鞋厂从事杂役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那段日子比黄连更添了几分苦涩，然而她硬

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并且呢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鞋样设计师，这在当时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成就。但是何永志的志向并未止步于此，他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梦想，那就是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梦想是美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资金短缺呀，钱究竟要从哪里筹集呢？他又会面临哪些挑战？这位小女子的追梦之旅才刚刚开始。正当她的创业梦想尚未起航，人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却悄然而至，婚姻。她邂逅了丈夫廖长光，两人情投意合，迅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后续的岁月里，她的丈夫成为了她追梦路上的重要助力。两人婚后生活平淡无奇，这时呢，何永志和丈夫商议，咱们开设一家火锅店吧。于是呢，他们两个倾尽所有的积蓄，仅3000元，租下了一间小铺面，摆置了3口锅，小天鹅火锅店就此诞生了。这3口锅虽小，却是何永志创业征途的起点。他心思敏锐，观察到外地游客在重庆品尝时常被辣得直吸气，于是呢，他灵光一闪，创造了鸳鸯锅，一边是红汤，一边则是清锅，这样呢，既满足了本地人的喜好，又吸引了外地食客的目光。这一创新之举让小天鹅火锅声名远扬，顾客纷至沓来，而这仅仅是他创业旅程的序章，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以独到的眼光锁定了洪崖洞这块风水宝地，硬是在众多房地产巨头的竞争中夺得了这块瑰宝。那时呢，洪崖洞远非今日之繁华，许多人都预言他的投资将血本无归，他的这份胆识岂不令人叹为观止。在自家店铺初开业之际，洪崖洞呢同样面临着门庭冷落的困境，很多的商家为此非常的焦虑。但是何永志却从容不迫，他胸有成竹，坚信优质的东西终会被世人发掘。事实呢也真的是这样，随着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洪崖洞一夜之间爆红了网络，成为了重庆的新地标，年轻人的打卡地，网红的必到之处。他确实啊有这个能耐，竟能将一处废弃的古建筑重塑为如今的网红景点。洪崖洞的设计呢，那真的叫一个古香古色啊，走在里面不失现代感，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古香古色，就仿佛穿越了时空。每到假期啊，洪崖洞里的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就为了来这儿看一眼非常绝美的夜景。这无疑是何永志的又一次精妙之举。随后呢，他的身价飙升至40亿，更成为了重庆的一张耀眼名片。即便火锅事业已经登峰造极，他仍没有忘却滋养他的故乡，积极投身慈善，为众多的贫困家庭解决了就业难题，还为很多的贫困地区捐建了希望小学。女子的豪迈气概在他身上展现无疑。如今啊，70多岁的何永志正在悠然享受着生活。或许你会好奇，为何何永志能如此的出类拔萃呢？其实看了何永志的创业经历哈，在我看来，原因无非两个字，啊，两个词，就是坚持和创新。因为他坚守梦想，勇往直前，无论前路多么崎岖，多么坎坷，都没有曾轻言放弃和退缩。同时呢，他勇于创新，无论是鸳鸯锅、自助火锅，还是洪崖洞，都是他的创新之作。这些创新呢，不仅推动了他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为重庆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身为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怀揣着一个梦想，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求，而梦想追求则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呢，要学会灵活变通，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正如何永志那样，
他以一口锅烹煮了人生的百般滋味，用一座城市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或许啊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火锅皇后，但至少可以来效仿她，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大家说不是吗？何永志的传奇就宛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麻辣香醇，余味悠长。他亲身的历程启示我们，怀揣梦想，兼具勇气、坚韧与创新，便能跨越一切难关。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来效仿何永志，勇敢地踏上追梦之旅。商业大咖的故事，还有普通人的创业故事，我们每天呢都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其实这些创业的故事啊和经历，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来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和创业故事，遇到的一些创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如果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大咖和财富风云人物的创业历程和创业经历啊，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杰出人物，41岁起航创业路，历经10年奋斗，积累10000000资产，54岁再度出发，6年间攀登至全球之巅，现金财富超300亿。他就是格兰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我们来回顾他40年的奋斗经历。梁庆德，格兰仕集团创始人，一位以鸡毛掸子为起点的中年奋斗者，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微波炉行业的领军人物呢？1937年，梁庆德诞生于广州顺德的一个村子。40载的春秋里，他遍尝家乡各个工厂的艰辛，从打铁、印刷到推销，这些工作无一不涉猎，却始终没有能摆脱贫困的阴影。1978年，41岁的梁庆德集结了10名工友，于荒芜之地搭建了简易的工棚，开启了制造鸡毛掸子的生涯。利润非常的微薄，如何寻求增值的这个道路呢？当鸡毛掸子业务步入正轨，梁庆德转而投向羽绒服市场。毕竟羽毛制成的衣服相较于鸡毛掸子，利润空间更为可观。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贷款30万，创办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幸运的是，他的这次抉择成功了，几年后工厂的年收入已轻松突破100万大关。随后呢，梁庆德洞察到国内羽绒制品多依赖手工清洗，容易招致虫害，致使大量库存成为废品。他果断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倾尽所有筹集400多万资金，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洗涤设备，并低价收购同行的次品进行再加工。经过这番精心布局，利润飙升，到1988年，工厂的年产值已赫然过亿。1991年，梁庆德在日本旅行期间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坚信这一不起眼的小家电在国内会拥有巨大的潜力。归国后，他迅速派遣了2队人马，分别前往上海和西安调研，但反

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队伍呢称没有市场，另一个队伍则称缺零件。面对如此冷峻的调研结果，梁庆德却从中看到了曙光。他分析道，消费者之所以不选购微波炉，是因为价格高昂，如果能降低价格，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54岁的梁庆德毅然决定涉足微波炉行业。常言道啊，转行三年穷，对于从羽绒服行业转向电器领域的梁庆德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周遭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冒险，但是梁庆德倔强依旧，他决心放手一搏，将企业十多年的积累倾注于微波炉的研发与生产。这也意味着一旦失败，他将面临倾家荡产的境地。1993年，格莱仕微波炉正式面世，由于缺乏技术支持，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加之品牌知名度低，全年销量竟不足万台，这成了同行的笑柄。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终究玩不转高科技，这样的潮鸡声四起。出人意料的是，梁庆德竟将同行的绩效刻于木牌之上，视之为耻辱牌，悬挂于工厂之内，以此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为了赢得这场至关重要的转折战，年近花甲的梁庆德每日和业务员并肩作战，亲自将产品逐一搬入商场，耐心地向顾客讲解微波炉的用法和优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即便是年轻员工也感到难以承受，而梁庆德却日复一日地坚持工作15到16个小时。不仅如此，他更是亲赴上海5次登门拜访，诚邀行内的专家加入格莱仕。在他的持续奋斗下，1994年上半年，格莱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跃升至3万台以上，业务终于迎来了转机。在业务迎来转机的时候，一场似乎步入正轨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格莱仕。1994年6月，顺德突遭百年一遇的洪水侵袭，转瞬之间格莱仕工厂水位猛涨至3米，历经15天，洪水肆虐，厂期沦为水箱，千万设备化为乌有。目睹此景，一些同行暗自庆幸，以为格莱仕难逃此劫，但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梁庆德不仅筹措资金，确保每位员工获得3个月的薪水，更许下承诺，愿留者并肩作战，共度难关，欲离者待厂重建，公司也劝其归途。这份魄力深深打动了全体员工，他们无不敬佩梁庆德的勇气，一致决定留下，全力投身于抗洪救灾与重建家园的艰巨使命。一线员工自发提出2班制的工作，总经理亲身投进淤泥之中抢修设备，销售人员没有及修整，即将奔赴市场。洪水退去仅3日，格莱仕首条生产线即奇迹般的恢复运作，3个月后全面生产得以重建，至年底的时候，销量激增突破10万台大关，荣膺全国微波炉销售榜首。然而59岁的梁庆德并未止步，从1996年起，格莱仕掀起价格战风暴，7年间9次大规模的降价，成功的将千元微波炉拉低至数百元的价位。梁庆德实现了他的初衷，通过降价使微波炉这一曾经的奢侈品成为普及化的国民用品。1998年的时候，格莱仕微波炉就已经它的销量跃居全球的首位了。当下格莱仕稳坐全球微波炉市场50%份额的宝座，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微波炉制造基地，这正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真实写照。历经40年的默默耕耘，在6年间实现飞跃，大器晚成的梁庆德以其非凡历程诠释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新的起点。

0: 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结合他们的临床专业啊，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我们关注女性健康，主题叫做异常子宫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出现了异常出血我们该怎么办，怎样来提高警惕，如何来分析自己的身体状况，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过程当中呢，随时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大家也可以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松北院区的妇科主任程荣杰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百忙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希望各位女性朋友有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来和程主任互动交流，欢迎大家随时走进我们今天的滨城医生啊。程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欢迎程主任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一说到了这个程主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松北院区的妇科主任啊。第一次来我们的直播间，我也跟大家再隆重介绍一下，程主任叫程荣杰，他是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妇产科学博士、博士后，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黑龙江省38红旗手，龙江工匠培育对象，2025年第四批中国好医生网上展示人物，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杰出人才，医德医风先进个人，优秀医务工作者，优秀助培师资等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还有处理疑难复杂病例的诊治能力，年3-4级手术占比居学科前列。程主任临床主要是擅长单孔、多孔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治疗妇科良性疾病以及早期的恶性肿瘤、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妇科恶性肿瘤的规范化手术以及治疗，手术治疗子宫脱垂、膀胱膨出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的疾病、青春期、生育期以及围绝经期的异常子宫出血等内分泌疾病的诊治。而且呢，程主任在国家级的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宫颈癌防治项目当中荣获了一等奖，操作技能第一名，省级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当中荣获了第一名，黑龙江省医疗新技术一等奖，拥有实用新型专利两项，承担省部级以及院基金多项啊。真的我在关注啊，给大家来介绍程主任的过程当中，一直有一个感觉啊，上节目之前跟程主任聊天还说，我说看你的简历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啊，女博士还是博士后，而且呢又是我们的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38红旗手啊。程主任应该说是一直在一线努力而且默默无闻的奉献，真的是很敬佩您，特别是医学工作者来说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的，那我们无论是对患者，无论是我们的科研还是我们的教学，都要承担着各种工作，而且您还要负责管理科室工作，对不对？
2: 啊，是的，是的。
0: 那您是松北院区的啊，我们这个医大四松北院区的妇科主任。我们知道医大四在南岗院区和松北院区两个院区，松北院区现在成立有多久了？
2: 松北院区病房投入使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
0: 4年多，
2: 对。
0: 那我们这个妇科也是成立4年多了呗？
2: 是的，妇科病房成立4年多了，我们的门诊也已经有10年左右的历史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吗？
2: 啊，
0: 哎呦，我看见我在这有点孤陋寡闻了，因为我们以往请到的可能是我们南岗院区的老师比较多一些哈。那我们的松北院区，整个的妇科您来负责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警惕异常子宫出血，守护女性的健康。但是在这个主题之前的时候，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您临床上，现在我们的门诊当中，住院患者当中，什么样的疾病患者占比比较大？我们妇科门诊都能够帮助女性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2: 今天之所以选择异常子宫出血作为主题，来作为今天的主要内容呢，也是因为这个疾病其实在我们妇科门诊占到了门诊就诊量的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0: 这么多
2: 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妇科疾病所以我们今天选择了这个异常子宫出血。实际上啊，造成异常子宫出血的病因有很多种啊，涉及到很多的妇科疾病，包括良性啊或者是恶性的疾病一会儿我们也会再具体的介绍一下。
0: 好啊，其实说到妇科门诊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治病的范围，大家就会想到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这段时间在做女性的关爱当中，发现有一些子宫脱垂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年龄大的，是不是啊？
2: 对。
0: 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卵巢肿瘤，是不是啊？包括子宫肌瘤。是吧？
2: 对，包括什么妇科的恶性肿瘤啊、卵巢癌呀、宫颈癌，刚才我们也说到，
0: 对，
2: 宫颈癌的发病率在我们中国啊，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当中，它居于第一位。
0: 宫颈癌、子宫内膜癌、
2: 对，
0: 卵巢癌。是吧？
2: 对，三大恶性肿瘤。
0: 对的，所以说我们的女性朋友时刻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当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建议大家随时去诊治，提前的去诊断啊。我们还是那一句话，特别是对于肿瘤的这块，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说到异常出血的这块，在您临床当中啊，有很多女性对于异常出血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可能她是。非月经期的流血吗？我们该怎么来准确的进行一个判断呢，程主任？
2: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什么情况下就是异常子宫出血，是不是非经期的出血它就属于异常？实际上呢，它包含了几种啊。就是我们正常的月经它也有一定的周期性。要有经期的一个持续的时间。它的频率以及经期的出血量其实是都有一个正常的叫界限的。就任何一种情况，比方说它的月经周期变化了，我们正常月经周期是21到35天。如果月经周期短于21天或者是长于35天，这也属于不正常。另外一个呢，经期的长度，我们其实正常的月经呢是到2到8天。如果经期过短或者是超过8天，那属于经血的淋漓不尽，这种情况也是属于异常的。另外呢就是周期的规律性。比方说这个前后两次月经周期的间隔大于7天。举个例子啊，上次月经是21天来的，那下次呢过了34天才来。
0: 这就是异常了，
2: 这也属于不正常的这种情况。
0: 明白了。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经期的出血量比方说这个月经过多或者是月经过少，这个怎么判断也是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有很多女性就觉得，什么情况算月经过多？我们现在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比方说这个女性如果自觉她这次的出血量明显多于她平常的月经，或者是她自觉这种经量太少了，跟她既往的月经相比有明显的减少，这种情况就我们就把它界定为不正常的月经，也就是异常子宫出血。实际上这个异常子宫出血它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
0: 是不是啊？
2: 并不是
0: 不单单是非月经期的流血，非月经期流血更要引起一个重视了，还包括整个你月经的一个规不规律、出血量，还有包括日期的天数，还有一个周期的变化，这都包括在内的。
2: 是的。
0: 好的，作为女性我觉得应该更好的了解自己，所以说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松北院区的妇科主任程荣杰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广大女性朋友关爱自己，如果有一些变化啊，身体的变化，比如说异常出血，比如说子宫的问题长了肌瘤，或者是卵巢的问题，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啊。说到了异常出血的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原因，哪些原因会导致我们的子宫异常出血？临床上，在您临床诊断患者当中最常见的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刚才我们说了异常子宫出血，它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
0: 对
2: 实际上造成它出现这种异常的病因也分为很多种概括起来大概有 九大类的疾病。
0: 这么多啊？
2: 啊，对，啊，我们一般情况下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结构性的病变，另外一个呢就是非结构性的病变。
0: 啊，
2: 稍微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啊。
0: 好啊。
2: 结构性的病变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子宫长毛病了，子宫长东西了，
0: 嗯，
2: 这种结构性病变其实我们又叫做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2: 最常见的就是子宫内膜息肉、子宫肌瘤、
0: 嗯、
2: 子宫腺肌症，还有一个就是子宫内膜的不典型增生以及子宫内膜癌这种恶性的病变。
0: 嗯，
2: 啊，我们把它归类为结构性的病变。那这种病因通常情况下就需要我们进行手术干预啊。但另外一种呢，一大类就是非结构性的病变。
0: 嗯，
2: 这种病变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情况下啊，占比最高的叫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所说的啊，我没什么毛病，就是一个内分泌紊乱。
0: 嗯嗯
2: 啊，这种代谢性的异常，所以导致排卵障碍，最后表现为月经出现了异常。
0: 嗯
2: 啊，剩下其他的原因就比较少见了，比方说有的患者有血液系统的疾病，
0: 嗯
2: 啊，或者是吃了某些药物导致的出血啊、
0: 哦、
2: 这叫非结构性的病因。
0: 嗯嗯嗯，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讲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程主任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哈，就是给大家分成一个类，一个是结构，一个是非结构。结构的时候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器官发生了一些变化，增生了或者长了东西了，基本上就算是结构的改变了，是吧？那非结构呢，可能就跟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了啊、
2: 哦。
0: 就像您提到了，这个有一些排卵呐、啊，什么内分泌紊乱呢，这些可能会引起。还有就是您提到的血液和吃药之类的。那么这些总共加在一起是九大类，是吗？
2: 对。
0: 啊、哦，
2: 嗯。
0: 然后我们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就是子宫出血会大概是因为结构性或者是非结构性的这两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啊，就是出现了这种异常子宫出血之后，或者是异常出血之后，要不要马上就医就很纠结。什么样的情况立即就诊？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短期观察？程主任，
2: 好的啊啊啊！有一些女性，其实临床上会有很多的患者来啊，有的女性呢，就是她第一次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在两次月经中间
0: 啊，
2: 两次月经中间出现的这种少量的，而且可以自行停止的，通常在一周之内可以停止的这样的出血，大多数情况呢是因为啊休息不好啊，或者情绪波动导致的一个排卵期出血。那这种情况大家就不必恐慌啊，可以通过调整你的生活作息呀、啊、调整你的情绪啊，来观察下个月的月经情况。
0: 嗯，
2: 但是如果你这次的经期的出血量特别多啊，甚至出现了头晕乏力的症状，或者是经期淋漓不尽，已经持续十几天、20多天，这种情况你要及时就诊
0: 啊、
2: 另外一个我们说啊，其实刚才我们说的异常子宫出血通常指的是育龄期的女性，但是有一些绝经后的女性她也会出现这种出血啊。一旦绝经后的女性出血，无论量多量少啊，能不能自行停止都需要及时就诊，因为绝经后的女性一旦出现出血，大概率的原因可能是存在着
0: 肿瘤，
2: 对，子宫内膜的恶性肿瘤啊，或者是宫颈的恶性肿瘤。
0: 哦，还真有听众问过我，就是出现了这种绝经之后的异常出血，然后我说你赶紧去妇科去看一看啊，他还问我应该去哪里看，我说都可以，一大体系的妇科也都可以，那我觉得刚才您提到了，而且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也是我们警惕异常子宫出血、守护女性健康的这样一个主题，也是刚刚程主任说到了，在他临床上见到的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在女性朋友日常生活当中身体出现了哪些变化，想要请教程主任，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都可以的啊。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中间如果第一次出现的话，时间短，或者是改变的不是特别多，那这样的话可以短期观察。如果你时间长量大了，就需要及时就医了，是不是？因为它可能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是吗？
2: 哎，对，是的。一个呢，就是长期这种淋漓不尽的出血啊，它有可能呢会造成
0: 贫
2: 血。啊，对，另外一个，尤其是围绝经期的女性啊，这个时候如果她出现长期反复的流血，那我们就特别要警惕子宫内膜恶性变的可能。
0: 嗯。
2: 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就诊。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小孩因为他整个内分泌轴还没有完全成熟，特别容易出现月经紊乱，但是家长要及时的观察注意到及时给他们就诊。经常在临床上会有一些小姑娘来的时候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就是50克60克的血红蛋白然后头晕乏力家长以为挺一挺，坚持坚持
0: 就能过去了，
2: 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长期这种不正常的出血一定要重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责任就应该交给妈妈，是不是
2: 对，
0: 多多的跟女儿聊聊天关爱一下，怎么样啊，然后有什么变化呀，这个难不难受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多聊聊天，然后妈妈呢也多学一些知识，多听听我们冰城医生各位专家老师的一个科普，这样的话呢在脑子里也深植于那个内心当中，当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及时的会想到我要就医了，最起码不耽误事儿。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探讨的是关爱女性健康，警惕子宫异常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的一个主题，也是把专家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好好的来分析探讨。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学习科普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可以给大家随时答疑解惑。参与方式呢，就是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哈医大一院、二院、三院、四院、六院各位专家老师呢，能够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呢，我们是关爱女性的角度，我们的主题是警惕子宫异常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其实更多的女性朋友，如果涉及到子宫啊、卵巢啊，或者是妇科的肿瘤的问题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盆腔炎啊，或者盆腔积液之类的，只要涉及到女性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哈医大四院松北院区妇科主任程荣杰。程主任临床也是擅长我们的这个包括单孔、多孔的腹腔镜、宫腔镜微创手术治疗、妇科良性疾病，还有早期的恶性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妇科恶性肿瘤的规范化手术治疗，还有包括子宫脱垂、还有膀胱膨出、盆底功能障碍性的疾病，也可以帮大家来解决，还有青春期、生育期、围绝经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内分泌疾病的诊疗，都可以帮您来及时的答疑解惑。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走进我们的节目，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接通现场的热线，看看这位张女士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张女士你好。
1: 哎，陈红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请问一下教授。
0: 啊，
1: 我想看一下我这个化验单。
0: 您说。
1: 那个超声阴式超声做的是子宫后位形态正常。镜线为37毫米乘以25毫米乘以33毫米，实质回声均匀，宫腔可见液性分离，深径是3.1毫米，单层内膜厚度是1毫米，肌壁间可见一低回声团，镜线14毫米乘以14毫米，宫腔前后径25毫米，双侧附件未见异常，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啊，就是我就寻思那啥，寻思那个液宫腔液性分离，那是怎么个意思
0: 啊？
1: 请问
0: 好，让我们程主任
1: 完了，我还有、
0: 啊，我知道
1: 那个 HPV 我检查有毛病
0: 啊，
1: 我今年是。67岁了，
0: 嗯，
1: 他是化验 HPV 是阳性，是52型和56型，这两项不好，
0: 嗯，好，
1: 完了那个就是那个，
0: 还有什么？
1: 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这个报告，
0: 嗯，
1: 是正常的，没有毛病，
0: 嗯，
1: 请问一下教授给我指导一下怎么办？
2: 好，好的，好的，刚才听您说到这个妇科超声。然后那个读了子宫的镜线，实际上一听这个镜线的大小就是一个萎缩期的一个子宫，而且子宫内膜呢也很薄，通常情况下宫腔里有点积液，如果没有腹痛的症状，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绝经之后呢，宫颈萎缩，宫腔里可能会存在着之前存在的一点小小的积液，这种积液，而且你这个深径才3毫米，这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可以视为一个正常的妇科超声。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是67岁了啊，宫颈癌筛查出现了异常，有2个高危的病毒阳性，但是细胞学呢是没有问题的。那你既往做过宫颈癌筛查吗？
1: 没做过，就第一次。
2: 这是第一次哈。
1: 嗯
2: 啊，实际上我们正常的女性
0: 社区有，国家给的免费的政策。
2: 对对对，
0: 2年1次，您关注一下，您社区都会有通知的，这个是很好的。
2: 对
1: 啊，我这个是去年是，2025年10月份我在哈尔滨第四医院做的。我这个是这不是25年的吗？我是22年光做一个这个，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这个没有毛病，没做 HPV。是这么回事儿。
0: 他那个 HPV 52和56意味着什么？有没有风险？他该怎么保护自己？程主任，
2: 52和56阳性呢，是一个高危型的 HPV 病毒感染啊。其实我们80%的女性都会感染这个病毒，但是大概有90%的女性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力将其清除啊。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个阳性，也不用恐慌，因为你的 TCT 的检查是没有异常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锻炼身体。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比方说如果有性生活，我们可以戴上避孕套防止这个 HPV 的一个感染我们在1年之后再复查这个宫颈癌筛查就可以了不用过度的紧张。
1: 如果要是再有呢？
2: 如果1年之后你复查还存在这两种病毒的阳性，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阴道镜的检查甚至做一下这个宫颈活检的病理。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做什么？其实我们筛查的目的不是说我们筛到有问题了就需要紧张，实际上呢是为了及时发现癌前病变，及时治疗像你这种情况，绝大多数的可能呢是没有明显的问题，那我们以后就定期随访就可以了我们需要在这个1年期间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当你出现异常出血了或者是有接触性出血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出现了症状，我们随时去医院就诊就可以了。
0: 嗯
1: 都没有，也肚子也不疼，什么毛病都没有。
2: 那种这种情况的话，
1: 也可干净了
2: 那你就放轻松，然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因为绝经后的女性，很多女性都会有老年性的阴道炎你出现了阴道分泌物的异常啊，或者是阴道灼热感。那么这时候我们及时治疗，用一些药物也能够帮助我们提高阴道局部的抵抗力，
1: 也
2: 有助于清除这个病毒。
1: 也没有阴道炎过、
2: 那很不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及时就诊就可以了，明年再复查，复查有异常，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呢也可能大概率是没有异常的，那我们就定期随访就可以了。
1: 定期检查就是还是检查 HPV 是吧？
2: 对，其实 HPV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测手段。只有高危型的病毒持续性的感染，比方说超过一年以上的时候才有才有可能致病又不是一定所以我们就需要定期的做筛查。
0: 你这个 HPV 不是2025年刚检查的吗？
1: 10月份检查。
0: 对呀、
1: 对，
0: 那你就明年的时候，明年再检查。
1: 年
0: 明年你看看社区，要是如果有这个检查的话，你也可以检查一下。
1: 对，我上社区检查的医院检查都是自费的。
2: 对，社区医院是
0: 免费
2: 的，这是国家给我们的政策。
0: 是的，
1: 是的。
0: 对，你不用问他，就到时候到日子了，他就有那个通知了。你就关注一下，然后就是进行，我记得好像是拿着身份证吧，去上那个社区，你所在社区的。

0: 医院去进行一个妇幼保健站，社区的妇幼保健站好像是。对
1: 对，
0: 你到那儿去预约就可以。
1: 啊，免费 HPV 啊。
0: 对，
2: 公园筛查那
0: 两项
2: 都包括。
0: 嗯。
1: 两项都啥呀？
2: 就是你刚才你做的 HPV 和液基薄丛的细胞
0: 测
1: 试。
0: TCT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嗯，
1: 行，我知道了。
0: 我记得好像还给你检查乳腺呢。
2: 嗯，因为这是国家的两癌筛查项目。
0: 是，
2: 嗯，
0: 挺好的一个事儿，这是国家给咱们的福利。
1: 好，好
0: 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啊，
1: 谢谢，谢谢，
0: 嗯，别紧张，有的时候大家一听说 HPV 就害怕了，是不是？总害怕别再有宫颈癌什么之类的
2: 啊？对，其实有很多情况我们可以和 HPV 并存。
0: 可以和 HPV 并存，
2: 没有必要一定要将其清除。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想多延伸两句，就是什么呢，可能是超过这个年龄了，40多岁我们就不再能打疫苗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国家又给大家出来打疫苗的政策了，记不记得？我记得好像是有国产的疫苗
2: 啊，现在是有国产的9价疫苗，而且特别容易获得。我们在社区医院直接就可以预约，
0: 是不是
2: 啊？这个是这个，在这里正好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可以
2: 啊，
0: 可以啊。
2: 就刚才我们说，什么时候需要打这个 HPV 疫苗？是所有的女性都需要打，而且保护力最好的时间段呢，就是9岁到14岁这样的青春期的女孩。
0: 嗯，
2: 在没有性生活之前，她的保护力基本上可以达到100%。
0: 嗯，
2: 哦，所以家里边有女孩的家长。哦，一定要带着孩子尽早的接种9价的 HPV 疫苗。
0: 嗯，9到14岁。
2: 对，
0: 我记得好像最高不能超过45岁吧？
2: 45岁，对，
0: 是不是啊？就不给打了45以后。
2: 其实具体到45岁以上的女性是不是一定有作用，现在也不好说，因为目前上市的 HPV 疫苗，它打的这个人群就把它限定在45岁以内了。
0: 嗯，
2: 所以目前的数据呢，只是显示45岁以内的，结果数据，也有可能45岁以上的女性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2: 嗯，
0: 就是有待于这个临床做的一些数据统计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关注了，是不是？
2: 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尽量不要等到45岁以后再去干预。
0: 没错，没错。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一档医学科普类的节目。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名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今天关注的女性健康，涉及到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都可以一对一的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松北院区的妇科主任程荣杰程主任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警惕异常子宫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拨热线87997399。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求医之路更轻松。那程主任，我们继续来聊还是子宫异常出血的这一块啊。现在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哈，可能会查出来，比如说有那个子宫肌瘤，或者是有那种息肉啊，或者是子宫内膜病变结构性的一些原因导致的一些出血啊。有的如果确诊这样的话，他目前我们想了解一下您这个临床上的主要的治疗手段都包括几种。
2: 嗯，刚才我们说到哈，这种结构性病变也叫做器质性的病变，实际上呢就是相当于啊子宫长毛病了，
0: 长
2: 肿瘤了。
0: 嗯嗯
2: 啊，那大多数情况下呢是需要手术进行解决的。
0: 嗯
2: 啊，那还有一些情况呢，也可以选择药物的保守治疗，因为我们临床上其实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呢，选择的一个治疗手段还是以尽量的无创。
0: 嗯
2: 啊，从无创到有创啊，从药物从保守治疗到这个手术干预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处理的。
0: 嗯
2: 啊，比方说我们临床上其实很多最常见的这种子宫内膜息肉，它也会导致异常子宫出血。
0: 嗯，
2: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子宫内膜息肉一定要做手术呢？
0: 嗯
2: 啊，都不并不尽然哈。有一些息肉特别小，然后这个病史存在的时间比较短的这样的女性，我们可以通过定期的周期性的吃一些孕激素类的药物，让子宫内膜脱落，然后通过复查超声观察症状啊，看看息肉能不能随着月经脱落掉。哎，如果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比方说我给她2个周期的药物治疗，复查超。

0: 超声，哎，发现子宫内膜也变薄了，
1: 嗯，
0: 息肉也脱落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通过药物把它解决了。
1: 那挺好
0: 啊，那就不需要手术治
1: 疗了。本着您的原则，就是无创手术治疗，是不是？
0: 对，啊，无创的，先药物保守治疗。
1: 对，
0: 那如果真的是通过这种保守治疗的手段，它没有办法这个造成这个息肉脱落，或者是这个息肉真的很大，
1: 嗯
0: 啊，很明确啊。引起了这种出血，那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手术。
1: 对，
0: 其实宫腔镜的手术呢，是解决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微创手术治疗手段。
1: 嗯，
0: 而且这种手段几乎我觉得就相当于是无创吧。啊，
1: 嗯，
0: 患者当天是可以正常的下地啊、吃饭呢、啊正常活动，第二天就可以恢复和正常人一样的状态了。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检查出来了这种疾病，我们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又不能太长，这个需要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来进行掌控，是不是
0: 啊？对的啊，有些患者他现在都会上豆包啊，豆包或者是这边
1: Deepseek
0: 上去
1: 搜
0: 去搜索，然后或者是上面的提示特别的恐怖啊，然后他就很紧张。还有一些呢，就是正常就相反了啊，觉得我没什么事儿，然后在家也拖着或者自行就是根据豆包的这个建议来用药
1: 啊。
0: 其实专业的事情要找专业的，
1: 没错没错，
0: 尤其是医学啊，这是涉及到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还是尽量的及时就诊啊。
1: 是的，有的时候你用药的方向都没有找对，那你吃来吃去的时候，你根本就是达不到治疗的目的，反而给身体其他器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不是啊？
0: 对，今天上午出门诊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他是阴道炎，然后他就说我就一直在用药，总用也不好，然后他就想着他已经反复了两个月了，我说我过来看一看吧。
1: 什么药啊，你问用的是
0: 他用了他是选择了好几种的药物，他都不对症治疗，然后
1: 是自己买的上药店，
0: 是的啊，然后我就给他查了一个分泌物的化验啊，最后发现他说那我为什么上了那么多药不好使？我说你用的所有的药物都不对症。
1: 哎呀，别耽误事儿啊！往往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这种情况？有吗？在您临床上碰到吗？
0: 会有很多的这种情况，其实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大家忽视了啊。还有一个异常子宫出血，其实在临床上很常见，这个患者来了，他说我通常都会说我建议我要给你做一个内诊的检查，做一个妇科检查。
1: 嗯，
0: 他就说那我出血了我能做吗？就是我要做检查不会存在着感染的情况吗？
1: 嗯嗯，
0: 实际上这个是血的教训哈，我们之前碰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通过妇科超声检查没有发现异常，这个患者就是贫血出血啊，然后给他用药啊治疗，这个效果也不明显，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大出血啊，贫血啊。其实如果是大出血贫血，这个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是吧？我们给他血止住了，这个贫血早晚都能纠正。
1: 嗯，
0: 但是会有一些疾病，比方说宫颈癌，
1: 哦，
0: 如果超声没有提示到宫颈有病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内诊检查，通过妇科检查，在直视下，凭借我们的经验来观察宫颈有没有病变。啊，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并不少见啊，就是因为他流血了，拒绝做内诊检查，或者是有一些医生啊，也是因为患者就是他说我不想做啊，那就得过且过，就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但是我一般都会建议他做，因为造成异常子宫出血，造成异常出血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个出血的来源。比方说我阴道可以出血，宫颈可以出血，子宫内膜也可以出血，甚至卵巢肿瘤都可以导致出血。那这种出血是从哪儿来的？其中妇科检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了。我可以肉眼观察这个出血是不是由于宫颈表面长了病灶，甚至宫颈癌造成的一个出血，还是说这个血啊是从宫腔里出来的，还是阴道壁长了这样的一个肿瘤。啊，我之前碰到一个患者，就是她是一个绝经后的女性，然后其实也在各个地方都走遍了，然后她就没查到这个为什么原因，因为她做了彩超都没有发现问题，但我在给她查内诊的时候就发现了她在阴道前壁有个非常小大概1厘米的病灶，然后一摸到了发现这个病灶其实就是造成她这个出血的原因啊，那是一个阴道癌的患者。还有一些情况，就刚才我说的大量的出血就是因为宫颈癌， 宫颈表面的这样的一个菜花性病灶，造成了一个大量的出血。那你通过什么各种药物治疗，我都没有办法将它缓解的。所以这种情况只有通过内诊检查才能发现。
1: 啊、程主任，听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们做彩超是也有一些疾病会漏掉的吗？
0: 是的，尤其是宫颈和阴道的病变。其实很多
1: 就是因为女性的这个特殊结构吗？
0: 女性的特殊结构还有这个肯定跟超声科医生的一个检查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宫颈的病灶如果不是特别大特别明显的，也有可能超声，因为它是有一定的敏感度的。不是说的有异常就一定能够通过超声来检测得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检查是除了辅助的检查，比方说超声啊、核磁的检查之外，我们医生的查体是非常重要的。只凭这个症状，凭借这个辅助的一些检查手段是不够的。
1: 它只是一个方面。
0: 对，
1: 这是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可能是经常会要做一个内诊。
0: 对，
1: 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医生心里更踏实。
0: 嗯、
1: 我觉得程主任您非常负责任啊，怪不得您说这个每天忙的半夜12点，甚至后半夜3点还要接电话。就有的时候处理一些突发情况的同时，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就是要综合全面的排除患者存在的一些疑点问题，是不是？不遗漏任何一个患者。
0: 对，我觉得这是作为一名医生应该有的一个责任心。
1: 哎呀，真好，遇到一个好医生真的不容易哈。我们希望大家就是特别是女性朋友看病能看好自己的这个疾病的方向，然后能知道做一些临床必要的一些检查手段，同时也能找到一位好医生。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啊。今天我们关爱女性的健康，警惕异常子宫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松北院区的妇科主任程荣杰，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程主任。我们刚才说了，如果确诊是息肉、肌瘤、子宫内膜病变结构性原因导致的出血，治疗方式有的是进行一个药物保守，从无创到有创，然后呢或者是吃一些孕激素类的药物，是不是？还有一个您强调了，就是现在临床上非常好的一种手段，就叫做宫腔镜手术的这种手术方法。其实说腔镜手术，很多人说打三个孔啊，微创是不是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的女性创伤非常小。
0: 是的，宫腔镜手术它就相当于无创手术，因为它是通过我们的阴道这个自然腔道进入宫腔里去完成这种息肉啊，或者是子宫黏膜下肌瘤的切除。腹腔镜手术呢，就是解决我们刚才说到的子宫肌瘤、腺肌症，或者是子宫内膜癌前病变、子宫内膜癌这样的一个疾病。有的患者会说，我这切子宫还能做微创手术吗？我们的癌症现在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来完成。
1: 就是你看刚才就是其实程主任无形当中就给我们纠正了一下我的认知概念，一个是宫腔镜，一个是腹腔镜。宫腔镜就是对于女性来说简直就是没有伤害的一种手术，它适合的手术一般的是什么？
0: 就相当于宫腔内的疾病，
1: 子宫内的
0: 子宫内膜的一个病变，包括子宫内膜息肉了，子宫黏膜下肌瘤了，甚至剖宫产的切口息室，这个其实是产科的一个远期的并发症，因为我们国家的剖宫产率还是挺高的哈，在我们剖宫产切口的瘢痕部位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它愈合不良会造成一个切口息室。切口期室呢，就是这个刀口愈合不好的这个地方呢，它有残存的一个内膜组织，那会表现为经期淋漓不尽，也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出血的情况， 严重的时候，我们也药物治疗如果没有效果的话，也是需要通过手术来帮助他解决的。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憩室，
0: 对，
1: 那个憩是休息的意思，小憩那个憩，
0: 对
1: 不
0: 对？对，
1: 憩室的话，是不是就是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它和正常组织中间的一个空间呢？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哎，对，

0: 好好好，各位，关于女性自己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程主任。我觉得程主任一个是，他的这个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再有一个呢，他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负责任的态度，就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可做可不做内诊的过程当中，在你这块是强烈要求做的，因为你既然已经观察到问题了，有这种方向倾向了，必须要给他守住最后一道关卡，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哦，所以说大家有具体的问题，身体的一变化，或者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想请我们的程主任帮您来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我们都可以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您提到了宫腔镜手术，还有一个腹腔镜手术，基本上是目前我们的一个治疗方式，是不是？其实一提到严重出血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担心，哎呀，我手术之后是不是我把这把我子宫就给我切除了？有的人愿意切，有的人不愿意切。就是针对于这个子宫切除的话，我们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在临床上认知有哪些误区？给我们大家举例说明，然后跟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哦，就是针对刚才我们说哈，针对异常子宫出血，可能是息肉啊、肌瘤啊、腺肌症。甚至子宫内膜的病变引起的这种出血，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啊，甚至微创手术来帮助它解决啊。那比方说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子宫肌瘤，这个肌瘤的位置长得很不好啊，就我通常会把这个子宫比作这个屋子哈，这个这屋里头这个刷的这层墙皮就是我们的子宫内膜，砖头呢就是我们的子宫肌层，那子宫肌瘤呢实际上就是长在子宫肌层里的这样的一个良性肿瘤，但是如果这个子宫肌瘤过大，或者是它往屋里面方向突出的这种情况，就会造成经量特别多呀、贫血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及时进行手术。那手术呢，并不是都需要切除子宫的哈。其实我们在做手术治疗方案选择的时候，也尽量选择这个最小的创伤嘛，来解决这个疾病。那么当我们非常年轻啊。在绝经之前，而且有保留子宫意愿的情况下，我们是完全可以保留得住这个子宫的。我们可以通过微创手术啊，单孔腹腔镜的手术，帮助我们把这个病变去除。那如果真的需要切除子宫，比方说这个女性我没有长期随访的意愿，我的身体状态不是特别的好，已经接近绝经期或者绝经后了嘛，发现这样的病变，那我们就建议她做
0: 子宫
1: 切除，不留后患。但是有些女性会担心一些切除子宫会影响的一些情况，她的自己的担忧，比方说我切了子宫之后我就变老，她会想着我切子宫就变老了，实际上
0: 卵巢激素应该是影响
1: 吧。您说的对，是的，子宫呢，它的其实两大功能就是生孩子、
0: 宝宝房、
1: 来月经。如果在绝经之后，甚至为绝经期，那我们这两个功能不需要的时候，因为疾病需要把它切除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做子宫切除，因为我们的卵巢是分泌雌孕激素来维持女性这种年轻状态的一个器官。切了子宫呢，只是不能生孩子了，
0: 对，
1: 不再来月经了，但是帮你的疾病去除了，所以一个首先不影响衰老，第二个呢，还有的女性过来说，我切了子宫之后，那我的肠子不都掉出来了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哈。首先，我们的子宫本身就很小，子宫的周围就是一些肠管。
0: 子宫大概有多大？
1: 子宫正常的径线呢是2-3-4、2-3-4-5-7-8，我们都是这么记，也长径、宽径。
0: 大概有多大一个拳
1: 都没有我们的女性拳头这么大啊，所以当我们把
0: 它的弹性一定很好啊，因为我宝宝在那里放不下呀。
1: 是的，可以增加5000倍。
0: 呵，
1: 我们正常的宫腔容积只有5毫升，在这个孕足月的时候可以达到5000毫升这样的一个容量，我们才能容得下我们的宝宝出生，是吧？那么切了正常情况下切除这个子宫之后呢，我们的肠子肯定就过来覆盖住了，而且我们切除了子宫之后，它的断端也就是阴道断端我们都会把它缝合牢固，所以肠道不会掉到阴道里面，也不会出现什么窟窿啊什么，这都是患者经常会跟我们说的一个情况。
0: 全凭想象。
1: 对，
0: 挺有意思。其实这些担心我们也不能见怪，因为什么？他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他这种担心是很正常的。因为有的人可能还会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意识，我所有的器官长了就有它存在的理由，我把它切了肯定会影响到我的整体平衡。是不是有这样认为的？
1: 经常会有患者这样认为。
0: 对。
1: 但是我就会说，因为你这个器官生病了。它带给你的

0: 是不好的结果，你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器官对你来说切除了病变肯定是利大于弊、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权衡好啊，
1: 权衡利弊，及时解决，是吧？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0: 哦、对，
1: 嗯，好，各位，刚才我们的这个程主任啊，跟大家讲了一下我们整个的子宫切除的这块，大家的一些常见的误区。您在治疗女性疾病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请教我们的程主任？比如说我们临床妇科方面经常会遇到的疾病，就是涉及到子宫卵巢啊、妇科肿瘤啊，还有什么我们现在提到的子宫内膜，包括卵巢，包括宫颈这方面的问题，大家都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健康，有问题有情况变化的时候随时请教专业医生，找我们的专业医生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诊治，这个方向是对的啊。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随时请教程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说到了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腔镜手术的这块啊，很多人现在因为临床腔镜手术的一个发展和进步，微创手术已经成为一个主流了。其实在您的这个一大寺松北院区的这个妇产科，我们也是在临床上用的这种手段是非常多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那我们这种手术到底它优势是什么，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好处又有哪些呢？跟我们大家把这个科普知识再给大家通透的说一说好不好？
0: 我们松北妇科呢，它现在主要以微创手术作为我们的一个技术特色。
1: 嗯。
0: 因为很多的疾病呢，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来进行解决。
1: 嗯。
0: 那么微创手术，比方说我们之前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在肚子上打孔。
1: 嗯。
0: 打3到4个孔，做一个多孔腹腔镜的微创手术，可以解决我们之前说的子宫的病变呢、卵巢上的病变。但实际上呢，随着这个医学技术的进步啊，也是我们这个技术水平的进步，我们可以选还有其他的选择，比方说单孔腹腔镜的手术。那么单孔腹腔镜它顾名思义它只有一个口
1: 啊，
0: 这个口呢可以选择肚脐，
1: 肚脐这个部位，可不可以
0: 也可以选择阴道啊，有性生活的女性也可以选择通过阴道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
1: 啊。
0: 那么肚脐这个部位，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瘢痕，实际上哈，
1: 对
0: 啊，那么我们在这个部位把手术可以通过这个这样的一个单孔的手术把它完成之后，那我们把肚脐缝合上之后几乎是看不见这个切口瘢痕的。那么对于一个年轻的女性，比较爱美的一个女性来说，就满足了她这种对美观的一个追求。另外一个呢，
1: 一样能做干净，
0: 一样能做干净。另外一个呢，其实对于什么子宫肌瘤啊这种，还有或者是卵巢肿瘤这样的病变，单孔腹腔镜呢还有它自己的优势。因为单孔腹腔镜呢虽然是一个孔，实际上它的一个切口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相对我们多口腹腔镜最长的这个切口大概1厘米左右，它这个切口是比较大，大概2到2.5厘米。那么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做了肌瘤的切除，那我们腹腔镜多孔的手术怎么从那么小的孔把那么大的肌瘤，比方10公分的肌瘤拿出来？我们传统的手术是需要通过一个旋切器，就相当于我们的绞肉机，把它肌瘤在肚子里旋切啊，变成一条条的肉条拿出来。那这种情况就会存在一个弊端，就是如果这种肌瘤它这个细胞增殖比较活跃，甚至是恶性病变，那么在旋切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组织的飞溅啊，那么这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残渣就可能种植在肚子里头啊，以后呢它就会逐渐发展形成重。这个卵巢肿瘤也是，因为我们一些患者比方说他有卵巢的畸胎瘤，这畸胎瘤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就是这个脂肪的液体啊，然后头发毛发甚至骨骼神经组织，那这些都是实性的成分。那这些肿块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大，那我们通过1厘米的切口又很难把它拽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延长扩大切口，然后增加手术的时间。但是我单孔腹腔镜的手术呢，可以把它装在袋子里头啊，这样一个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做到一个无瘤的原则。另外一个呢，切口相对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些里边的这些实性的成分拿出来。
1: 那你那个袋子在里边也是把这个袋子放在腹腔镜里的肚子里头，然后把它打碎了之后再拿出来，是不是？
0: 不是，是一个标本袋，就像一个袋子包装，就像一个袋儿，一个兜，把它放在把这个切除的这个标本放在这个兜里头，然后把它拽到切口外面，有个口在袋子里头完成这些剪瘤的操作。
1: 哦，我明白了。然后。

0: 哦，这个整个的是干净的，不会飞溅，
1: 不会飞溅啊、
0: 不会种植，
1: 然后会节省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哦，
1: 虽然这个单孔腹腔镜它这个切口比较大，但是因为缝合之后它都内陷到肚脐里了。
0: 这样的话呢，相对于来说就是不会有那么大影响。
1: 哦，你这个愈合之后就是还是一个肚脐的形态。
0: 哦，这个挺好。就是对于很多的，特别是那种没有生育过的孩子来说，如果做这种手术的话，他会感觉很美观的，是吧？
1: 对，
0: 而且也能做干净。
1: 对。
0: 就是这种是在临床上你们特有的吗？还是说是我们普遍的都在应用这种技术？
1: 啊，其实单孔腹腔镜也是这几年兴
0: 起来的，这几年性都有的。
1: 哦、它对手术者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就像我们拿筷子一样。原来我们多孔腹腔镜是两个手这样的操作，它有交叉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呢，就相当于它这个两个操作的孔相当于一个平行的这个时候手术的难度就会增加。
0: 对，他就得看你的手法，
1: 耗费体力。
0: 一个手术下来，比如说那个一个小时，你这个可能得两个小时，是不是
1: 啊？那倒用不上那么多时间。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我们在溯流的过程当中，就明显的会减少这个手术的时间。单孔这个腹腔镜拿的瘤子会非常的快。
0: 临床上很多的人都会选择这个单孔吗？还是说自己选择，还是我们来给他选择？
1: 我们会给他交代有这样的一个手术治疗的方案，但大多数患者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的。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关注的是女性的健康，警惕异常子宫出血，科学守护女性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松北院区妇科主任程荣杰程主任啊，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今天也讲了很多的这个子宫异常出血这方面的科普，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更多的是结构性的，对不对？那面对这种非结构性的疾病，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呢，程主任？
1: 非结构性的病变，刚才我们说最常见的实际上就是排卵障碍性的。排卵障碍性说白了就是老百姓说的我内分泌紊乱了。那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内分泌紊乱呢？就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特别快，压力大，然后他会出现这种熬夜，生活作息极其不规律。吃外卖，高油高糖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然后久坐不运动。
0: 久坐是个大问题，
1: 是个大问题，会引起很多的疾病，
0: 是
1: 吧？
0: 是。
1: 那这种情况呢，也会造成我们的卵巢不能够周期性的排卵，就表现为我们不能周期性的来月经，或者是这种非经期出血，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各种月经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其实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在你不影响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下，尽量的让自己的生活作息规律一些。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我尽量少吃外卖。我可以增加一下运动。患者通常会问我，那我怎么运动？事实上这个强度不需要过大。每周3次到4次的运动能持续半小时，比方说你快走或者是小跑只要微微出汗就可以。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瑜伽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
1: 对，
0: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1: 有很多种方式。其实就是需要我
0: 坚持，
1: 你坚持，还有一个就我就说你动起来，你动起来，这个很多情况其实就可以改善了。比方说，就是大多数的一个排卵障碍性的疾病，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系。
0: 这个排卵障碍就直接决定你现在有的时候女性生育不生育，是不是直接关系？
1: 因为它不排卵。
0: 对，
1: 排卵就相当于，我说就相当于一个种子，没有种子怎么可能把这孩子生出来呢？那我们当我们把生活方式调整好了，每个月能排卵，那我们就可以生育了。
0: 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多么的重要。我们经常在冰城医生里也跟大家说，这是一个基石啊，稳固的基石，你把它牢牢的打清，打好了这个地基，你在以后的时候什么都不是障碍了，是不是啊？
1: 对，你看我们妇科的疾病和这个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系，
0: 对，
1: 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
0: 都有。

是不是啊？当然了，所有的都要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程主任刚才说到的那些，大家都做到了，都把自己的规律调整好了，生活习惯也都做好了，饮食规律了，运动也好了，坚持持久了，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的。谢谢程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百忙当中啊，给我们做了这一期科普，也感谢听众朋友一直在收听互动。程主任呢是在我们哈医大四院的松北院区妇科主任。程荣杰，他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希望各位有问题的时候能够面对面的进一步交流。再次感谢程主任，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2: 哦，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今天啊，给大家讲解点呢，大病跟高端的一些药品的一些知识。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啊，我给大家提到了一点，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如果你的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包括胃上的息肉，肠道的息肉，这些呢在临床医学上，它们什么呢，属于正常的细胞分裂增生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变态反应，就是叫异化。这种异化的过程中，就是说我们有溃疡的，有糜烂的，为什么说胃溃疡和糜烂再加幽门螺旋杆菌，下一步就是别的病。那么老百姓说，那不就是胃癌吗？老百姓说，这个我都得过了，我都整过了，抢过了一条命。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是医学里边中医学西医学他都怕这个东西，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我们为什么要提高整体身体的免疫抗病能力？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我们身体有自愈，包括我们中医学跟西医学共同干了一件事儿，什么事情？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上抓免疫的事儿。你别管中医，你还是西医，你最后你中医告诉你得提高免疫，其实我们免疫特异就是免疫增强，也叫什么呢？过剩性免疫，是啥意思？就是免疫太高了。免疫太高属不属于身体的调节出现问题了？出现了。太低呢也是调节出现问题了，过高不行，过低也是病。那么这些病就是什么叫免疫系统性疾病。那么免疫出事的时候，我们的细胞就开始一列增生，这一列增生的过程中啊，这块细胞正常分裂，从一个分俩，俩分四个，那么这一片，但是其中有一个变了，变成别的了。这就是大家西医学上始终在操守的一句话，什么话？你得做一个穿刺，我们得非常的抓这一块，我们要肠道上抓一块，胃抓一块，我们要做病理，什么？这就是属于异化，这个异化就叫变态反应。这种变态反应在我们身体里边，我们先讲这个什么东西，先讲溃疡和糜烂。当我们的免疫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身体就出现问题了，溃疡糜烂就出现了。为啥呢？它修复不上。但是身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个自愈特点，还有防御能力，那我就把我残存的这点东西免疫我再调动起来，我往这块扑，但是我扑过来，你这块坏了5公分，但是我把全身的那点免疫残存的从头到脚的那点免疫啊，那点免疫细胞我都抓过来，我才能达到3，完了，那么干不平，那个咋的？往下发展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癌症。强行调这些东西去跟干没干过啊，那么这个不就消失了吗？

0: 没了。那么身体会不会残留那么一点点能？那点残留哪来的？就说我们吃食上来的。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很多人认为脑梗、心梗跟免疫没有关系。告诉大家，你如果免疫正常好了的情况下，你那个血是堵刮不上的，刮不上血管。那么免疫好的过程中，血管是平的，特别光滑，像新鲜的，我们像油笔，买了油笔芯儿，它是不刮东西的，你只有凹凸不平，你才会给我刮上，你的免疫不就是低了吗？那么你一刮一堵的过程中，这就是第二步。我们第三步就是西医说，把它治上，中医说把它化开。那么我们这个免疫的过程中，在药品抓一环的时候，中医讲啊，你得从气血、经络、心肾这些阴阳具体这种免疫。西医干啥？西医没有这些说法，但是有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哎呀，咱打点白蛋白吧，就到这儿了。
1: 嗯，
0: 那个菌不对。哎，吃点菌吧，益生菌吧，就到这儿，没有别的啦，没有别的，他怎么的呢？西医干了一件事，很多人就是把我们医嘱这块干出来的过程中，他不相信，你不出院的时候，我们下边流食、白肉，告诉吃白肉，啥叫白肉？告诉大家，鲫鱼叫白肉，
1: 这不是说那个穿白肉那个白肉啊。
0: 你给我出去，这不行，你会害死他们。
1: 那你说你那绿茶，这原瓶的呀？
0: 要到季节了，这个绿茶消费的相当大了，它能降暑。你那一瓶绿茶里边，你给我降什么暑？连俩叶都没有。
1: 是冰的绿茶呀，还是青梅的绿茶呀？
0: 还是甜的呀？还是无糖的。
1: 对，这回来啊，这收啊，这个白肉说的是一般说白色的肉啊，不是说这个
0: 白肉，
1: 不是说这个肥猪肉那个白肉。
0: 咱先把这东西确定一下，白肉是啥？告诉大家，白肉里边还有细分。白肉呢是鸡、鸭、鹅。那么这里边最典型的就是鸡，但是很多人说买这个鸡，散养的。喂饲料没有饲料的那种，就是吃这个玉米，也就捡那些草籽什么虫子吃的这种，你别管啥玩意儿，它都叫白肉，而且这个上面有鸡油。我们说纯纯正正的白肉，告诉大家是啥，鸡大腿去皮，包括鸡胸脯，这叫纯白肉。第二个鱼，各种鱼。那么这个鱼里边这个进入身体了，不饱和是脂肪酸。我跟大家说一个为什么这样的，大家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海鲜。大家想没想过，在挨饿年代，那么逃荒，有大江大河的过程中，他们为什么不吃鱼呢？为啥？鱼，包括虾，包括蟹。那么曾经在五几年大出事的过程中，上海的那个东西。很多人这玩意桌子上摆了那么多大闸蟹，我们说，哎呦，那前人生活就那么好，那前人没人吃，因为啥？越吃越瘦。
1: 因为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吃一些或者看那个荒野求生节目似的。今天打了只野兔，明天打只松鼠，为什么他天天好像有肉吃？怎么吃完人越来越瘦呢？
0: 越来越瘦，
1: 因为他吃的是高蛋白。然后你这些高蛋白呢，是需要你这个消耗你身上的脂肪的。
0: 用脂肪去消耗它。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在医院里边大家会发现，就是你做的过大型手术，那么能进食，开始不让你进食，就能进食，你都会发现呢，连水我们都不敢多给你多喝，是啥？哎妈，这嘴唇干巴的，拿棉签儿。我告诉大家，就我们拿一个棉片儿，给你蘸点水，给你敷到嘴唇上，就已经对你来讲就是非常。太仁慈太好了，一般就拿棉签蘸点儿啊，蘸着你的嘴唇就完了，都不让一点都不让你进。这是一，因为麻醉完我们整个肺是什么样的，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肺的看着的是嘛一大挂， 到最后说我们一把

0: 对完了整个肺泡包括那个肺子会缩小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只要麻醉昏过去的我们一定要排痰，为啥出不来，但是整个身体还在循环，循环过程中把那个痰湿都夹肺里了，就是那么这就是中医讲肺，西医是不承认有这玩意儿的，但是西医你他不承认，他书上都不写，但他干了，告诉你手术了啊，扣背扣背扣背，把我们中医的理论扣下，扣痰，把我们中医理论，那就是痰湿，那么痰要夹在肺里还能不能活，你上不来气儿，连咳带喘你活什么活，这就是医学第三个。那么我这免疫我没打过他，这个病五成，我这整个免疫全身免疫都掉这儿了，他就三成没干过，人家消失了，最后唯一就是那个胃肠脾胃肠。那么大家再想一想，那么脾胃肠的过程不就是吃点东西吗，所以我们干啥，我们说什么海参你可拉倒吧，蛋白粉你可快一点去，是啥蚕蛹。那么我们做过手术的人不都发现吗，能吃的东西吗，蛋白不够，我们就给蚕蛹啊，蚕蛹是变异蛋白最接近人体的，也是最好吸收的。咋不说，哎呀给你个蛋白粉，蛋白粉喝完了肚子胀不胀，产气。那么你要做手术那个切口之后不就把它崩开了吗，所以我们很多家人不听医生指导的过程中干啥，偷着给蛋白粉，偷着给海参。但是你会发现只有蚕蛹它不长啥玩意儿啊，只有蚕蛹不产气，鸡蛋都产气儿。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哎呀你打嗝什么都一股臭鸡蛋味儿，吃多鸡蛋的过程中，那么是啥，他们都产气。那豆制品这个我不用想了，但是呢家人说，哎呀不知道吃点软乎的，那整点豆腐吃呗，还能吃还好吃，这些全都是反的，所以大家离真正的医学可远了。有的时候你那个伤口被崩开就是你这个食物。所以呢医生啊在出院的时候药写完了，你看下边有一栏啊，清淡饮食，半流食，后来不要吃红肉，但是他不没写红肉，他不写。
1: 是。
0: 那么红肉包括啥？猪、牛、羊，都算。哎呀，我们家这个人不行啊，熬点猪蹄汤吧。可以补补。那嘌呤那么高，你不玩他呢吗？之后牛肉，告诉大家，牛肉也是不行的。因为牛肉这种材，我们正常的我们身体是消化不掉它的，这就是为什么减脂减体重的人吃牛肉，它是消化不掉的，它这种粗纤维跟我们身体，它动物基因跟人的基因不一样，消化不掉，但是怎么去靠身体的脂肪，又得去拽我们的脂肪去消它，所以呢你会越吃越瘦。那么这所有的东西都出来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一环不重要，就回去告诉我们吃点流食，清淡饮食。你懂什么叫清淡饮食？来，你给他吃韭菜。那么有很多人有便秘啊，吃韭菜为了排便嘛，粗纤维把肠里边的东西刮，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也胀气，而且韭菜是难以消化品。第二，韭菜还有一个辛辣品，辛辣品有没有伤口愈合？不利于。那么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葱姜蒜不吃啊，这韭菜这个东西能行不？对吧，老百姓根本不，那么啥也不能吃，给他包点小馄饨吧，鲜肉搁点一点点韭菜，就那么一点就把人坑了。所以我们说这种变态反应的时候，那细胞它能不变吗？那一变的过程中不又出事了吗？所以我们说，哎妈，幽门螺旋杆菌菌群也乱了，你身体如果免疫够的话，这个菌群会不会乱？不会。所以我们就往那个人走上，走上的过去之后，那么为了让这种细胞不发生病变的时候，或者防守它出现病变的时候，那么这些药品你给我说十块二十的，你连想都不要想。三十，我跟你说三十也连想都不要想，如果是十块钱以内的，那你是做梦。之后呢，如果说这一天五十块钱我准备用这个提高免疫防止细胞病变的情况下，你平均一天就分下来说我这一天五十块钱呢，我告诉你那种不可能。因为只要动这个的到这一步的情况下，一天一半天都一百块钱。

0: 就是这100块钱的东西是我们常规家庭当中接受得了的，不用常年服务。那么这个东西贵不贵？大家想一想，它不便宜。你上班一天有的时候都挣不来100块钱，还有时你上这挣100块钱，你不吃不喝呀，就吃这一点玩意儿啊。所以我们百姓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哎呀妈，我们吃完数了，别犯了啊。医生说3年一小线，5年一大线，都提心吊胆的。年轻的年老的，哎呀妈，我现在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聪明的老者就开始干了，干啥？就是防止细胞病变的过程中，完了之后让它增强身体的一个氧化，啥玩意儿就出来了，硒。
1: 嗯，
0: 这个硒的过程中能对人体干啥？第一个抗氧化抗衰老的过程中，它就是抗氧化酶的一个核心成分，能清除自由基。这个自由基是干啥？大家想一想，自由基就是发变坏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么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氧化损伤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那个东西，这个细胞不正常分裂了。所以我们做过手术的，曾经得过的，放化疗的这部分人是年年在服，但是我们有很多是不知道啊。你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但是硒就能干这玩意儿。那么细胞如果说这个细胞氧化损伤，它讲的是损伤才会去突变，没损伤会不会突变？不会。那么这种情况下，延缓机体老化的时候是不是在增长年纪？是。第二个，我们说之所以它这样的了，又损伤了，又自由基清理不出来了，因为它清理不出来，年纪太大了，就是身体全在老化，老化的过程中，那么免疫力呢？所以要增强这种免疫。那么这种免疫是个平衡，硒做这都是个平衡，它是助力免疫细胞正常增殖与活性提升。啥叫正常增殖？不能再过剩了，帮助身体呢抵御这种病毒、细菌、微生物，降低感染的风险，也就是说对你防守又一环。第三个就是我们甲状腺这种合成和代谢甲功的一个稳定是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大家知道旁边是啥？ T 淋巴细胞。 T 淋巴细胞干啥的？就是吞食游离在我们身体里的病毒和细菌的，所以甲状腺载储的你们都是风险体。那么还有呢，那么这个血管，那么减少血管直指斑块的沉积，降低氧化损伤，辅助我们维护血管的弹性，对血脂对心脏健康是有益的。还有一个大家知道，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铅，比如说汞，那么要我们的瓜果梨桃上面那个残留的农药，它的必须这个重金属，包括我们呼吸汽车尾气怎么出来，必须通过肝脏走。你能排出来不？你运动的那么少不能，那么你就得通过别的方式减轻肝脏代谢负担，保护肝脏细胞。很多人不理解为啥肝脏细胞，大家应该知道一件事儿，一般得了病远端转移都上肝，上肝我们就知道你准备吧。所以呢，对于整个这种生殖性的乱码七糟的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清除。那么这种清除的过程中啊，我们就整体上的平衡的时候，那么我们做过手术的这部分，做过放化疗的，包括啥，那么就服这些东西。为啥讲这个东西？我有一个病者来自你们林大的，告诉我家老头儿，他是几年前我给他整的，他是每年是春两月秋两月，一年喝4个月。这个老太太啥？这老太太是乳腺跟食道癌做2回。原先你们林业总医院有一个医生，我们关系挺好，但这个人出车祸没了，在林大头，我们都管叫林大头嘛，那个里边他很出名的一个医生，那个里边应该是镇院之宝了，最后车祸损伤没了。之后呢，他给我介绍，这些年我们是就这个病的时候，他家老头也是往这方面走，走了一个会发现了一个什么呢？肺上切下去了，之后前列腺上2步。他说我们老头让你给我 仔细今天讲一讲。

0: 天上午来了，我说行，我跟你讲，那么这个夫妻选婚业的过程中，他能就是保护你别再出现这种细胞变异。当你免疫，因为我们说了，它这种细胞变异跟免疫有关系，当你免疫再降一点的时候，它还会有风险，因为你代谢不出去。另一个我也说，咱就是个普通家庭，咱要上哪儿吃天天吃有机那些蔬菜似的，那一个像成人那个，像我跟海鹏这种那个成人这个小胡萝卜，就二拇手指是这么长，两个这么长这么粗的玩意儿，一个29，在你们哈尔滨一根29，那炒一盘菜得5根，150块钱炒个胡萝卜，啥也没放呢，这还咋的，一天就是啃点胡萝卜醋的呀，别的呢根本就吃不起。那么吃不起还躲不掉，那么你就只能接受外援那些东西，因为你不用跟我说我不怕死，你不怕死你放化疗你不用做啊，我不怕复发，你不怕你复发当时你就走。那么这些东西他把整个身体清干净，那么我们不就是为了多活点吗？我再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实生活中大家不理解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这两个老两口有一个没了，心特别大的能活下来，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心态特别稳的那个，自己从那个圈里边转出来了，要不然心眼小的，他属于被照顾的那个，始终属于被照顾的那个，就连甚至连饭都做不明白的这种啊，一般的情况下一年半左右人就没了。什么呢，他们会老年性抑郁焦虑强迫，就把他捆死那里边了。但是你会发现到各个医院看病的过程中，你本身有实体性病，到那去呢，我们还不傻，没人给你做这种心理疏导，看你可怜，给你几句话开导开导，你能想哪儿啊？你当时听着是这样的，但你回家就完。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看病的过程中，看完了之后，今天上午也看一个，我说你怎么的这个心乱七八糟的呢？他说你咋知道？我说你觉都要没了。他说可不是吗？觉都要没了，都不行了，哗一下就哭了。你说这病我还怎么干？就那抽的。之后就是老头走了，那么到最后的情况下，那个人很难活，就搅在那个世界里。所以我们都到这一段上了，这辈子不长，啥苦都吃过了，后边就应该享受生活。啥叫享受生活？在阳光下微笑着度过每一天。那么我们有很多人没得了这些疾病的过程中，他干了一件蠢事。什么蠢事？我80了我跑步，我75我跑步，我70我也跑步。我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大家知道我们人呐为啥是两条腿？我们人生下来正常两条腿是要我们走路的，但是你会发现得了奥运会冠军的这家伙挣了不少钱，他是跑，他是我们身体能量极限的。他们后你看看来运动员哪有活得长的，没有啊。那么对于那些跑步的那个，到最后半月板都磨没了，这你可好，这家伙跑，今天上午去我把一个崩了啊，我得运动。我说我要你匀速走，我当时我告诉他，我说慢一点快一点慢一点，你就这么走就行。当时不对，
1: 嗯，
0: 那么好了，
1: 我
0: 上个月看呢跑步去了，
1: 我一直保持时速20公里也是匀速。
0: 你是飞吧。之后呢去跑步，我说你疯了吗？我们人生下落地的过程中就是两条腿走路，那四条腿的呢，我们的基因都是不一样的。四条腿它是为了跑而生的，因为它像我们走，他们连饭都吃不上，那么在它的世界里那它就是一口饭，别的动物看得死死的，所以它们是以跑为主。所以我们大型动物不能跑的时候快死了，就是老化之后就盘，就是别的动物的盘中餐。那么不是人类体老化的过程中，你不整就这些身体那些细胞，当你正常免疫下限，你安全态的时候，安全状态下你也得

0: 为啥呢？安全状态下服务的过程中，你得防止这细胞恶化病变，或者再发生。再发生的情况下，你的3年前、5年前跟现在能一样，那种细胞把你身体全克没了。说白了，那种变态细胞不就是像一体内养一堆小虫子一样吗？那么所以呢，硒能干啥？硒就能干那些东西，它能保护这五点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五点全是我们身体需要的。所以啊，就是以前做过的，还有手纹术的，保守之后安全态的这个东西，你每年早晚各服2月，绝对安全。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有的人就告诉你不能啥，你啊常年服，因为就是这个东西有很多人，就特别是在大庆的人知道，有一个医院非常出名，常年给这个喝，但是不能常年喝，大家一定要听话，因为职业医者不可以让他们常年喝的。现在这些医生啊，个别医生已经都啊，可能他心脏做过手术吧，比如说搭个桥啦，支个架啦，为啥？他心脏坏了呀，所以在医学里边做手术修补嘛。那么这个硒的情况下是啥呢？它是科学的一种补充，能不能达到这种安全性的预防？但是硒不能过量，硒过量的时候就容易出事儿。告诉大家怎么过量，不好的脱发、指甲变形、恶心症状就是硒过量了。硒有小毒，为啥把它放在口服液里？口服液里边它就没有毒了，就把它毒素给清了，这就是医学。所以呢，那么这种销毁液的过程中，国内有三个牌，最便宜的、生产量最大的就是啥，是离着你们这省比较近的，也是我们百姓能接受了，而且那个机器提存度是比较高的。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防护后手的时候不用太多，一年就是比如说就2月，头半年2月，后半年2月。那么很多人说，那我现在卡6月生过程中，我现在吃完了之后呢，你就记着半年之后再吃，中间呢躲5个月啊，这个对大家就都有好处了，大家活命的机会不就来了吗？那么这是一种，很多人说，哎呀，那个不行啊，我这个你的专业性太强。那么有的呢东西呢，就双向调整免疫的过程中，就从它 CD3 CD4 和 CD8 比直调，那个东西那就更专业了，上另一个层次的领域里边了。那个东西就是一天告诉你摸上 CD3 CD4 的，一天就接近250到300块钱，就这一天。这就是这个行业里边就这玩意儿，这还是多便宜的呢。所以呢，大家注意，我明天开诊时间呢特别早，6点半，9点半不到的不得。今天主要部分就到这里，药品是有优惠的，就到这里。那么复硒销毁液这个想了解就打电话就行了啊。再见，海鹏。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是对我们节目感兴趣，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啊，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就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国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闪电腿刘荣来到了石家寨，这要请这石禄。这老夫人就和刘荣说，石禄这小子那这浑浊笨愣，他要是有个一差二错，这个你也想做娘子，能不担心自己的孩子母子连心父子天性？那虽然石禄那浑浊闷愣，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老夫人面有为难之色。闪电腿刘荣说话了，别说没有一差二错，要是真有差错，那小弟刘荣拿我的人头来见嫂夫人。这说嫂在此说话，就听到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有这锁链的声音。刘荣顺着声音这么一看，那就见帘笼这么一挑，有哪外边那走进了一条大汉。刘荣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是大吃一惊，就见此人身高有丈二左右，披头散发，胸前宽背膀厚，脖子也挺粗，那大脑袋虎背熊腰，往脸上一看，面如紫玉，两道扫帚斜着天堂飞入鬓角，眼似铜铃，努于眶外，真好那金鱼的眼睛，那差不多，那黑眼珠，那真好像黑漆漆的相仿，这白眼珠啊，那白如淀粉，皂白分明。稍微点塌鼻梁子，大鼻涕儿，这翻鼻孔，一把鼻须那露出了孔外，那火盆口，唇不包齿，那里出外进的牙，另外两颗大虎牙望不得一只，大耳相衬，鸭耳的毫毛只有半扎多长，真好像两个倒悬的抓笔相似。在脖项上有一条铁链子还锁着，在胸前搭着半截铁链，真有合成粗细。那上身穿紫缎色紧身靠袄， 青缎丝的护领，那陆金绳勒成丝带，

0: 那青底印儿，一巴掌宽的丝纶大恩薄底的靴子，那粗胳膊大手，这两只手伸出来，那真好像那小破扇相反，这两条胳膊那真好似房顶相似。刘荣啊，这一看呢，准知道这是石禄。刘荣啊，就问这马氏：“嫂嫂，这是何人？”马氏听到这儿，他就是你二侄子，他叫石禄，你兄长的次子。刘荣啊，听到这儿，真是老的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嫂嫂，你先给我们指引指引。马氏听到此处，这脸上现出了为难之色。叔父啊，刘荣你不必指引，那这小子说话太不通情理，可以不见了。刘荣啊，那看着马氏，要说我刘荣，那和我大哥那一个头磕在地上，那就把石禄那当成我亲侄男一样看待，今儿他有什么那言语不周之处，我也不能怪罪于他，他是个浑人。马氏听至此，兄弟你一定叫我给你指引。没成想马氏夫人那站起来，来到刘荣的面前，给刘荣一拜。刘荣当时愣了，哎，我的嫂子，你这是何意？那败者何来？刘荣啊，你看在我们夫妻的面子上，多多原谅石禄。拜罢以后，这才回头那叫他石禄，玉兰呐，上前与你刘叔父叩头。这石禄那跪倒行礼。闪电腿刘荣啊，用手相搀，孩儿免礼平身。这石禄那瞪着俩大眼，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闪电腿刘荣，哎，你干什么来了，小子？刘荣这么一听啊，是喜出望外，那心说耶，那看起来这位这一说话，那就听出来那多少的有点缺心眼儿，看起来我嫂夫人没有骗我。你姓什么呀，小子？刘荣啊，看着石禄，我姓刘。哎哎，你姓刘啊，我就把你叫刘子。刘荣一听，得，那这回呀，我得了癌症好吗？我姓刘，就把我叫刘子。当时刘荣说了，我叫刘荣。这石罗看了看，那么我管你叫什么，叫刘子你不干，干脆我就把你叫荣儿得了。荣儿啊，你上我家那干什么来了？我来请你。你请我干什么啊？我在石家寨有吃有喝，那天天陪着咱娘。马氏从旁边那答话了，叔父啊，你必须那和他如此如此，跟他这么说，他才可以明白。那换个别人，你怎么说呀？那跟他也不懂。再者一说，他就跟我夫妻也是这样讲话。如果不按照那以前的套路出牌，嘿嘿，他听不明白。刘荣听至此，这才说：“玉兰呐，我来请你来了。”石洛看着刘荣，
1: 哎呀，你请我干嘛呀？
0: 我请你呀，赶奔屯龙口那打虎滩，拿那金花太岁普莲。
1: 啊，什么？这个屁股帘子解下来给我吗？嗯，如果这屁股帘子解下来给我，嘿，那是太好了。我跟我老娘说了多少回了，让

0: 他给我做个屁花帘子，他老人家老是推辞，就是不给我做，拿着太岁解下那屁花帘子，可就是俺实录的。刘荣啊点了点头，那不错，那就是你的，哪个也不敢，那跟你要。石罗看着刘荣，咱爸爸说谁要跟我要，谁呀就得让我打的三个嘴巴，那三记耳光，然后再踢他个跟头，最后我呀在他的肚子上再跺上三脚。刘荣啊听到这是谁说的？谁说的？这是咱爹说的。刘荣一听啊，这不像话。刘荣啊和石禄说，这是你爹说的。
1: 嗯，不是不是，那是咱爹说的。
0: 刘荣看着他，那是你爹说的。石禄把眼珠子一瞪，
1: 不是，你哄我。
0: 这时候马氏站起来说服刘荣啊，你呀多加海涵，那必须跟他这样说，说是我爹说的。刘荣一听，得了，嘿嘿，那这可倒好，这回这坟地改成菜园子，嘿嘿，全拉平了。刘荣啊就问石禄，我说你有能为吗？石禄一听，要问我有能为吗？我有能为，都是咱爸爸传的。那刘荣啊就要顺着他的话说，要不然呢他听不懂。刘荣说，咱爸爸都传你什么能为？
1: 嘿，咱爸爸传的能为那太多了。哎呀，我可以说现在我的功夫比咱爸爸的能为那还大呢。荣儿啊，我问你点事儿。
0: 这石禄眼珠子瞪着，
1: 荣儿啊，你有没有喇子？
0: 这一句话把这刘荣说的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一头的雾水。看了看马氏，嫂夫人，那什么叫喇子呀？马氏看着刘荣，哎，要说这石禄啊，那给这物件起了很多的外号，就连人呢他也给改名。他要摆刀啊，那叫喇子。说刘荣啊这才明白，石禄啊，我有喇子。
1: 哎，有喇子就好，你也把你的喇子拿出来给我看看。
0: 刘荣啊看着石禄，哎呀，这喇子那可不是那闹着玩的，那弄不好拉了你的手。
1: 哎呀，拉不着拉不着，那咱爸和咱娘那揍着结实，你赶紧把喇子那给我。小子，
0: 刘荣这一看这石禄那是天真烂漫，那确实是浑浊笨愣，心想着石禄这心眼挺实，那看起来我要是不把刀子这喇子那给了他，他肯定那是不干。那就见刘荣啊那一分大音，把自己的刀那摘下来递给了石禄。这石禄看了看，
1: 你怎么不把裤子那也脱下来？
0: 刘荣的一听，这像话，我不脱裤子你脱裤子吧。当时这石禄那摁崩黄推眼翅嘎崩苍狼，那就把这刀亮出来。那闪电手刘荣那是一口宝刀，石禄把刀亮出来，这石禄就喊说，
1: 哎呀，那这个喇子那可真好，我看着那非常喜欢。
0: 原来这口刀那是粗把大护盘，那长刀苗子，刀面背后一指，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那森森避人之寒，那是一口金背砍山刀。这刀啊那夹着分，石落那擎着刀，他看了看刘荣，
1: 荣儿

0: 我说你解释吗？这刘荣他不明白什么意思。我解释。石洛这么一听，哎呀，你解释。刘荣说，我解释。没成想的石路都往前一抢步，这左手的一晃，这右手唰一下子就一刀，那闪电腿刘荣那身法挺快，那赶紧一掌身蹭要跳到了西边，耳轮中间咔嚓一声，这石洛把那椅子给劈了，把闪电腿刘荣吓颜色更变。这时候马氏大吃了一惊，玉兰呐，刘荣遭急了，
1: 荣儿你结实不结实？
0: 那叔父问您呢，您快说，我遭急了，那一拉就流水儿。那刘荣知道这石洛那浑浊闷愣，那什么全干得出来，因此就照着马氏所说，这刘荣就说了，哎，我刘荣遭急了，一拉就流水。石洛高兴，
1: 哎，原来一拉就流水，哎，一拉就流水，那你还是不结实。那么你告诉我结实，你哄我。
0: 那说完了，将刀抡开了。由打头顶那一直剁了脚面，刀交左手又剁了右边，那砍了个来回，就见石路那满身的衣服那满碎了。石路那看着马氏还有刘荣，
1: 哎呀，这喇子饿了，你们不给他吃了，你看看他把我那衣服全吃了。
0: 他用手指着刘荣，
1: 你得赔我衣服，你要不赔我就叫喇子咬你。
0: 玉兰，那不许这样，老身赔你一身衣服。连忙叫女仆人到后边把衣裳拿来，那女仆人到后边开箱子，那取出了一包衣服，来到了外边。马氏夫人把衣服接过来，那女仆人把桌子上的东西完全挪开了，马氏把衣服放好，叔父刘荣你来看一看他的衣服。那一件一件打开了给刘荣看，马氏和刘荣说，这是你兄长惯的，这孩子现在那也太任性了，虽然言官渡口那官管镇城，那大小的镇店那全都有，那杂货铺那但也卖衣服，可这石路那差色的衣服不穿，这刘荣谨记在心。马氏把包裹那包好了交给了仆人，拿到了外面，又叫这石路啊他那澡堂子洗了洗澡，等到沐浴完毕好更换衣服。这女仆人接过了包裹，在石路在前边前去沐浴，当时到了外面叫过两名男仆人说了一遍，那男仆人将他带去沐浴更衣咱不提。那且说这马氏与刘荣说，叔父啊，不瞒你说，石洛这孩子憨憨傻傻，你给他个棒槌他就认真，在外边多多那教训于他。那刘荣啊听到这儿，我说嫂嫂啊，这事儿可不太好办，我也那管不了他，等他回来我当面嘱咐于他，你兄长漂流在外，你先在我家中住个三天五天，等你兄长回来你再把他带走，如今你私自把他带走了，说句实话我放心不下，这石路真是要有一长二粗，你兄长回来到那时我有何脸面去见兄长。刘荣看了看马氏，我记得

然把石炉带走。真是要有个夜叉二葱，我就拿六阳魁首前来见您。说嫂二人正在说话，就见石禄又打外边回来了。刘荣一见石禄，这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这马氏命女仆到外边把四庄主跟大少爷给找回来。这女仆答应一声，到了外边和这男仆人一说，那男仆人前去送信。到了店口，见到了银头号手石锦华，说我家主母请您呢。石锦华听得知，我嫂子找我，那有什么事？这仆人说，有一位闪电腿刘荣，那刘达官来到了石家寨。石锦华一听见，那姓刘的刘荣跟我们老石家那关系颇近。就这样，石锦华呀随着仆人回到了家中。到了屏风门，梆子一响，这女仆人出来，我家主母有请。石锦华到了里边，进了北上房。闪电腿刘荣那一见石锦华来了，连忙往前紧抢了几步，那双膝跪倒，四哥刘荣这厢有礼。石锦华伸双手相搀，这贤弟那快快请起，你我兄弟有数载未见，一向可好？今天你来到石家寨，那有什么事？刘荣啊，看着石锦华，我到此前来请人，不知贤弟到这儿，你也请谁来呀？刘荣啊，看着石锦华，我到这儿来请玉兰。石锦华连忙跟马氏说：“嫂子，闪电腿刘荣，那跟咱们家人关系你也十分清楚，既然我兄弟来请石禄，您可以叫他把玉兰领走，他与兄长还有我那全都是过命之交。换句话说，这石禄那是我侄子，那也是他的侄子。”刘荣是连连点头，这个哥哥嫂子只管放心。不过嫂夫人呐，您可先嘱咐好了石禄，倘若在中途半路他要是不跟着我走，到那时我刘荣可没招你。马氏一听，我说刘荣啊，你只管放心，那待我分派一番。就见马氏和石禄说，玉兰呐，你跟我到外面去，那石禄跟着夫人来到外面。母子二人到了外边，这马氏一回头就叫刘荣，这刘荣啊也跟了出去。就见马氏那用手往天上一指，玉兰呐，你看上边。当时傻小的石禄抬脸这么一看，娘啊，那上头是穿蓝袍呢。马氏听到这儿，也随着你刘叔父到了外面，一定要听他的话，他说的话就跟你爹和你娘那说的一样。如果你不听话，穿蓝袍呢与我报信，老身我可不等你了。你要是违背刘荣，我就在家里边悬梁自尽。石洛这么一听，娘啊娘，那我走了以后，那您吃喝怎么办？马氏看着石禄，你也走了，我吃喝有你兄长。哎呀，我不放心，把我兄长给找来。这刘荣把石禄请出来，能否拿住金花太岁普莲，您是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6: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2: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工作比较多，经常加班比较晚。然后昨天晚上加完班呢，我和我的小编大个儿就一起出去吃夜宵了。在居酒屋里啊，旁边一群大学生在聊，说长大成人之后会变得更稳重吗？然后我和大个儿互相看了一眼，作为两个30-40岁的成年人，我俩刚才为了抢薯条还石头剪刀布来着。人呐，可以做一些略显幼稚的事儿，但作为成年人，我觉得还是要明辨是非，知道啥事儿能做，啥事儿不能做。而一旦做错了事儿啊，更不是轻飘飘一句话就能一笔带过的。近日啊，买家张海在某平台购入了充电器，收货后啊，悉数换填沙子，再申请退货退款，10笔订单涉案4700余元。事发后啊，哭着说：“我就是贪小便宜，恳请原谅。”卖家黄先生拒绝私了，执意走法律程序。18个充电器，4700多块钱，10次掉包，手法娴熟。东窗事发后啊，这位住在高档小区的买家张海啊，惊慌失措地挤出一句：“我就是贪小便宜，请原谅我。”明明是性质恶劣的偷梁换柱，到他嘴里竟然轻飘飘地化成了一桩贪小便宜的道德小过失，这账能这么算吗？在法律层面啊，这绝不是一句贪小便宜就能轻易带过的小事儿。你连续10次对同一商品有预谋的实施调包，这种。

行为早已超出了普通消费纠纷的范畴。4700元的涉案金额，加上其反复实施的手段，这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有一个更加讽刺的细节是，张海居住在高档小区，经济条件并不差，却为一己私利践踏诚信。这种反差恰恰说明道德底线和消费能力并没有必然联系。退沙子这一举动，脏的不是快递盒，是他自己做人的底线。可怕的是，这种薅羊毛式的犯罪早已屡见不鲜。他们把平台规则当成自家的后院，把7天无理由退货的便利当作犯罪的温床。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以所有守信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为自己捞取那么点蝇头小利。如果法律对此就网开一面了，那就是对恶的纵容，是变相的破窗效应。今天放过一个退沙子的，明天或许就会涌来一群退砖头的。当犯罪的成本如此之低，而守法的环境如此脆弱，那最终为此买单的必将是平台和商家，以及每一位诚实守信的无辜消费者。那这起案件难能可贵的是卖家黄先生那份跨越千里维权的坚定。这4000多块钱啊，本身不算多，但他要的不是钱，就是要个说法，要守住大家做生意最基本的规矩。他在这儿啊，是告诉所有人不能随随便便的放过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人，不然啊，下次对方就会变本加厉。黄先生坚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是正当且必要的行为，这不仅是为自己的损失讨个说法，更是对这种败坏电商生态行为的抵制。那张海哭求私下解决的那一刻，不是悔过，而是怕被罚。成年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既然敢无视规则，就要接受法律严惩的准备。蓄意多次掉包以沙子换商品，虚假退货，早已脱离了占小便宜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恶意牟利行为。诚信社会容不得把违法犯罪美化成占小便宜。不要觉得只是小事儿，一些看上去不大的事儿啊，却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到时候面的短板和漏洞。悲剧的发生往往源于对规则的漠视和对隐患的纵容。就事件本身而言小璇和其他小朋友本是在住宅小区内玩耍的，那么两匹马是怎么闯入的？据报道可知，出事的都西林场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由都西国有林场负责，那都西国有林场主管单位是贵阳市白云区自然资源局，也就是说小区是有物业，有明确的管理单位的。小区后方没有围墙已然有安全隐患，养马的地方距离居民楼又很近，物业管理在日常安全防范上显然存在巨大疏漏。面对闯入的马匹，物业未能第一时间阻拦管控，疏散孩童，制止危险发生，让守护业主人身安全的责任彻底落空。再有就是这两匹马是从哪来的呢？据报道涉事马匹的主人长期在紧邻居民楼的山坡上饲养马匹，并用于景区收费齐耍。在高密度人居环境中养马，本身就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周边邻居反映过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妥善处理，最终让不了了之，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人命关天。马匹饲养人何某是否办理了相关手续？居民反映了为何迟迟得不到解决，相关职能部门的这种管理上的失明与失语，在无形中形成了悲剧的推手。那从法律层面看，那作为大型牲畜的饲养者，何某为谋取私利，严重缺乏审慎的管理意识，这孩子在本该足够安全的小区骤然遭遇不测，背后却是多重责任的失守与松懈麻痹。城市治理无小事，尤其涉及居民小区的规范管理，每一处细节都连着群众人身安危，属地监管不能流于形式，小区物业更要绷紧安全弦。悲剧已然发生，相关部门有必要严肃追责其中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彻查并及时填补事故链条上的所有漏洞。公共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与懈怠，
唯有相关各方扛起责任，堵住每一处安全缺口，才能避免类似悲剧再次上演。

上演，不让无辜的孩子再受无妄之灾。还有些人啊，自己做过啥事儿不知道吗？哎，竟然还敢回到事发现场指点江山。5月20号，浙江温州啊，一处没有监控的工地，100多米电缆被盗，损失超过20万元。民警勘察现场时啊，一位热心群众就凑了上来，哎，积极分析盗窃经过。该男子的反常表现啊，引起了民警的警觉。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这名热心群众正是盗窃电缆的嫌疑人。后来经过审讯啊，嫌疑人供述，他以夜色为掩护啊，监控缺失，自己呢又是内部人，觉得可以全身而退，甚至主动靠近警方打探虚实。结果他肯定为自己的自负这是买的单了。目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哎呀，真是又蠢又自信。犯罪心理学上有句话叫，犯罪分子往往会忍不住回到案发现场，有的是为了确认自己留没留下痕迹，有的是为了欣赏自己的作品。哎，这位倒好，回来指导警察破案。他以为自己的演技精湛啊，能糊弄过去，可他没想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啊，真正的热心群众谁会大半夜跑到案发现场啊，啊，对着警察还把这个作案手法讲的比办案人员还细。你在现场你就是一个工人，就算你在工地上干的久，就看你说那些细节吧，啊，你怎么就知道窃贼一定是用车拉剪成1米2米装车的？你是亲眼看见了，还是压根就是你这么干的呀？所以吧，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就是这种无师自通的推理能力就是你最大的破绽。再说了，这都什么年代了啊，就算工地监控缺失，可别的地方到处都有监控探头啊，高速路口有地磅啊，手机里有转账记录，你一把尾把监控死角摸排清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你那些所谓的小聪明在真正的专业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比什么都强。还有些人啊，对一些特定的地点有执念，哎，哪怕就是个公厕门口。近日啊，歌手阿信在北京胡同公厕门口打卡的照片流出后啊，不少歌迷前往同款厕所排队合影，引发舆论争议。有胡同居民直言，这不是景点，而是很多居民每天都要用的生活设施。5月23号，阿信也在社交媒体致歉，呼吁理性打卡，友善支持居民店家。把男厕门口当作演唱会的后续彩蛋，把居民生活空间当成了追星打卡点，这怎么看都不妥呀。这场公厕打卡风波折射出的是流量时代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社会病啊！只要能和知名人士发生那么一点关系，哪怕是一面墙、一棵树、一扇厕所的大门，哎，就能迅速被包装成啊明星同款。作为公众人物，阿信不能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只当私人相册。那一个普通人拍胡同是私人生活的存档，但当一个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明星发布同类内容，那客观上就会产生流量导向和示范效应。流量社会中啊，看似随手一拍、无心一发的照片，也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蝴蝶效应。公众人物多想一步，不是苛责，而是必要的自觉。但是啊，把责任都推给明星吧，这有失偏颇。阿信并不是单独发布厕所的打卡照，那同条微博中啊，还包括像是什么烧饼店呐、面店呐、北京街头的日常影像啊，并且事后他也主动做出了道歉和劝导。更重要的是啊，粉丝不应该成为没有判断力和主体性的提线木偶。什么地方不适合打卡，什么地方应该绕开，什么热闹可以凑，什么热闹你去凑了就是添堵，这些应该是基本的判断。难道还要和偶像和家长哎一样，这个一条一条的叮嘱吗？同样是明星同款，落在烧饼店带来的就是客流红利。
据报道啊，公厕周边阿信去年打卡的一家烧饼店被歌迷带火，那销量明显增长，店主还曾把烧饼带到演唱会现场免费发给歌迷。这说明流量并非天然有罪，粉丝经济也不是只会制造麻烦，关键在于流量往哪儿倒，热爱有没有分寸，打卡有没有常识。类似的警钟啊，体育圈早已敲过，从全红婵家被自媒体围攻，到樊振东被女粉丝侵入房间，饭圈化带来的拉踩、网暴、隐私泄露和代拍牟利，已经不只是粉丝热情过头了的小毛病。此前的国家网信部门会同体育主管部门清理过违法违规信息160余万条，那处置账号7.6万个，哎，这也说明相关乱象已经到了必须治理的程度。那真正需要反思的是一整套饭圈文化的失控机制，明星发一张图，粉丝就开始定位，平台就开始推送攻略，自媒体就把它剪成话题，路人啊蜂拥加入围观，相关地点的普通居民承受后果。在这个链条里啊，明星有前端责任，粉丝有直接责任，平台有放大责任，各类明星后援会也有引导责任。哎，只盯着某个主体谴责，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为道德审判，也容易忽略流量机制对失序行为的推波助澜。因此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让明星从此对生活分享噤若寒蝉，而是在于推动形成一种更成熟、更有分寸的公共传播氛围。明星发图时啊，多想一步，哎，是否可能影响居民、商户或者公共秩序？粉丝行动前也多问一句，我是在支持偶像，还是在给别人添堵？后援会和粉丝更不该只会冲热搜、做数据，也要在关键时候劝退不合适的打卡行为。平台则应该对涉及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公共空间的打卡攻略降温，而不是把猎奇当作流量燃料。偶像的影响力啊，不应该止于流量聚集，更应该体现为像正能量的引导。它可以让陌生人因为一首歌而产生连接，让一间小店被看见，也让一座城市多些年轻人的脚步。可一旦热爱失去边界，浪漫就会变成互联网的噪音。理性的追星不是复刻偶像的所有行为，而是在热闹之中守住分寸，在他人的日常生活里懂得礼貌的经过。其实啊，打卡什么的没有问题，但我们要做一些有意义的打卡。下面这件事儿不但给我们做出了好的榜样，我觉得也给更多的人提了个醒。近日，浙江台州水桶坳48名志愿者啊自发集结，耗时2天，往返13次，徒手清运垃圾595袋，总重达6947.56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户外徒步活动逐渐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但是不少徒步爱好者啊，走一路抛一路，所到之处留下漫山遍野的垃圾。近日，户外爱好者袁先生在南太行山就拍下游客随意丢弃的吃剩的泡面桶、撕开的零食袋，还有啊空饮料瓶散落在给游人驻足休息的石桌石凳上和山路间。该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后，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新闻中提到，浙江台州水桶坳48名志愿者耗时2天清运垃圾595袋，重达 6947.56 斤。但是要实现志愿者希望大家都能无痕山野的目标，不能只靠志愿者进山，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首先是游客要提高自身素质，提高环保意识。俗话说啊，善行无辙迹，意思就是说善于行走的人绝少留下痕迹。户外徒步要把自己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无痕的理念应该成为出游者的共识与自觉。无痕山野不是追求绝对没有痕迹，而是要让自然在游人离去后恢复原本的样貌。关键在于带进来多少，带出去更多，包括自己产生的和偶遇他人的垃圾，每次出发前默念，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除了照片什么都不取，除了回忆什么都不带走。从每一次弯腰拾起到每一次妥善归置，
让我们用共同的微小行动守护这片我们赖以栖息也深深眷恋的土地。其次是管理部门要主动

作为，引导游客养成良好的徒步习惯。不管是文旅部门管理的热门景区，还是乡镇街道管辖的野外山林，都要安排专人进行巡查，督导游客妥善处理垃圾，保护自然水源，尽量不生明火，尊重野生动植物和当地文化历史，引导游客拒绝一次性用品，轻量化装备，自备垃圾袋，不打扰动植物，走规划路线，推荐使用可降解垃圾袋和便携净水器等环保装备，以减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不听劝阻、肆意破坏环境的无良游客，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交由执法部门处理。实现无痕山野，要靠游客自律，更要靠法规他律。人们向往山野的治愈，也应该成为治愈山野的力量。只有在游客自律与法规他律的双重发力下，不文明的行为才会处处难行。如此这般，风清水清的环境与良好的旅游风尚可期，人们的文明旅游之美与山野的风景之美自会交相辉映，交汇成一道更为亮丽的风景线。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狗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开聊了，欢迎各位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更多的新人在备婚当中能够一些启迪啊、灵感。希望每一期节目当中您都会有所收获啊。对于结婚这个重要的日子，每一个环节真的都需要用镜头去纪念。但是婚礼当天，很多人都会紧张，不知道如何来摆造型。这个时候就需要准备一些配合造型拍摄的小道具了，拍出的照片会更加的灵动可爱。而且更加出彩啊。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在结婚当天我们都有哪些值得准备的超出片的一些道具吧。我们先来看看手持的小横幅，这个真的是爆爆款啊。可以新郎新娘单手拿在手里拍照，还可以呢伴郎伴娘拿在手里，增加婚礼拍摄的这种氛围感。反正啊，就是一整个的喜庆拿接呀。比如说合法夫妻，比如说喜结良缘，还有我们结婚啦等等等等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很多人都会上面有不同的一些词语的表达，比如说欢喜度日月，还有深情共白头，还有说今日有喜事，喜喜喜啊，好多的喜字啊。不过这个手持小横幅还是太有氛围感了，拍照的时候，婚礼当天接亲的环节，还整个现场拍片都是非常出片的一个道具啊，这个真的是不可少。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新婚喜报，哇，作为

婚礼前的一个晨拍道具，和伴娘们来一场复古的摩登时尚，然后再搭配上这个原创的丝巾哈、戴上猫眼墨镜，气质一下子就出来了，可甜可飒，复古喜庆啊，真的好出片哎。还有什么道具啊？新婚寿带，一说寿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表彰的时候、劳模的时候哈，我们会带一些寿带，可以指入新郎新娘的款式，在领证当天啊，或者是结婚当天的时候单独来拍，也可以让伴郎伴娘一人一条，增加接亲队伍的这种气势啊。这个寿带还是蛮有意思的啊。比如说我看有的绶带上写着这样的字儿哈，说宇宙超强满分老公，还有说银河最棒满分老婆。还有的说了哈，拉一个绶带说这个拉个横幅收获幸福哈。啊，还是很有创意的哈、我们这个绶带我看上面还有写的什么呢，说年度最帅新郎，还有说年度最美新娘，还有的说新郎助力部队队员，新娘保护协会会员啊，伴郎伴娘款这是。不过这个绶带可以有众多的创意，可以写上众多的你想要表达的一些词语吧。除了这个绶带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还有叫毛毡搞怪头套啊，头套的用途挺多的，可以做接亲游戏的道具呀，相对于来说也挺适合做结婚拍照的道具，和姐妹们美美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小傻妞哈，结婚这一天美丽可爱俏皮，真的一个也不放过啊。戴上那个猫眼的眼镜，然后手里拿着喜报，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这种非常可爱的搞怪头套啊，还是蛮好看的，挺有意思的。还有这个，有的人在道具的准备上还会准备新郎还有新娘伴娘的一些团扇啊，根据婚房的风格可以选择清新可爱风或者是中式典雅风，然后让伴娘们把你团团的包围在团扇的这个簇拥之下，你就是万众的焦点，妥妥的一个温柔仙子啊。还有那种叫新郎伴郎的折扇，婚礼的拍照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环节，新郎新娘伴郎伴娘统统的都要帅气美丽，所以说折扇的存在就是伴郎团不可缺少的道具了，酷拽帅气，气势十足哈、这个折扇上可以写上抢亲天团，然后可以写上英俊潇洒，可以写上这个红包狂撒狂飙，红包狂飙啊，哈哈、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词语的表达，也表达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哈、这种幽默搞笑的一些气质啊。真的，婚礼当天准备一些道具拍照的话，真的出片效果很像的这个会超出片的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些提示，希望给这个结婚的宝贝们在买一些拍照道具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小灵感啊，比如说手持的小横幅，比如说新婚的喜报，比如说还有的也要准备一些新婚的绶带，还有的会有一些毛毡搞怪的头套，另外呢还有的会有新郎新娘的折扇，还有这个新娘伴娘的团扇啊。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在婚礼当天一切都是为了出片更好的美美的拍照，让我们每个人在结婚的当天都留下精美的瞬间。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2: 家有喜事。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继续来聊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哈。一般人在构想自己婚礼的时候，只想到了怎么美美的出场，忽略了本该同样重视的退场方式。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在一些婚礼仪式上的退场方式，希望给备婚的宝宝们带来一些新的婚礼灵感啊。这些有创意的婚礼退场方式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啊。首先有一个叫撒花瓣儿，谁说只有在入场的时候才能够撒花瓣儿啊？退场的时候同样可以做一个花仙子，就是在那种香气十足的浪漫花瓣雨当中结束婚礼，你就是仙女本仙，把现场不再需要的一些鲜花摘下来，和宾客们一起来一个泼花瓣儿的这种互动啊。撒花瓣儿的方式虽然传统，但是完全不影响在婚礼当天拍出美美的照片啊。这个适合室内，也适合我们的整个的户外婚礼啊。这一种撒花瓣是最传统的，也最不落俗套的一个方法，让新人接受幸福的这种洗礼啊。还有就是泡泡，想必大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玩过吹泡泡吧。有钱的都是买各种好看的泡泡水，没钱的自己用洗衣粉调制泡泡水都要玩，可以说是非常有童心的一种退场方式了。带上现场的小花童一起来玩耍，真的是超出片的。就是在新人退场的时候，亲友们把对新人的美好的祝愿都化作一个个轻盈的彩色的泡泡，既有那种童真的趣味，也能够轻松的营造浪漫的氛围啊。不管新人是走过充满幸福祝福泡泡的这种过道来退场，还是其中拥抱亲吻这种退场方式，不仅特别，也为婚礼的尾声营造出一种轻松欢乐的这种氛围哈，充满童趣的又一个选择，但是不建议在光滑的地面上进行哦。还有就是烟花，如果你的婚礼是选择户外的这个仪式，而且是在晚上啊，不妨把美丽的烟火带到你的婚礼上。耀眼的烟花在晚上显得格外的浪漫，是女孩子心中不能忘却的梦。烟火的光映照在新人的周围，梦幻唯美，真的是不可言说呀。仙女棒简直就是制造浪漫的不二法宝。晚上举办婚礼派对的亲友们一定要记得多准备一些，大家会玩得很开心的。还有就是西式婚礼的小伙伴，如果你正好是户外草坪婚礼，傍晚的时候哈，务必来一场烟花晚会结束这个美好的日子。璀璨明亮的烟花为新人们带向之后的幸福之路啊。还有就是烟雾，想帅气的结束这一场婚礼，来还原一次电影大片吧。两个人就像救世英雄闪亮的登场，迎接众人的掌声啊。根据婚礼的颜色，你选择相搭配的彩色烟雾，绝对拍出来张张都是大片啊。还有就是气球，如果把婚礼的主题变成了明快的小清新的风格，不妨把气球当作是退场仪式的小道具来用。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气球，等你们退场完毕之后呢，再一起放飞，这个画面肯定很壮观。在婚礼结束的时候，带上全体的宾客一起来拍一张放飞气球的大合影，那场面真的是堪比大片，肯定是美炸了。还有就是纸屑，就是用五彩纸屑来结束这种仪式，不失为一个好的创意方式。哎呀，但是有一丢丢不环保哈。在国内啊，这样的方式大抵是最普遍的，但是大家似乎都是在新人出场的方式上，其实在新人退场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仪式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式啊。还有就是纸飞机，如果你的婚礼是有童真童趣这样的怀旧的主题，那你的退场方式就可以选择这样的纸飞机来进行退场，也是蛮有氛围感的。想象一下，当所有的宾客放飞纸飞机的时候，你们的婚礼现场该是多么的壮观啊。 还有就是荧光棒了，经常看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荧光棒吧，婚礼持续的比较晚的时候，当你的亲朋好友们都拿出亮光荧光棒的时候，全场都会嗨起来的。还有一个可以选择彩带，喷彩带这样的退场方式一定会让你展现出害羞的一面，虽然也有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彩带吓到的，但是这些五彩缤纷漫天飘落的彩带细条一定能够把气氛烘托得足够火爆了。如今的婚礼啊，真的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每一处细节都是充满了惊喜。一场完美的婚礼，只拥有惊艳的开场和感人的仪式，还是显得不够完整。这个时候，一个有趣而又别致的退场方式，不仅是圆满婚礼的一个句号，也会让婚礼更加充满了仪式感。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每一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备婚干货提示给新人宝贝们，无论是新人还是你的朋友亲朋好友家人，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希望每每收听都会有所收获。

0: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2: 新闻的智慧，
13: 音乐的魅力，
12: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啊，《最美的太阳》来自张杰。那这首歌呢，在今天听啊，它可以说是快要成为经典老歌了，是不是啊？其实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啊，这个拿到现在来听依然觉得非常好听，但是它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时间了。呵呵，从创作出来到现在，真的，就像刚才《最美的太阳》，应该有快20年的时间了吧。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带来的《骄傲的少年》。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楠带来的《追寻》啊，那这首歌呢是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那据说呢，当时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成龙、刘德华都主动报名想要演唱这首歌。在歌曲小样出来之后呢，剧组认为孙楠是最佳人选。那此外呢，在录制该曲目的时候呢，启用了60人的合唱团和编制的交响乐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玉刚带来的《万江》。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

0: 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
2: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汪洋。今天和各位分享一条好消息，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站的活动呢，在5月23号盛大开幕了。那么从5月23号到5月31号，您啊可以来到道里区人民广场，那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活动的魅力。那么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的这个展区啊，参展商品也是有各种老字号的商品。您像是我们哈尔滨人家喻户晓的有山尾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的调味品等等。除了老字号的商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呢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包含了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等。上次呢我们在平房站的时候，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感受到了哈，南北好货，哎呀，真的是品尝加上购买真的是不亦乐乎了哈。那所以呢，吃穿用是应有尽有。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再和您说一下咱们活动的时间啊，是从5月23号到5月31号，地点位于道里区人民广场，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呢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啊，这个由陈子晴带来的《要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杨宗纬和王宇宙合作演唱的《若月亮没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在我心目当中2024年最佳华语歌。这首《若月亮没来》啊，这个只看歌名，其实我一开始还是挺陌生的，但是呢，听了这个几句之后，直到副歌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这个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短视频平台很火的一个 BGM。但是一直在我心里这首歌都是平平无奇的那种流水式的抖音神曲啊。但直到这个宝石老舅和杨宗纬还有王宇宙他们三个合作演唱之后啊，然后呢在综艺节目当中爆火，我才发现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尤其是宝石老舅他这个重新改编的歌词啊，他的说唱当中，月亮与六便是如何选择，若是月亮还没来呢，真的直到听到了在原歌的基础上新添加了这个间奏的说唱的版本啊，来自宝石老舅的说唱，他加了一些新的歌词，真的是戳中了每一个打工人。其实什么是好的音乐呢？就是可以直击人心的音乐啊，来自于真正的这种现实的生活，感受烟火生活，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去搞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首歌几乎能够击中每一位二三十岁在都市打拼的年轻人。为什么在如花似玉风华正茂的年纪，我们这代人要承受那么多的不容易？其实每一代人都在承受着不容易，只不过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啊，来自这个萧敬腾啊带来的《新不了情》。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

0: 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1: 新闻的智慧，
12: 音乐的魅力，
11: 尽在财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从此时此刻开始啊，那关旭呢将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同时呢也会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财经热点新闻。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话，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如果说想要点歌的话啊，可以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啊。体育运动或者说竞技的本身为何如此让人疯狂呢？让人奉献如此所有生命的力量和热度啊，心甘情愿的流泪甚至流血，每一条紧绷的肌肉，每一根凸显的青筋，都在证明着只要是竞技就是勇敢者的游戏。冠军这个字眼能代表的只是在结束哨声响起的那一瞬间的结果，对场上的人来讲呢，不曾参与的人是无法了解的，他们是如何用尽全力发出整个身体爆破出来的力量和韧度去完成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长短，热爱却是没有限度的，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超级冠军这首歌呢，所肩负的使命是让鹿晗能够在另一个维度里啊，将生命燃烧出同样的质感，让鹿晗在一个已实现的梦里面为另一个梦想去呐喊，为所有在赛场上挥洒青春和热血的人助威，向所有仍在突破极限和边界的人们致敬。那在梦想的运动场，人人都是超级冠军。同时呢，也预祝啊，预祝咱们中国运动员啊，还有呢，就是咱们本土运动员，能够在哈尔滨2025的这个第九届啊冬季亚洲运动会上啊展现风采，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欢迎回来，您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节目的这段时间当中呢，会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财经热点新闻啊，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相信80%的人都这么做过啊，那就是卖废品。把自己家里闲置掉的东西呢，把它卖掉啊！这个之前呢叫做卖废品啊，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现在呢叫做闲鱼，对不对？小的时候你肯定听过啊，这个收废品的喇叭声。如今呢，喇叭声里的悠扬的喊声呢，已经渐渐的远去了。不少闲置的交易场景呢，从流动的废品车上转到了线上网络。最近啊，二手交易平台闲鱼数据显示，目前啊，闲鱼的用户啊，注册用户数已经突破了6亿。在网络上，小到玩具衣服，大到家电家具啊，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二手交易。最直接的理由呢，就是经济实惠。而且啊，很多的商品虽然是二手，但是呢，保养的却比较好，材质啊、品质啊、成色呀，都是上等。当然了，价格并不是啊，大家热衷二手消费的唯一原因。那在我国人均 GDP 突破8000美元之后呢，新产品零售业进一步爆发，买买买成了消费的常态。寿命长、使用频次低的物品被闲置下来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大家想一想啊，有没有家里这个有一两样，比如说价格啊，这个有点小贵，但是使用的频率呢？非常的低。我家里就有好几样啊，比如说这个烤箱啊，还有呢就是空气炸锅，哎，还有啊就是之前我妈买过一个烙饼的机器，从来没用过啊。但是呢她会时不常的跟你提起，哎呀儿子，咱家那个烙饼机器可好了，哪天我给你烙饼啊。说了好几次，一次没用过。我相信这样的一些家用电器啊，或者是一些衣服呀、化妆品啊这一类的这东西，您家里肯定也不少。所以出让闲置啊，是实现物尽其用的合理解法。你用不到，但不代表别人用不到啊，对不对？你把你闲置的东西把它卖掉换成钱来的经济又实惠，那别人呢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更加实惠。目前啊，闲鱼呢日均的交易额呢已经突破了10亿元，哎呦我天啊，一天的交易额就在10个亿啊，超过1亿人在闲鱼挂出闲置的宝贝，那每天呢有400万件的闲置物品在闲鱼上发布。如今啊，闲置交易还在发展，成为一种生活的潮流啊！许多的年轻人呢，开始盘活了，开始盘活自身的资源和技能啊，开辟出跟拍、帮写程序啊，甚至方言教程等这种新闲置，让闲置这个概念呢广泛起来，交易不只局限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报告显示2020年的国内二手消费市场已经超过了万亿元的规模。预计呢在2025年我国闲置物品交易有望突破3万亿元。我们期待随之而来的二手市场的繁荣壮大啊，那闲置交易出现呢发展啊，这个未来呢也有可能有更多的消费者盘活资源，爱上旧物，爱上绿色消费。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

0: 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你的财富 Radio。
13: 你的财富 Radio。
1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

0: 也压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旗手，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6: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7: 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槟城少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啊，一些身体健康啊，以及呢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啊，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小的年纪都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没有办法啊，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的电子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既然得了近视，那么在挑选眼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很多的家长就认为，那眼镜的话，我镜片我要挑越来越这个越贵的镜片，它肯定是越好的。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购物观念呢，在目前社会的这个形态之下呢，是高度啊这个认同度比较高的。对于很多物品来说呀，确实很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呢近视眼镜却不一定。给孩子配眼镜呢，并不是价格越贵越好，而是验光准，配镜到位，那孩子眼睛舒适最好。度数呢不能这个配准，戴着不舒适，那价格再贵也是枉然，对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一副舒适的眼镜都有哪些定位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那眼镜呢，配眼镜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度数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那其中呢，近视的眼镜的这个度数啊，建议不要过角啊，如果而远视的度数呢，不要欠角。对于近视眼镜啊，如果说是过度矫正的话，则会变为远视啊。如果说这个矫正不足呢，也可能会增加近视的这个深度啊，这个加深的速度。那么远视眼镜呢，如果欠角啊，则会容易呢引起视疲劳。散光眼镜的度数和轴位啊都一定要准确，因为这些指标呢不准确，可能会影响视力的效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弱视啊，或者是斜视恶化。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大家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数才会更准。那第一啊，青少年眼睛的睫状肌弹性啊非常的好，那调节能力呢非常强，特别是有屈光不正的儿童，如果不散瞳呢，可隐藏一部分调节，那影响验光配镜的准确性。还有啊，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好的检查眼底，特别是较小不合作的儿童，那便于观察眼底有没有这个器械质的病变。就像我刚才说的，贵的眼镜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那目前市面上呢，
这个镜架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呢，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累不累耳朵呀。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故事时间了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二幕。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后决定先去花园里开始侦查。大侦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0张玩抽签用的号码牌。警犬把一只爪子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张7号。大侦探说，
3: 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7步。
1: 他们向右走了7步，掉进一丛长刺的荨麻里去了。警犬可怜的尾巴根被刺得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3: 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

0: 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1: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0: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1: 当然知道，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0: 别动，咱们有危险。
1: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0: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1: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引得远远地离开了洋葱头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躲着的山洞。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跑着跑着，突然警犬大叫一声：
2: 天哪，我飞起来了！
0: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绳套里，绳子一拉，把他吊上了一棵大橡树的树梢，贴近树干，浑身被捆得像一根粗香肠。胡萝卜先生原先走在警犬的后面几步，拐了个弯儿就看不到警犬了。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拉，然后整个人飞起来，被一根绳子牢牢地捆着，吊在一棵大橡树上，就像吊在警犬的旁边。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
2: 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
0: 警犬想不明白：
2: 哎，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
0: 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满意。他说：哼，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混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2: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狗熊和其他的猛兽，大家为了不受到猛兽的袭击，每天夜里都要在山洞周围升起大火堆。很多只狼一起来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使劲儿盯着南瓜大嫂看，她又圆又胖，一定很好吃。南瓜大嫂生气地说，
3: 哼，你们盯着我也没有用，吃我的狼还没有出生呢。
0: 这些狼没办法，只好走开了。为了解馋，他们把一路上碰到的兔子吃了个精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一只狗熊，他也盯着南瓜大嫂看，很想吃掉它。洋葱头说，
4: 狗熊先生，这几天您每天晚上都过来，可是您知道吗，我们有很多柴火，您不可能靠近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不试试和我们做朋友呢？
5: 狗熊咕噜着说，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狗熊和洋葱做朋友的。
4: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可以做朋友的，地球上容得下大家，容得下狗熊，容得下洋葱。
5: 容得下，这话不错，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到笼子里去呢？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4: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5: 被关了很久吗？
4: 好几个
6: 香。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7: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槟城少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乖旭。因为最近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每天都会和很多的孩子家长在打交道。

唠叨，经常能够在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嘛，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物呢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呢，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尽管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算癖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就掐指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
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

子的生长发育的。那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三四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

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

0: 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
1: 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12: 你的财富 Radio。
10: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
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 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七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七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 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贵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公公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贵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贵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

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啊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3个礼拜哈，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1周2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啊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啊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3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啊，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3个礼拜啊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哎呀，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啊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

通在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诶，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儿，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请别省略。
4: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6: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些不凡的视野，有坚定信念和通过不懈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深刻足迹的商业大咖们，他们是如何用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我们树立的光辉的榜样。也希望通过财富风云讲述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能够给所有的正在创业正在奋斗的人们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气，唯有勇敢的面对，才能走得更远。企业成功的关键离不开三点，第一个就是经营创新，第二个是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它的未来。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三条腿，我们有了这三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的稳固，充满自信和充实。以下呢是湘江集团创始人翟美清的演讲实录。大家好，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和人生感悟与大家共勉。40年前，也就是1985年，我怀着梦想来到北京，把广东家具拉到北京来推销，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涯。很快我就发现，其实在北京开工厂能够节省很多的运费，所以我就在北京的六里桥东馆头第六生产队租下了一个像四合院的厂房，创办了我的第一家家具工厂，叫做美满床垫厂，生产美满盘的床垫。我在23岁的那一年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但是创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创业者都会有自己艰辛的故事。

在1989年的一个晚上，我遭遇歹徒入室打劫，后来我死里逃生，到今天我的脸上还留着伤疤，骨头里还嵌着歹徒匕首的铁片，还取不出来。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敢面对才能走得更远。1990年我回到深圳，创办了我们第一家家居商场，在短短五年，我们就成为了家居行业的龙头企业。如今湘江集团已经发展成一家多元化的民营企业，业务涵盖商贸物流、地产开发、资源能源、金融、投资、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旗下有湘江家居和金海马家居两大品牌，并且控股了一家 A 股的上市公司湘江控股。同时湘江集团也是广发银行、广发基金、广发南粤银行、天津银行的主要股东，而且我们连续多年入选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40年的创业历程让我也深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离不开三个关键，第一个经营创新，第二个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其实90年代的家居行业没有大卖场，都是一些小门脸，也没有连锁经营。那个时候在工商注册里面基本不能有同名的商场存在，那个时候的家具也没有一口价，都是高开价，看你能不能减价。我们那个时候呢，就率先打破了这种传统，推出了仓储式的连锁经营模式，迅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标杆，也成为家具零售行业的龙头企业。到了2000年初，为了迎接 WTO 的挑战，我们又成为家居行业首个引入 SAP ERP 的企业。因为当时在家居门店里面还没有人用过 SAP ERP， 全球都没有人用，所以我们是全球的样板店。所以我觉得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企业做大之后，如何管控风险，提升效率呢？特别是多元化的企业，怎么才能让它发展，同时又能管控得住？我后来因为这个问题读过很多的管理课程，但还是找不到答案。通过我自己的摸索，最后我们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模式。总部对财务、对人力、对行政、对法务、对 IT 和内控这六大核心模块实行直线管理，这样既能确保战略落地，风险也可以控制，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得到高度统一。因为这套管理模式才能让我们在多元化的企业发展中始终稳健前行。科技赋能很重要，我们的经营创新、管理创新如果没有科技赋能就无法实现，我们当年的创新如果没有 ERP OA 的辅助也无法取得实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集团现在成立了 AI 创新中心，将我们的家具板块从制造迈向制造，我们的矿山要从粗放的开放开采。这首歌已经唱了30年，它的歌词里有几句话是办好实业，回报社会，报效国家，其实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宗旨。还有一句话，爱、诚、信在我们心中闪亮，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湘江人精神层面的信仰。回首这4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所有的事我们都是以此来对照的，都是因为有爱、诚、信这样的价值观。因为有爱，在1992年我们开始做慈善，在2005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湘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这20年来我们建了300多所希望小学、春雷小学，1708家湘江爱心图书室，帮助了200多万名的学生，也帮助了8万多名的残疾老人，10多万名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等等。总之，湘江集团至今累计捐款超过20亿元，直接帮扶人员达到400万人。所以我的先生跟我3次获得了中华慈善奖，我也获得了国际知名的卡内基金慈善。易经有

句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企业是一个大家庭，唯有以善为本才能行稳致远。很多人问我如何去平衡事业与家庭，我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三条腿，我们有了这三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稳固、充实和自信。我儿时的爱好画画，尽管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天赋，但我一样相信自己坚持的力量。去年9月22号的那一天，我为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筹到了30万元，帮助了1000个困难家庭，给他们送去温暖。这一刻我很开心，我觉得人生修行的目的就是真善美，这是我不断追求的真理。外修，我觉得一个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健康，我们一切都归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身体健康，无论再忙都要坚持锻炼，保持优雅的体态。华正茂的时代女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是一场修行，让我们以勇气来面对挑战，以创新拥抱未来，以善心回报社会，让我们一起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当然了，在节目中欢迎随时的留言互动，分享您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有一家20年的粥铺企业，靠精细化的管理再破局。从2024年开始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开始打造个人的 IP， 他们或者拍短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纷纷下场为自家的品牌代言。家和一品的员工也建议创始人刘晶晶去做 IP， 他思考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如果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带领着团队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新产品，这不失为一种和顾客交流的好方式。他只是提了一个要求，让我做真实的自己，我做 IP， 但我不搞人设，我就做我自己。刘晶晶说，我想传达的不只是家和一品做了什么，我日常的思考和理念，与孩子相处的日常，都是我想分享出来的。家和一品创立于2004年，品牌呢是以粥品为核心特色，深耕中式营养快餐领域，门店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门店超过数百家。3月20号，家和一品的创始人董事长刘晶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一头黑长直的秀发，眼神明亮而灵动，透着满满的活力。在过去一年里，餐饮行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价格战后，餐企经营成本持续攀升，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现实压力下，众多餐饮企业纷纷通过优化管理流程、调整门店模式等手段来降低成本，以应对困境。家和一品没有随波逐流。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刘晶晶认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而非一味的低价。降价这条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保证不了品质的低价，最后伤害的只有品牌。好吃不贵，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面对这一趋势，家和一品给出的解题思路是，做更多高质平价产品。于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刘晶晶带着团队到全国各地寻找可以应用到产品上的地标性食材，并深入源头直采，以量换价，降低成本。在此基础上，家和一品也开始将部分爆款粥品零售化，以成品的方式打通餐饮和零售的界限。而今年5月，公司的一家全新工厂也将投产。随着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刘晶晶每天忙碌不已，关心供应链，更关心精细化管理，而这或许正是企业必须修炼的内功。

从供应链寻求降本增效。2024年年初，一场毫无预兆的价格战席卷至快餐领域，众多餐饮品牌普遍选择了下调客单价，或者推出了低价套餐的方式卷入这波降价潮。彼时家和一品是否要随波逐流参与降价，刘晶晶一时间难以做出决断，因为降价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客流量的增长，但也会影响到品牌的价值定位和利润空间，而不降价则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一些机会。在摇摆不定中，作为创始人的他倍感无力。思索良久，家和一品仅仅恢复了过去最受欢迎的15元自助早餐系列。他也渐渐想通了，目光和重心不应该放在价格战上，更没必要去关注别人，而应该聚焦家和一品自身，找到更好的提升品质，保持正常价格。如何做到东西比别人好，又不比别人贵，已然成为刘晶晶和团队急需攻克的首要难题。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去食材源头找机会。以熬粥的谷米为例，家和一品直接到东北承包了千亩有机田，并与原产地达成了包收协议。原产地将产量集中供给给家和一品，这直接帮助了家和一品以量换价，锁定价格，避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原材料上涨风险，降低成本。在中央厨房环节，刘晶晶也找到了可以优化的细节。在保持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上，家和一品计划一次性的投入建设更多的智能化且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工厂，减少人工操作，提高加工效率。前前后后的摸索中，刘晶晶对精细化管理这个词有了更深的切身感受。家和一品的合作方之一是家从事精工制作的公司。刘晶晶到对方工厂参观学习的时候发现，通过精细化改造，工厂的人工和产能效率提升了6倍。参观当天，刘晶晶看到其中一个工人就像在舞台上的跳舞一样，在一个固定的操作位置上完成从第一个环节到第八个环节的所有工作，无需大幅度的来回搬运走动。而这种通过空间规划和流程再造的方式，让效率有了几倍的增加。这次参观破除了这位老餐饮人的一个误区。他说，过去行业里的人普遍认为中央厨房必须拥有大面积宽敞的空间，以便于人员搬运和操作流程的顺畅。但这次参观后，团队发现这种观念需要改变。中央厨房的布局应当更加紧凑和高效，而不是单纯追求大面积的车间。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实践让刘晶晶深受启发，她立即拍板决定引入这个合作方。将专业团队请进门，开始全方位优化生产流程和管理模式，这一举措带来巨大的优化空间。以空间利用为例，过去1000平方米的空间仅能容纳2条生产线，如今经过重新规划可以容纳5条生产线。在员工操作方面，以往一个流程可能需要员工多次搬运才能完成，现在从头到尾他只需一次领料加原地操作即可完成任务，中间环节几乎全部压缩掉了。最初，刘晶晶在内部提出品质绝对不能降低，甚至还要提高，同时成本也要降低这一要求时，团队觉得这是个无解的难题。但随着源头直采和供应链降本增效，家和一品逐步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钥匙。过去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时代所有行业都值得重新做一遍，但我真正觉得精细化管理才是各行各业大幅提升效率的关键。小革新解决大问题之后，从工厂端到门店，推进精益管理成为家和一品的核心任务。不过，在任何一个成熟组织内部推行任何改革，都必然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更何况是一家成立了20多年的企业。刘晶晶也坦言，在推进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工作习惯并非易事，所有人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段磨合期，无论是工厂端还是门店端的员工，
起初呢都对新流程似懂非懂。比如流程再造后，中央厨房的工厂员工最初觉得工作空间被紧缩了，施展不开。他很理解大家，一项改革在尚未看到成果时，改变他人的习惯往往会遭遇抵触。毕竟人最习惯于用惯性思维，按老方式做事，因为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最省心。推行改革没有捷径，只能用一步一步的笨方法。刘晶晶耐心地将复杂的改革内容掰开揉碎，反复地讲，先让员工真正看到改革带来的效果。比如要让员工理解改革是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最简单的就是让负责前三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无需操心后期的其他环节。随着更多员工真正投入到新的工作流程中，大家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宽的通道，因为新的流程设计减少了不必要的走动，之后呢，再慢慢建立他们对改革的信任和信心。另一方面呢，激励措施也至关重要。当员工看到改革确实让工作变得简单，更高效时，刘晶晶也给予他们激励，让他们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内部推进改革的同时，刘晶晶也愈发重视一线员工的技能。进入2025年，刘晶晶计划将在一些在门店销售火爆的粥品制成成品，进入零售渠道。在他看来，家和一品有打通餐饮和零售的优势。一方面，家和一品是具有中央厨房和食品加工厂的餐饮企业，能够提供稳定的食材和保障食品安全，从而尝试餐饮零售化。刘晶晶在门店观察发现，如今大多数顾客呢，拿起产品第一件事就是先看配料表，相应的也有不少顾客反映包装上应清晰的标注配方。于是团队呢就在包装上醒目的体现原料的罗盘，并标注了零添加鲜食粥，以满足顾客对透明度的需求。之后呢，又有顾客提出袋子在户外使用时不够方便，尤其是在高铁等旅途中会有洒出的风险。团队呢又选择包装行业龙头企业奥瑞金，共同研发更适合的包装，最后找到了既便捷又能水浴加热，甚至可以直接放在无线充电器上加热的小金碗。对于零售化转型，刘晶晶依然坚持以零添加为目标。虽然成本可能会高一些，加之使用有机食材成本可能会拉高产品价格，但在后端的供应链不断优化下，即将投放市场的零售化产品与市场上现有的同款产品相比，在价格上至少会有 20% 到 30% 的优势。复盘过去一年的动作，刘晶晶很感慨，在团队推进精细化管理，要求大家改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几乎经历了最初的不理解到逐渐接受并最终见到成效的过程。这一路面临巨大压力，甚至有失败风险，好在团队和自己都坚持下来了。刘晶晶说，去年我对自己的很多员工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钝感力，不能事事都追求完美，不要过于苛求自己，但也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或者是挫折就轻易放弃。刘晶晶感慨道，换一种心态去看待，把克服困难的过程视作升级打怪的过程，就像电影《哪吒》中的哪吒一样。

0: 在财富的征途中，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请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在财富风云的陪伴下，相信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位女性三口锅铸就了非凡奇迹，成就她40亿的身家辉煌。在业界呢，她被尊称为火锅女皇。这位女士是谁呢？正是鸳鸯锅的创始人何永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何永志是如何用数字书写火锅皇后的传奇人生。这样的一个辣女子，她是怎样凭借三口锅踏上富豪之路的呢？又为何被尊称为洪崖洞洞主呢？她究竟是出身于富贵之门呢，还是官宦世家？这一切还得从她的创业历程讲起。何永志是地道的重庆妹子，往昔岁月里，她在重庆城中犹如一朵奇葩，家中的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拮据至极，但她从未被困境所屈服。初中毕业以后呢，她就踏上了务工之路，在一家鞋厂从事杂役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那段日子比黄连更添了几分苦涩，然而他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并且呢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鞋样设计师。这在当时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成就。但是何永志的志向并未止步于此，他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梦想，那就是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梦想是美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资金短缺呀，钱究竟要从哪里筹集呢？她又会面临哪些挑战？这位小女子的追梦之旅才刚刚开始。正当她的创业梦想尚未起航，人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却悄然而至，婚姻。她邂逅了丈夫廖长光，两人情投意合，迅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后续的岁月里，她的丈夫成为了她追梦路上的重要助力。两人婚后生活平淡无奇，这时呢，何永志和丈夫商议，咱们开设一家火锅店吧。于是呢，他们两个倾尽所有的积蓄，仅3000元租下了一间小铺面，摆置了三口锅，小天鹅火锅店就此诞生了。这三口锅虽小，却是何永志创业征途的起点。他心思敏锐，观察到外地游客在重庆品尝火锅时常被辣得直吸气，于是呢，他灵光一闪，创造了鸳鸯锅，一边是红汤，一边则是清锅，这样呢，既满足了本地人的喜好，又吸引了外地食客的目光。这一创新之举让小天鹅火锅声名远扬，顾客纷至沓来，而这仅仅是他创业旅程的序章，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以独到的眼光锁定了洪崖洞这块风水宝地，硬是在众多房地产巨头的竞争中夺得了这块瑰宝。那时呢，洪崖洞远非今日之繁华，许多人都预言他的投资将血本无归，他的这份胆识岂不令人叹为观止。在自家店铺初开业之际，洪崖洞呢，同样面临着门庭冷落的困境。

病，很多的商家为此非常的焦虑。但是何永志却从容不迫，他胸有成竹，坚信优质的东西终会被世人发掘。事实呢，也真的是这样。随着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洪崖洞一夜之间爆红了网络，成为了重庆的新地标，年轻人的打卡地，网红的必到之处。他确实啊有这个能耐，竟能将一处废弃的古建筑重塑为如今的网红景点。洪崖洞的设计呢，那真的叫一个古香古色啊，走在里面不失现代感，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古香古色，就仿佛穿越了时空。每到假期啊，洪崖洞里的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就为了来这儿看一眼非常绝美的夜景。这无疑是何永志的又一次精妙之举。随后呢，他的身价飙升至40亿，更成为了重庆的一张耀眼名片。即便火锅事业已经登峰造极，他仍没有忘却滋养他的故乡，积极投身慈善，为众多的贫困家庭解决了就业难题，还为很多的贫困地区捐建了希望小学。女子的豪迈气概在他身上展现无疑。如今啊，70多岁的何永志正在悠然享受着生活。或许你会好奇，为何何永志能如此的出类拔萃呢？其实看了何永志的创业经历哈，在我看来原因无非两个字啊，两个词，就是坚持和创新。因为他坚守梦想，勇往直前，无论前路多么崎岖，多么坎坷，都没有曾轻言放弃和退缩。同时呢，他勇于创新，无论是鸳鸯锅、自助火锅还是洪崖洞，都是他的创新之作。这些创新呢，不仅推动了他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为重庆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身为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怀揣着一个梦想，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求，而梦想追求则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呢，要学会灵活变通，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正如何永志那样，他以一口锅烹煮了人生的百般滋味，用一座城市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或许啊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火锅皇后，但至少可以来效仿她，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大家说不是吗？何永志的传奇就宛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麻辣香醇，余味悠长。他亲身的历程启示我们，怀揣梦想，兼具勇气、坚韧与创新，便能跨越一切难关。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来效仿何永志，勇敢地踏上追梦之旅。商业大咖的故事，还有普通人的创业故事，我们每天呢都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其实这些创业的故事啊和经历，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来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和创业故事，遇到的一些创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如果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大咖和财富风云人物的创业历程和创业经历啊，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杰出人物，41岁起航创业路，历经10年奋斗，积累10000000资产，54岁再度出发，6年间攀登至全球之巅，现金财富超300亿。他就是格兰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我们来回顾他40年的奋斗经历。梁庆德，格兰仕集团创始人，一位以鸡毛掸子为起点的中年奋斗者，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微波炉行业的领军人物呢？1937年，梁庆德诞生于广州顺德的一个村子。40载的春秋里，他遍尝家乡各个工厂的艰辛，从打铁、印刷到推销，这些工作无一不涉猎，却始终没有能摆脱贫困的阴影。1978年，41岁的梁庆德集结了10名工友，于荒芜之地搭建了简易的工棚，开启了制造鸡毛掸子的生涯。利润非常的微薄，如何寻求增值的这个道路呢？当鸡毛掸子业务步入正轨，梁庆德转而投向羽绒服市场。毕竟羽毛制成的衣服相较于鸡毛掸子，利润空间更为可观。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贷款30万，创办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幸运的是，他的这次抉择成功了。几年后，工厂的年收入已轻松突破100万大关。随后呢，梁庆德洞察到国内羽绒制品多依赖手工清洗，容易招致虫害，致使大量库存成为废品。他果断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倾尽所有筹集400多万资金，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洗涤设备，并低价收购同行的次品进行再加工。经过这番精心布局，利润飙升，到1988年，工厂的年产值已赫然过亿。1991年，梁庆德在日本旅行期间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坚信这一不起眼的小家电在国内会拥有巨大的潜力。归国后，他迅速派遣了2队人马，分别前往上海和西安调研，但反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队伍呢称没有市场，另一个队伍则称缺零件。面对如此冷峻的调研结果，梁庆德却从中看到了曙光。他分析道，消费者之所以不选购微波炉，是因为价格高昂，如果能降低价格，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54岁的梁庆德毅然决定涉足微波炉行业。常言道啊，转行3年穷，对于从羽绒服行业转向电器领域的梁庆德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周遭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冒险，但是梁庆德倔强依旧，他决心放手一搏，将企业10多年的积累倾注于微波炉的研发与生产。这也意味着一旦失败，他将面临倾家荡产的境地。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面世。由于缺乏技术支持，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加之品牌知名度低，全年销量竟不足1000台，这成了同行的笑柄。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终究玩不转高科技，这样的潮鸡声四起。出人意料的是，梁庆德竟将同行的绩效刻于木牌之上，视之为耻辱牌，悬挂于工厂之内，以此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
为了赢得这场至关重要的转折战，年近花甲的梁庆德每日和业务员并肩作战，亲自将产品逐一搬入商场，耐心地向顾客讲解微波炉的用法和优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即便是年轻员工也感到难以承受，而梁庆德却日复一日地坚持工作15到16个小时。不仅如此，他更是亲赴上海5次登门拜访，诚邀行内的专家加入格莱仕。在他的持续奋斗下，1994年上半年，格莱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跃升至3万台以上，业务终于迎来了转机。

在业务迎来转机的时候，一场似乎步入正轨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格莱仕。1994年6月，顺德突遭百年一遇的洪水侵袭，转瞬之间格莱仕工厂水位猛涨至3米，历经15天，洪水肆虐，厂期沦为水箱，千万设备化为乌有。目睹此景，一些同行暗自庆幸，以为格莱仕难逃此劫，但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梁庆德不仅筹措资金，确保每位员工获得3个月的薪水，更许下承诺，愿留者并肩作战，共度难关，欲离者待厂重建，公司也劝其归途。这份魄力深深打动了全体员工，他们无不敬佩梁庆德的勇气，一致决定留下，全力投身于抗洪救灾与重建家园的艰巨使命。一线员工自发提出2班制的工作，总经理亲身投进淤泥之中抢修设备，销售人员没有及修整，即将奔赴市场。洪水退去仅3日，格莱仕首条生产线即奇迹般的恢复运作，3个月后全面生产得以重建，至年底的时候销量激增，突破10万台。然而59岁的梁庆德并未止步，从1996年起，格莱仕掀起价格战风暴，7年间9次大规模的降价，成功的将1000元微波炉拉低至数百元的价位。梁庆德实现了他的初衷，通过降价使微波炉这一曾经的奢侈品成为普及化的国民用品。1998年的时候，格莱仕微波炉就已经它的销量跃居全球的首位了。当下格莱仕稳坐全球微波炉市场50%份额的宝座，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微波炉制造基地，这正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真实写照。历经40年的默默耕耘，在6年间实现飞跃，大器晚成的梁庆德以其非凡历程诠释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新的起点。这就是从鸡毛掸子到微波炉大王，格莱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40年的奋斗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接下来和大家呢聊一聊最近的财经热点新闻啊。在过去的几十年被压缩，业绩承压啊，闭店调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呢，传统的百货行业能否走出低迷呢？我觉得啊，这个确实啊，网络对于百货商场的冲击确实蛮大的。其实现在呢，在我们的各大的商场去走一走看一看，人其实还是有的，但是呢消费的却不怎么多了。记者走访发现啊，尽管遭受冲击，那百货行业追求新的步伐也从未停止。多业态复合啊，这个丰富的品牌、优化的环境、打造 IP 商业、强化数字化，以内容加服务为主线啊，传统的百货顺应市场需求而变化，增加了餐饮啊、休闲啊、娱乐等这样的业态，通过一站式的消费体验提高聚客能力，打开消费的新场景，激发市场的活力。其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百货行业转型最成功的一家这个商场啊，就是在长春。长春有一家商场呢，叫做浙友山啊。它里面呢，其实你要说和其他的百货的行业啊，这个商场有哪些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它没有那些大的一些品牌商，它不卖那种连锁品牌的衣服。它里面有的呢都是一些文创的啊，一家店接着一家店，全都是那种文创的，然后每一家店呢都能够给你不一样的新鲜感，还有就是各色的一些小吃啊。浙友山它的这个建筑规模呢也和其他的商场不一样，其他的商场就是一楼是卖什么的，二楼卖什么的，三楼卖什么的，浙友山这家商场呢，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座山。从你进到大门那起，你那一刻起啊，你就是在开始爬山啊。爬到山顶，这一路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文创的小店，然后呢走在下山的路上依然是不同的文创小店。所以这家的商场呢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上个月出差的时候去了一次啊，然后呢真的是不自觉的就买了很多的小物件小东西啊。所以说百货时代结束了吗？还远远没有结束。作为传统的零售业态呢，实体商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那近年来啊，超级市场、大型的综合市场、便利店、专卖店、购物中心、仓储式的商场等多元形态

态迅速发展，那传统百货的商场呢越发冷清。尤其是近年来不少老百货商场宣布闭店啊，有人感慨百货时代结束了。互联网零售研究中心统计显示，2023年全国范围内有21家百货商场停业闭店，2024年至少有10家宣布停业闭店。其中最年轻的天津市啊，这个滨海新区有一家这个运营了11年，宣布拆除重建的上海600和上海妇女用品商店，分别成立于1952年和1956年，已经运营了几十年了。工信部信息通讯经济专家啊，这个在此次的采访当中呢表示，百货行业出现低迷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部分百货公司转型缓慢，没有跟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认为啊，这个随着并购重组案例的逐渐增多，那百货行业集中程度或进一步的加强。

购物中心是业态混搭的重要载体，一个购物中心可能设有商店、电影院、健身房、儿童游乐场和美食广场，囊括了购物、餐饮、娱乐和消费、休闲等多种业态。相较于传统的百货商场呢，舒适度、便利性和趣味性啊更加的高。记者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传统的啊百货企业呢，开始探索多业态的混合经营啊，通过构建多种的消费的场景来带动更多的客流。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那现在呢在演唱会当中啊，在一些话剧啊或者一些年轻人觉得很时尚的东西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中老年人，银发群体正在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生力啊。社交媒体上啊，很多年轻人讨论如何帮父母前抢演唱会门票啊，90奶奶90岁的老奶奶看演唱会冲上热搜，银发族呢还成为了错峰出游的主力军，银发研学啊，这个康养度假等这些产品销售也是一度火爆，为旅游市场呢注入了新活力。银发文旅市场的兴起啊，不仅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这个社会现实啊，那同时呢也体现了银发群体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那截止到2023年末，全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3亿，占总人口的总数量 21.1%。其中啊，60岁到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呢，占比超过了 50%。他们受教育水平、消费实力，还有呢，就是接收新事物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在消费观念啊、消费支出上，与年轻人越来越相似。这些变化呀，衍生出了一个名词，叫做新老人。新老人就有新的需求，他们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更多的表现出了兴趣爱好更丰富、出游意愿更强烈等精神需求。那今年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啊，丰富老年文体的服务，拓展旅游服务业态的要求。近年来啊，政府在老有所乐上持续用力啊，加强基础的建设建，还有呢就是完善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不断丰富老年人的文化服务的新生活。然而啊，仅靠政府力量难以满足银发群体日进增长的文化需求，填补市场的空白啊，解决需求痛点，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中高端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力量大有可为。比如啊，最近呢，这个银发的微短剧火了，从侧面反映出银发群体对互联网娱乐内容需求的有待满足。我们不能只给中老年人看电子垃圾，对不对？我们要满足他们的这个互联网娱乐的需求和爱好，研制出更多的啊，这个有益身心健康的产品。当前啊，老年题材的文娱这个产品供给不足啊，内容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中老年网民规模达到3.25亿啊，月人均上网的时长呢高达127.2小时，刷短视频、看微短剧已经成为银发冲浪族重要的娱乐方式。所以啊，我们要鼓励创作更多的能给中老年群体提供情感共鸣和心灵慰藉的文艺精品，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在体育消费领域，数据显示呢，我国46岁到59岁人群运动健身比例最高，达到了 17.05%， 紧随其后的呢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
这部分人群啊，需要更加的专业啊，适老的体育运动的用品，也需要更多的这个趣味性、轻量。

0: 样化的体育赛事，这就要求供给侧深入的研究要需求啊，这个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我只是在说新闻啊，其实呢，我也是在给大家说一些关于最近的财经热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银发经济啊，这个比如说在网络上、互联网上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微短剧有很多的电子垃圾嘛，所以呢，你可以生产一些有益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些精品来啊，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啊？还有就是在体育上啊，这个我也发现了，其实啊，在我们城市当中，体育的爱好者或者是参与体育最多的人数，其实真的是中老年人。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慢跑嘛，然后每天的早上6:30到7:00，我会慢跑半个小时。我发现和我班了班的年轻人啊，很少很少。这个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非常非常多啊，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装备啊，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几乎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啊，他们都会带运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呀、心跳啊、血氧啊等一系列的运动数据啊。还有呢，就是我特意观察了他们的跑步的鞋啊，也都非常的贵，基本上都是在300-400块钱的那个档次的鞋啊，因为这一类的运动鞋、跑步鞋，比较适合这个跑步嘛，对于自己的脚啊、膝盖呀、都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一分钱一分货嘛，对不对？所以中老年人呢，对这个运动的市场啊，这个消费也是，哎，很舍得的。所以发展银发经济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深入的了解银发群体的新需求，从内容到形式，从线上到线下，不断丰富的产品供给，提高服务的质量，才能在这个竞争日进激烈的银发市场当中稳步前行。当然了，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在听我这段描述的过程当中，不要以为我是在教大家怎么去挣你的钱。我是在教大家怎么为中老年服务啊，这个市场来进行更好的服务，对不对？你现在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低廉的服务，那未来呢，你可能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高质量服务，那多开心啊，对不对？好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1: 今晚能懂 game 能懂

回来，您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啊，我是关旭。最近啊，有一位理发师在网络上爆火啊，那就是发型师小华。你有属于自己的小华吗？原来我们都是问你有属于自己的托尼吗？男士啊，30元，女士45元就能剪出一个超出预期的满意发型。这样的价格和效果呢，很难让人不心动。那最近火出圈的湖南怀化理发师李小华，带着亲民价格、优质服务和亲切的笑容，圈粉了很多人。真诚朴素的他呢，就像一股清流啊，引来了很多的人啊啧啧称赞，同时呢，也引发了大家对理发价格的讨论。这些年啊，这个理发的价格确实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不少网友晒出了账单，在大城市品牌美发店，百元洗剪吹很正常，很平常啊。如果选择了总监啊、店长啊，那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短发消费者理发频次高，算下来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要想享受折扣价，那你只能办各种会员卡、充值卡，那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价不等于高质量的服务，那理发的价格和价值常发生不小的偏离。社交平台上啊，常见网友有图有真相的吐槽，花钱不少，效果不好，拿着心心念念的发型美图，结果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与很多专业范儿十足的理发师相比啊，自学成才的李小华听得懂话，能实现客户的期待，或者是远超预期，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啊，那理发师这个行业人力成本呢占了大头，虽然街头巷尾的理发店不少，但是适合自己又性价比高的理发师那确实是不多见。近些年啊，这个城市的理发价格不断攀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供需啊、成本变化、行业竞争、消费者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等。从美发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品牌连锁店铺已经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理发店呢逐渐减少，很多城市的连锁理发店应对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比拼服务体验，不断的升级装修店面，提供茶水、零食、按摩头颈啊等附加的服务倒是不少，甚至升级为美容美发的综合店，打造高级专业的氛围感，投入自然不小。那这些呢，都推高了运营的成本。咱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呢，还是消费者买了单，但是呢，没有体会到这个更好的服务啊。理发的最基本的服务。

我就是把头发剪好啊。理发的价格由市场说了算，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本就多元。超市里十块钱的快剪店和明星美发工作室各有应对的这个对应的啊消费群体，前端或者是实惠都有自己的生存基础，无需厚此薄彼。但很多时候啊，人们讨论理发贵不贵，实际上说的是价格值不值。有些理发店为了冲业绩，忽视了理发技术的提升，倒是把销售技能玩的这个非常溜啊，成为了整个店面培训的重点。这样舍本逐末的做法啊，真的很难剪出满意的发型。冲卡消费套路营销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普遍反感，老百姓自然觉得不值得啊。须知大家走进理发店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剪一个理想的发型。小华理发褪去了繁华啊浮华，而没有这个华而不实的套路，没有软磨硬泡的推销，只有一个个清爽耐看的发型。所以这家社区理发的夫妻店既没有费力气大搞装修，也没有加盟大品牌，而是默默的练手艺，培育老客户，然后呢默默的拍视频，直到流量主动找上门。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远超预期的理发效果，自然让大家直呼太值了。这种反差正是他火出圈最大的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个个啊不尽如意的 Tony， 却始终没有碰到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小华。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带来的《缘分已到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科技前沿。近年来啊，这个科技创新成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比如说脑机接口啊、人形机器人、 AI 加游戏、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等领域发展啊，已经颇为成熟，极具代表性。同时啊，这个六个，接下来呢，通过六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六个关键词啊，一一带大家了解。比如说脑机接口，植入想象连接未来。那今年以来啊，脑机接口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放眼全球啊，我国脑机接口相关的成果和产业发展已经处于了世界第一梯队，涌现出了一批专注创新发展脑机接口的企业。成立于2015年的强脑科技啊，是国内非侵入式的技术路线企业。那其自主研发的仿生手啊，可以实现抓取纸巾、名片啊等这些精细的动作，可以帮助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树立创新与强脑科技啊同年成立，同样呢也是拥有200多项的这个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全球多地啊设有研究中心。目前啊，这个公司的电脑帽啊等设备呢，已经帮助了很多的偏瘫患者重返工作岗位。技术创新离不开巨大的研发投入。

入。面对回报周期长、推广难度大等问题，企业如何实现自我造血呢？产品若想要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啊，还需要和哪些部门合力推动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啊，也将会成为这些技术企业的科技公司的一大问题。

还有作为这个前沿科技之一的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呢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更是展现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所以这些前沿科技你最钟爱啊，或者是比较向往哪一个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那是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是光，那架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黄天霸说，下一步怎么办呢？
7: 下一步啊，下一步咱就得问案了。
6: 赵爷，他要是至死也不说你怎么办？
7: 这个您就把这事交给我，我来问这案，你在旁边看着，我先问这女的，后问这男的，得分开问，要不然的话他们串了供，这事就不好办了。赵壁马上让神眼俱全，让金德利到外边告诉棺材官小西，把这两人分押在别的屋里边，先把这李寡妇给我带到这房间里来。一会儿的功夫，小白龙刘虎把这李氏就押进了这个房间。李氏进来之后，先用目光把这房间里边撒摸了撒摸，一看赵壁在正当中坐着，旁边坐的是黄天霸。黄天霸不打算问话，只瞧着赵壁怎么问这案子。李氏在那一站，这功夫的李氏啊，好像比刚才刚抓住的时候那个神态上从容了许多，脸色也不那么白了。李氏站在这儿瞅着赵壁，笑呵的，这眉目之间好像还透出一点友好。赵壁呢，小眼睛眨巴眨巴看了看李氏，心想，你是个风尘中女子啊，干嘛呀？你跟我见面递我俩眉眼，你现在就让我轻饶了你呀？我是干什么的？我是酒打雁的主，不能让雁牵着眼。哎，我问你，李氏，你跟这个吴世飞来往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们来往的时间不长，时间不长。你跟这个吴世飞之前还跟谁来往过？
1: 还跟谁来往过啊？跟他之前我没跟谁来往过啊。
0: 你想，我们是个寡妇人家，自从我男人死了之后，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
2: 什么？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
0: 我听这店房里边有人讲，你人送外号一不炕。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些个男人怎么都上你那儿去的？
1: 老爷，我跟您说呀，我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可是那些男人要上我那儿去，那是他们自个儿愿意去的，我又不能把他们推出去。你说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办呢？
0: 哦，你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结果那些男人都上你那儿去了，你是引鱼上钩。
1: 哎呦，您怎么说这话呀？我们可
0: 受不了听这样的言语。好了好了好了，不问你这个，我就问你，除了吴世飞，你还跟谁来往过？
1: 除了他，村东头卖豆腐的那个，
0: 啊，还有谁？
1: 村西边冲茶汤的那个，
0: 还有谁？
1: 还有本村那个财主李大爷。
0: 哦，李大爷上你那儿去。还有谁？
1: 再还有，还那老王头，还有那小赵，还
0: 行了行了，本村的这个你别给我报账。我就问你，跟连环套里边还有谁？
1: 连环套里边人就这吴世飞一个人，而且自从他来了之后啊，别人就再不敢来了。
0: 对，你也得跟着吃这挂烙。哎呀，两旁来人，把他给我拉出去砍了。赵壁，他这一声喊呐，这可真是旱天雷，没雨点，秋山震虎。他并不是真想把他砍，真要把他砍了，他今天晚上去找他，这个劲就白费了。赵碧知道，作为一个年轻的妇女，她那个神经是非常脆弱的，在她这脆弱的神经上狠狠的一击，她会承受不了的，承受不了，她就有什么说什么。赵碧这是对着李寡妇发起心理上的攻势，她这一声喊，你还别说，这小白龙刘虎配合的非常默契。刘虎一手提着刀，一手一薅脖领子往外一拽，这李寡妇可就吓坏，小白龙刘虎把这手就松了。赵碧瞧了瞧李氏，我说李氏啊，现在看来你还不想死对吗？你还想活？
1: 对了，我想活呀。老爷，你这让我活怎么都行。
0: 是啊，人生一世，草过一秋啊，涛声到人转这一圈不容易，尤其像你这小小的岁数，还不到30吧。啊，正是好岁数啊，如果就这个岁数死了，实在是有点可惜呀。谁让你跟这个吴世飞牵扯到一块儿呢？这叫冤家路窄，你跟他沾了光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这个人呢，心地特善良，听不得别人求饶。你这一说想活，你这一哭啊，我倒想到了，想活呀，只有一条路，只怕你不走啊。
1: 您跟我说是哪条路，你让我走我就走。
0: 这条路其实要走起来也不难，你不是跟这吴世飞你们两个人不错吗？待会儿我要把吴世飞带到这审问，你如果帮着我们一块劝劝吴世飞，让这吴世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来个回头是岸，他如果能把这连环套上贼巢之中的所有知道的事情都跟我们倾囊吐诉，不但说对他饶恕，就对你也算饶恕了。吴世飞这个人跟你

0: 你不一样啊，他是当贼的出身，一身贼骨的贼肉，既然干上这一行，恐怕他有点顽石难化。如果你凭着你们两个人这一番感情，能够把他说动了心，改邪归正，那咱们还可以商量，饶你一死，你看如何呢？
1: 行，行，我劝他，他听我的，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0: 是吗？好，来呀，把他先压在旁边。小白龙刘虎把这李氏就压到旁边的屋子里边去了。赵壁看了看黄天霸，天霸，你说我这案问得怎么样？黄天霸说：赵爷，看来问这个案子也就得您问，我们是不得其法呀。嗨，我也不是得其法，这就是逼得没办法。这吴是非来喽，是不是就该你问了？黄天霸说：别，今儿个我就当陪审陪到底，我跟您学学，您让他来，我看您怎么问。好嘞，来呀，带吴是非。赵壁一说这句话，早有人有打外边把这吴是非推推搡搡的就进了这屋了。果然，这吴是非跟那李寡妇、李秋水那可不一样。吴是非进来之后，再一站，长叹一声，没词儿了。赵壁瞅着他，先不言语。赵壁这小眼睛，别看眼睛小，聚光，目光犀利，盯着吴是非盯了足有现在的时间一分钟。双方在这个静的状态当中，心里边都各自想着自己的事儿。吴是非，这回被我们捉住了，有什么想法吗？吴是非看了看赵壁，
2: 既然被你们捉住了，这就叫人有失脚，马有漏蹄，我吴是非该倒霉，被你们抓住了，任凭发落，爱杀就杀，爱剐就剐，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过这么些年，又一个吴是非出来了。
0: 小子，你说的可好轻松啊！啊，你犯的什么罪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是绿林道，你们是大清国的官差，我们两个是冰火不同炉。你们把我抓住，就是为了拿我清宫，拿我受赏，最后用我这条命换你们的顶子。
0: 哦，你还挺清楚。既然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吴是非，你把这事儿啊看得可太简单了啊！你们的总瓢把子道尔敦到皇宫御园里边偷来一匹御马，敢盗取万岁皇爷的御马，这罪可就进了级了。你就不仅仅是一人之罪了，你们山上凡属沾边挂管的这小头目，都应该护灭九族。知道什么叫护灭九族吗？嗯，你还别说，这吴是非啊，他真不知道什么叫九族。
2: 虎灭九族，那你就随便杀，
0: 随便杀。九族就是你的高祖、你的曾祖、你的祖父、你的父亲加你本人，再加上你儿子、你孙子、你的曾孙、你的玄孙合在一块，九辈。这九辈横数着近亲都得算上。已经死了的，把你那坟头土倒刨三尺，撒骨扬灰。当然，你儿子、你孙子，你孙子大还没有，你儿子大够呛也没出来，这些话可就全耽误了啊！沾边挂管跟你平辈的近亲也都得被斩。一个人犯了法，牵扯到九族啊，你做了多大的孽？吴是非，你叫个堂堂男子汉吗？你够那两画一撇一捺的人字吗？赵壁说完了这番话，吴是非站在那儿没言语，但是从他的面部表情里边可以轻微的感觉到
1: 有一

0: 劲心理上的震颤。
1: 照笔看着他，吴志威，既然你想死，没别的，我们就给你个快信啊。不过你死之前呢，我有句话得跟你说一说。吴志威，你们这个绿林中的人都得讲究一个信义二字啊，为谁干得讲究干的一个直个。你小子在连环套里边为总债主窦尔敦卖力，大概也没少卖，可是换得如此这个结果，你对窦尔敦就没有什么想法吗？啊，人世当中啊，有不少糊涂人，每年都有糊涂人，没有今年糊涂人多。我看你就是最出色的一个糊涂人。吴世飞，我听人讲过，这连环套当初是郝家弟兄的，你曾经是郝家弟兄手下的喽啰头目，窦尔敦来了之后，大概你无形中就有点降格了，人家找了个茬把你揍了一顿，然后把你赶下山来，不要你了，不要你了，你现在嘛还为他这个山寨还在效力，你这个心子还归属连环套。嘿呀，我真是不可理解你。行啊，吴志威，既然你想死呢，这是命里注定的。嗯，从你爷爷那辈儿就没积德，你们祖坟上冒股黑烟，才冒出你这么一个刀头鬼。今儿个我就成全你，我就要你的命。啊！说着话，赵壁站起身来，外边一转身，官太官小西进来，手里边提着这口宝刀。把他给我拉出去，就在店房门口那儿，脑袋给我砍下来。砍了你的脑袋，无非废我一纸公文，算不得什么。不过有一样，吴志威，咱们两个相见也算有一份缘分，你死之前有什么话先跟我说，我让你说几句。赵壁刚才这一番语言对吴世飞心里边有些震动，吴世飞回头看了看赵壁，好，我也知道被你们抓住我是活不了了，我死不足惜，如果你要让我说话的话，姓赵的，我只有一个请求，说，你把我杀了可以，你把那李氏留着，让他逃命去吧。
0: 哎呀，你这命保不住了，你还挂着你那相好的呢啊！让他逃命，他逃不了命，他逃命，他逃命怎么能叫护灭九族呢？他跟你个就像夫妻一样，你死了他也必死无疑。不过这样，我可以让李氏跟你见个面，来呀，把那李氏带过来，让他们来个诀别。赵壁一说这句话，一会儿的功夫把那李氏叫过来，这李氏一见了吴世飞，扑的一下子抱着他腿就跪在地下了，放声嚎啕，哎呀，吴世飞呀，你快点投降了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吧。李氏就把刚才赵壁跟他那说的话牢记心中了，他想我得把他劝的投了降听了话，不然的话连我也得完。李氏这一哭，这吴世飞眼泪也下来了。您别看他跟这李寡妇两个人还是真有点真情，李氏哭着哭着，吴世飞眼泪往下这一躺，赵壁一看火候到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先把他拉到旁边屋里去。赵壁来到吴世飞的跟前，怎么样，吴世飞，想好没有，你是愿意死啊，你还是愿意活呢？你要是活的话，可以跟李氏你们两个一块走，我说话是算话的，看见这位没有，这是我们这次来的总头黄天霸副将老爷。他一说黄天霸，吴世飞这才扭头看了看黄天霸一眼，心想大名鼎鼎的黄天霸就是这位，我说了话算数，我们黄老爷在旁边早就跟我说了，只要是你能按着我们的话办，
1: 我们今天就可以放了你。
0: 那李氏呢？
1: 当然了，你都放了，李氏自然也就放了。
0: 好，你们要让我说什么，我跟你们说，
1: 是吗？来呀，松绑。旁边有人过来给吴世飞把绑绳松开。赐座。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吴世飞这功夫这胳膊都绑麻了，他在椅子上一坐。
0: 献茶。
1: 有人给端上茶水来了。吴世飞一看，马上自个儿这个地位环境就变了。他淡淡的压了一口茶，把这茶碗就放在这桌子上。
0: 黄老爷，赵老爷，您给我绑绳松开，您要让我干什么呢？
1: 干什么？我们要问你点事儿，你要如实回答。第一个，我问你，连环套里边究竟有多少楼兵？
0: 这个四五百人吧。
1: 第二个，我问你，窦尔敦在皇宫御园里边盗取了御马，他把这匹御马放在什么地方？怎么能够把这御马得出来？
0: 这御马得出来，我问你，刚才您跟我说那话，如果我要跟您把这事情都说完喽，您就可以放我和李氏逃走，这话是真的？
1: 那当然了，我们都是堂堂七尺男儿汉，说了话是算数的，人格担保，你就说吧。
0: 好，那我就都说。这匹宝马窦尔敦把它盗来之后放在了后山寨连环套里。
1: 怎么后山寨还一个连环套？不是你这山叫连环套吗？
0: 您有所不知，这个山叫连环套，就是因为后山寨有一个钟乳石洞，这个钟乳石洞里边是上上下下几层洞府，不知道内情的人进了这个石洞就绕不出来了，它是连环套连环，进去出不来，由此这个地方得名叫连环套。真正的连环套就是这个洞，所以人们的习惯把这整个的山都叫连环套。这个钟乳石洞是经过窦尔敦几年的修建，在洞门口安下了消线机关。钟乳石洞这个洞门上面有981颗菊花钉。我虽然没进去过，但是我有好朋友，他们知道进这个连环套的要领，必须得先按3721颗钉子，竖着数第21颗那枚花钉，用手一摁，这钟乳石洞它就开了。接着呢，再摁4728颗钉子，按顺序数，数到28颗，再一按，然后人才能往里走。如果你仅按第一次，不按第二次，走进这个连环套，就会有铡刀落下，把你铡为两段。赵飞一听，咦，好厉害。
1: 那个这个御马就在这连环套里，听说是在这里头，我可没去看过。
0: 哦，这个连环套，如果我们要攻打这个山寨，有几条路可以上山呢？几条路上山呢？前山寨有路上山，只有一条路，但是它有三道关口。这三道关口，如果他要严加布防，你来多少官兵也是枉然。他们可以备好滚木雷石，官兵来的时候，他们居高临下，滚下滚木雷石，你来多少官兵也难以攻得上去。后山寨是一片水，这水寨有几十条船，但是这几十条船都是靠里边靠岸，外边没有船，附近老百姓的船早已经让窦尔敦都给征调上山了，也不准老百姓有船。官府中你要想从山后往上攻，必须有船只，但是现打造船只又来不及。当你要打造船只的时候，窦尔敦山下早有他的眼目，
1: 就会破坏你打造专制。赵斌一听，照你这么一说，这连环套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上不去了。吴世飞说，不，要想上这连环套有办法，你们跟着我，我领你们上山。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样？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赵壁在李家店夜审吴世飞，他抓住了吴世飞和李寡妇之间的这一段情谊，同时呢，又点透了窦尔敦和吴世飞之间的矛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内里攻心，外面说道，把这吴世飞给说的自己心甘情愿，愿意给这些办差官们效力，可以帮着他们去打这连环套。不过听吴世飞这一说连环套的布防情况，赵壁跟黄天霸两人又都犯了愁了。前面有三道寨墙，据险可守，后面有一个湖，无船可渡，就等于这个连环套进不去一样。最后呢，吴世飞说我可以领着你们进山。他一说到这儿，黄天霸在旁边就搭话，吴世飞，你能领我们进连环套啊？当然我能领你们进连环套。那为什么呢？如你所说前后都不能进，为什么你就能领我们进去呢？别忘了，我是连环套里边的人呐，大小我也叫个头目，谁还没有仨亲的俩后的啊？连环套里边有我至近的好朋友，我就通过他可以进连环套。赵壁说，你那个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呢？我那个好朋友人送外号金毛犬，他姓范，叫范大勇，他是后山水寨的总寨主，管着40条战船，就等于管着后山的这一路。如果我要找到他，完全可以进入连环套。如果你们想要攻山的话，那么就从水路走，万无一失。赵壁说，未必吧，你这个朋友跟你说是莫逆之好，稳静之交，那是因为你在连环套里边是当寨主的时候，如今你被窦尔敦给赶下山来了，再见你的朋友，可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他对你还能那样？你放心，我跟范大勇我们两个那是过命的交情，到任何时候这友谊不能变。好，真要是这样，赵壁说，我想让你带个路，领着我们的人一块儿进连环套。行。赵壁跟黄天霸两个人低声耳语几句，马上吩咐先把这吴世飞带到旁边的屋子里边让他休息。于是黄天霸和赵壁两人就商量了一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攻山之计。黄天霸想，你不是连环套正面三道寨墙据险可守吗？我调来官兵从正面仰攻，让你以为我要从你的正面上山呢，其实呢，我暗地里从你的后山渡湖水而过，这是最好的一条攻山之计。商量好了之后，等到天亮了，赵壁把吴世飞又叫来，跟着吴世飞就说，我们打算派两个人跟着你一块进山，到山里边通过你朋友这个关系，把这40条战船能够说服的归我们所用。你那个朋友如果归顺我们，可以饶恕他的罪名，只是担心一件，你有没有这种把握？吴世飞说，我这个朋友啊，跟我那是换心的，我们两个人在连环套里边有一个共同感觉，都觉得窦尔敦，别看他是总瓢把子大寨主，他呢是坐享其成的。连环套当初开山的人是我们， 可是窦尔敦到这儿当了头把金交椅了，这就叫牛打江山马坐垫，我们是敢怒不敢言，有话不敢说呀。如果我要跟我这朋友跟范大勇小以利害成破，他一定听我的，指定您把这40条战船贡献给你们官府使用。赵秘书，好吧，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跟你走。哪位跟我进连环套？赵壁昨天晚上跟黄天霸商量好了，决定朱光祖和赵壁他们两个人跟着这吴世飞进连环套。赵壁一说出这两个人来，吴世飞点了点头，好，赵老爷，我跟您这段接触，我发现您是爽个人，而且您这个人足智多谋，您这话专门往人心眼里边说，对，你要能得出这么一个结果来，那就对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善解人意。不过赵老爷，我得再跟您叮嘱一句，我要是帮着您进了连环套，把我这朋友说降了，这战船归你们官府使了，将来把连环套打破之后活捉了窦尔敦，你们能饶我吗？当然饶你了，你还别说下一句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不但饶了你，而且还把你那相好的李寡妇我也饶了，让你们两个人远走高飞，过自己的安生日子去，说不定啊，我们还能给你点赏钱，这点你放心，我们绝不食言，说了话就算数，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不饶你，我跟黄天霸我们两个人也能偷着把你放了，行不行？您这话可是上有天下有地，说话算数，到时候可别背信爽约。哎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好啊，您说什么时候动身？赵秘书什么时候动身呢？今天晚上定更天之后，我们两个就跟你走。好，我准备准备。赵壁告诉吴世飞，今天白天好好的休息，养精蓄锐，等着晚上好夜探连环套。一个整白天过去了，吃过了晚饭之后，临走之前，赵壁告诉这吴世飞，你可以跟那李寡妇你们俩见一面。临走了，要进山了，你们两个有什么贴己话好好再说一说，不过时间不能太长，定更天之前咱得动身。赵壁这个举动使吴世飞从内心里边感恩戴德，跟李寡妇两个人是好一顿谈论呐。李寡妇就嘱咐吴世飞啊，你倒在连环套里边一定尽心效力，帮助官府把窦尔敦给逮住，逮住了窦尔敦，我们两个可就自由了。最后这吴世飞就跟赵壁朱光祖他们动身了，李寡妇呢就留在店房之中。吴世飞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黄天霸和赵壁，说是您必须把李氏留在您这店房里，别让他再回他的家，我不放心。这一个不放心里边包含着多种层次，一个不放心呢，他是怕李寡妇有些什么闪失差错被人害了，更重要的不放心呢，知道李寡妇不是一个安分人，过去他们那屋子里边相好的特多，他生怕呀断弦重续给他惹来麻烦。就这样，等于这李寡妇在李家店里边就作为人质给看起来。赵壁朱光祖跟着吴世飞在定更天之后由打李家店里边就出来了。赵壁行走之前自己做了一番安排，那口红袖宝刀啊，以往都是在腰里边系着，今儿给他改了个地方。朱光祖呢，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索，内挎镖囊，是背背单刀。三个人由打里店出来，从定更天走到了二更天，才绕到了连环套后山的湖水岸边。这个时候，天空中半轮明月已经升起来了，可以把连环套后山湖水旁边的景物照得依稀可见。四野寂静，空旷无声。他们在这湖水边一站，看了看远处有密匝匝一片芦苇塘，赵壁低低的声音就问吴世飞，我说咱们怎么往里进呢？ 这儿没船子进不去呀。
3: 哎，赵爷，您看我的。吴世飞就站在这水边上，啪啪啪，拍了三掌，紧接着打了三声口哨。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由大队过那芦苇丛中荡悠悠划出来一只小船，船上面有两个捞兵，荡起双桨，不大会儿的功夫，船离岸边就不远了。当有一箭之地的时候，这个船可没靠岸。站在船头的楼兵就说了：“哪位？”吴世飞说话了：“我，吴世飞。”“哎呦，吴头，您怎么来了？”“
4: 啊，我来要见水寨的范寨主。劳你往里通禀一声，告诉范寨主，就说我吴世飞来了。”不光说我来了，还给他带来两位朋友，让他迎接。
2: 哦，您还有两位朋友，您稍等啊，我给您回禀一声。就看这喽啰划着小船往对岸去了，
4: 可能是通禀去了。喽啰划着船走了之后，他们三个人站在水边在那等着，看来时间还有很长，等得不耐烦了有点。赵壁呀、啊，就问这吴世飞，我说吴世飞，这个范寨主跟你是磕头的把兄弟吗？
3: 哎，不是磕头把兄弟，别看我们山寨上有跟我磕头的，那些跟我磕头的把兄弟呀，倒信不过，关键时刻我就得跟他扒枪头了。这范寨主跟我们有点亲戚。
2: 啊，什么亲戚？
3: 跟您说句实话吧，
2: 他媳妇儿是我表妹。
3: 哦，是这么回事儿。你这表妹也是绿林中人吗？
4: 对呀、啊，我舅舅就是干这个的。我这表妹一把单刀，女中豪杰。
2: 哦，你这表妹叫什么名字？
4: 姓金，叫金银花。
2: 嗯，
4: 再碰上胖大海，喝一句正好败火。治嗓子，整个一中药材。
3: 哎，赵爷，您这不开玩笑吗？他就叫金银花，这名起得响亮
2: 啊！
3: 好好好，
2: 他们两人在这闲聊，聊着聊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对过那小船荡悠悠的来了。
4: 小船回来之后，站在船头上的楼兵低声喊了一下：“
2: 哎，吴头，寨主有请啊！”
4: 有请，你得船靠岸呐，我们也蹦不上去呀。
2: 好，您等着啊。
4: 这小船慢慢的靠岸了，船一靠岸，另一个楼兵用那个船篙支着，请上船吧。吴世飞一纵身，噌，蹦上来，往船上一蹦，这腰和腿一动，吴世飞一咧嘴，嘿，
3: 为什么？这位身上带着棒伤呢，让窦尔敦打了四十棍子。这屁股都掏破了，所以他这一蹦的时候忘了自己身上有伤了。
4: 他上了船，朱光祖那是利索人，体轻如燕，一纵身蹭一滴腰上去。赵爷呢，把自个儿的蓝布大褂一撩，卯了半天劲把那船踩稳当了啊，弄不好我能把那船给你踩翻。不能。赵壁一纵身蹭腾落到船板上。
2: 哎呀，走吧，
4: 知州离岸，小船奔着连环套方向的对岸就划过来了。站在船上，赵壁就观察着周围。赵壁这阵心里边可也胆儿突的。赵壁心想，此去连环套，吴世飞劝说范大勇，能不能成啊？如果范大勇真要听他的劝，四十条船就归我们管了，甭用说归我们管呢，他只要点头答应给我们当内应，这就行了。如果这范大勇要是不听他的劝，这事可就要麻烦。赵壁这脑子里边想了好几条道，万一要这样我怎么办，万一要那样我怎么办，实在不行我再怎么办。他正在想道的功夫，这船已经靠了岸边了。三位下船吧。赵壁、吴世飞、朱光祖三个人蹭蹭蹭下了船了。 两个喽啰兵随后跟着，往前走了没有几步，又过来四五个喽啰兵，左右在这护送着。几位走。赵壁一看，你们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奉寨主的命令迎接您几位来了。走。一边走着，吴世飞就说了，赵爷，别看我姓吴的离了连环套，但是连环套里边有我的人，范大勇，这就我是最至近的朋友，待会儿您瞧着，到了他的水寨大厅之外，我得让他摆队迎接，他不迎接咱们，咱们都不进去。你看看我吴世飞在连环套为人如何？赵壁说，那是当然了，吴寨主，你在连环套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头目啊，肯定有自己的哥们儿不错的。哎，就是，瞧见没有，前面那就是水寨的大厅，不远处闪出一个大厅来，这就是水寨的聚义厅。来到水寨聚义厅的门外，距离还有那么百十步的时候，吴世飞站住，不走了。两旁边这几个喽啰兵一看，哎呦，吴头，您走啊？怎么着？范大勇知道我来不知道？
5: 知道，知道您来。
4: 既然知道我来，而且我告诉你们了，我还带了两个朋友来，他怎么不出来迎接？
5: 他，寨主啊，跟在里边跟那个总寨那个副寨主知道吗？正在那俩人谈话呢，可能有事儿。
4: 告诉他。让他迎接，不迎接我不进去。
5: 我们好那么说吗？这个
4: 怎么着？有什么不好那么说的？我跟你讲，我吴世飞如果要还在连环套里边当这个副寨主的话，那我就不要这派谱了。正因为我被窦尔敦把我撵下山去了，我回来了，别人瞧不起我行，他瞧不起我不行，他得出来接。赵壁一听他叫上进了，在这儿，哎，我说吴世飞，咱俩商量商量行不行？咱别要这派谱，既然咱来了，咱又不是大张旗鼓的，咱不有自个儿的事儿吗？这事儿啊闹得太热闹了不好，咱就进去得了。
6: 我知道你是啊好面子的人，你要这面子是给我看，其实咱不在乎这个。
4: 哎呀，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好，赵爷，有您这句话，头前带路。
5: 哎，好。这几个喽啰兵在头前引路，吴世飞、赵壁跟朱光祖三个人跟着他，就来到了水寨大厅之外。大厅的门开着呢，当他们随着这些喽啰兵走进大厅之后，一看大厅正中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了一个人，两旁边都是山寨里边的喽啰。可是当他们走进这个门一看对桌坐着的这个人的时候，吴世飞当时就一愣。他一看正面端坐的这个人不是金毛犬范大勇，正面坐着的正是山上的副寨主郝天龙。紫微微的一张脸，面沉似水，在那一言不发，俩眼睛瞪着一边大，紧紧地盯着那门了。吴世飞，你来干什么呀？ 吴世飞一看，哎呦，坏了，这哥们就看郝天龙吩咐两旁喽啰兵，
6: 哎呀，把他们三个人给我一起拿下。
4: 赵壁和朱光祖、吴世飞三个人原打算夜进连环套，到水寨的聚义厅来会见范大勇，结果他们一看在聚义厅上坐的不是范大勇，是郝天龙。这郝天龙是窦尔敦的亲信的，连环套里边窦尔敦手下的四个主要人物，郝天龙、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这郝天龙曾经被黄天霸等人给捉住过，黄天霸探山就借助郝天龙的腰牌。郝天龙一看见吴世飞进来，他一声吩咐两旁人来把他们三个人给我拿下。为什么说把三个人拿下呢？

郝天龙一看吴世飞，倒并没有引起他什么警觉，他主要是发现赵壁了。这赵壁呀，在礼记殿的时候跟郝天龙见过一面。郝天龙被黄天霸抓住之后，到礼记殿里边见到黄天霸那些个办差官所有的人，他印象留的都不深，唯独对着赵壁印象深，就因为赵爷长得特有特点，那脑袋特小，他那脑袋跟身子不成比例，所以一堆人里边你拿眼一搭就先发现他了。这位呢，一看这小脑瓜赵壁来了，郝天龙心里边就明白了，哎呦，吴世飞，你被斗寨主把你赶下山去了，今天回来你怎么还把官面上的人给带来了？你是想要破这连环套啊？啊！所以他的传命令把这三人给我一起拿下。他这一说一起拿下，两旁边众楼兵呼啦的就都过来了。那么刚才为什么跟这吴世飞说范大勇请他呢？这里边是郝天龙的本军计。郝天龙听喽啰兵来报，一听说吴世飞来了，而且还带来两个朋友，郝天龙就产生了警觉。他觉得带来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我需要好好看看。尤其是吴世飞是被斗寨主撵下山去的人，今天营业到此，他干什么来了？值得注意。所以郝天龙告诉两边的喽啰兵，给我准备好喽，听我的命令，我让你们拿下他们，立即给我动手。结果他这一进来，郝天龙一看吴世飞领着赵壁等人进来了，所以他就下命令。这一下命令，两边的喽啰兵早做好准备了，拿刀的拿刀，拿绳子拿绳子，呼啦往上这么一围，这个吴世飞只好是束手就擒。因为什么？吴世飞看得很明白啊，周围都是山上的喽啰，人家都有兵器，都有绳索，吴世飞这回往山上来寸铁没带，再加上身有棒伤，行动不便，你想跑跑也跑不了，已经进了这个聚义厅了，再想逃能逃得出去吗？光棍不吃眼前亏，干脆下一步怎么着就不用考虑了，让他们抓就抓住吧。过来喽啰兵就把他给捆上了，在捆他的同时，这赵的老爷毕呀，他想跑，赵毕转身刚想往外跑，两边过来喽啰兵一扯他的脖领子，过来吧小子。赵毕这只手里边也没有兵器，也被人家给捆上了。与此同时，唯有朱光祖没捆上。这朱光祖今天是全副武装，单刀镖囊袖箭筒都带着呢。朱光祖是以防万一，往这里边走的时候，这三个人头前他俩先进去了，朱光祖是差着后呢。朱光祖走进来之后，一看对过这个大寨主，一传命令吩咐拿下，朱光祖能让他们拿下吗？朱光祖人送外号赛时迁啊，时迁呢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古上早时迁，以轻身术著称。朱光祖这功夫暗想，我还让你们拿下，我这功夫就白练了。朱光祖就手汗劲儿，把腿蹭。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

0: 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八十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可能说两三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2: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1: 对，
2: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1: 心疼啊，
2: 对不对？
1: 嗯，
2: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对不对？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1: 他愿意投入啊。
2: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是什么？
2: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1: 护肝的。
2: 对。
1: 哦。
2: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你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2: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2: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1: 是。
2: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1: 就依照这图来的。
2: 对，那所以说

0: 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1: 扒了重建吧。
0: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1: 嗯，
0: 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
1: 嗯，
0: 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1: 哇，太重要了。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
1: 嗯嗯，
0: 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
1: 嗯，
0: 一个抗衰老的问题。
1: 嗯， 嗯，
0: 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嗯，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
0: 一听啊大家都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
1: 嗯，
0: 把它转化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1: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1: 嗯，
0: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1: 嗯，
0: 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 嗯，
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
1: 嗯，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
1: 哎，
0: 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2: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2: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2: 嗯，
0: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2: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 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2: 嗯嗯，
0: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2: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啊、可能都有印象，
2: 嗯，
0: 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啊、吃肉要肉片
2: 啊、
0: 哦、哎，吃米要粮片，
2: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片，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2: 嗯，
0: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片和肉片。
2: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2: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2: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2: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2: 哦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2: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2: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2: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2: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2: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2: 嗯，
0: 是救命的东西，
2: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2: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2: 哦，
0: 哎，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
2: 更
0: 高的，
2: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2: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 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2: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2: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2: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2: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2: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2: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2: 嗯，
0: 不多也不少。
2: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2: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2: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2: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啊会越长越好的。
2: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 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2: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2: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2: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2: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2: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2: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2: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2: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2: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2: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2: 嗯，
0: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嗯，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2: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2: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2: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2: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2: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2: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2: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2: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2: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0: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2: 嗯，
0: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2: 嗯，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2: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2: 嗯，
0: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2: 哦，
0: 它就属于肽。
2: 哦，
0: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2: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2: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
2: 嗯，
0: 就可以了。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2: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2: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2: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2: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2: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2: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2: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2: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2: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2: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
0: 是的，
2: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 是有啊绿色通道的，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2: 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

0: 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1: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1: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1: 哦，
0: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1: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1: 哎，
0: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1: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土。
1: 嗯，
0: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1: 嗯，
0: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了。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1: 嗯，
0: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1: 嗯，
0: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1: 嗯，
0: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
1: 嗯、
0: 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1: 嗯，
0: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为了保证肝细胞啊、嗯、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五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1: 嗯，
0: 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1: 嗯，
0: 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1: 嗯嗯，
0: 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1: 嗯，
0: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
1: 嗯，
0: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1: 嗯，
0: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芝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1: 哎，
0: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

0: 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1: 嗯，
0: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1: 嗯，
0: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嗯，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1: 嗯，
0: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
1: 嗯，
0: 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1: 嗯，
0: 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百十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儿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儿就是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儿、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串成串儿，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嗯，
0: 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儿，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儿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儿
1: 拿出来，
0: 再拿出来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1: 让你够用，
0: 嗯，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1号开支，7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1: 嗯，
0: 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这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哈、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芝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

0: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我吧，姓蔡。
4: 嗯。
5: 是个79岁的老太太。
4: 嗯。
5: 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嗯，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哎，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4: 您说啊。
5: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
4: 啊。
5: 两个耳朵还耳鸣。
4: 嗯。
5: 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4: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5: 有一年来的了。
4: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5: 一直有。
4: 嗯，
5: 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4: 嗯，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5: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4: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5: 能合上。
4: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5: 有时候也有，
4: 嗯，
5: 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4: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是看你的范围，病变的位置在哪里，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5: 不的，不流，
4: 不流口水，
5: 嗯，
4: 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5: 手术，
4: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5: 啊
4: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宣泄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他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5: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
4: 嗯。
5: 能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4: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5: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4: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
5: 什么
4: 云脂糖肽？
5: 我记一下子啊。云脂糖肽是吧？
4: 对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

0: 哎，
1: 它
0: 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
1: 啊、
0: 云之常态、
1: 啊，
0: 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1: 哎呀妈呀，
0: 节目
1: 那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
0: 嗯、
1: 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
0: 嗯、
1: 我这个腿吧，哈，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近我就上一大去，到一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对，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着腿上，你明白吧？
0: 嗯。
1: 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的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0: 你腿肿不肿、
1: 啊？腿还不肿。
0: 你尿酸高不高？
1: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0: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1: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0: 那你得再查了。
1: 再查查。
0: 对
1: 啊
0: 你这个真得再查，
1: 啊、
0: 要重视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1: 膝关节的核磁，
0: 对对 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
1: 啊、
0: 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
1: 啊、
0: 这里头有韧带、
1: 啊、
0: 有软骨，韧带就10多条，它还有半月板，哎，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
1: 啊、
0: 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哎，找到问题之后、
1: 啊、
0: 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
1: 啊、
0: 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哎，因为你这个年龄了、
1: 啊、
0: 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
1: 哎、
0: 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1: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0: 谢谢、啊、
1: 我非常感谢你、
0: 啊、不客气、啊、
1: 谢谢你孙老师、
0: 哎、
1: 啊。
0: 那好，
1: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0: 行，好的，
1: 老师、
0: 哎啊、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他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
0: 嗯、
1: 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
0: 嗯、
1: 孙老师，感谢、
0: 嗯、
1: 十分感谢、
0: 哎、
1: 好了，再见，
0: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0: 你能用上，那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啊，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 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
0: 嗯，
3: 出来就被人发现这。

0: 把我带回家。
1: 嗯，
0: 想象啊，我都非常害怕。
1: 嗯，
0: 后来我就吃了云之糖肽三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六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
1: 嗯，
0: 要不然吧，以前的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1: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糖肽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0: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呀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1: 嗯，
0: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1: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之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
0: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之糖肽，现在吧我吃云之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1: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也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之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之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呐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啊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也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呢

0: 那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1: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这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1: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哈，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芝糖肽，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9岁。
0: 嗯。
3: 有高血压。
0: 嗯。
3: 心跳160-170吧。
0: 170啊，你有房颤吗？
3: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0: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3: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0: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3: 那个能有1年了。
0: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0: 你咋不去看呢？这170就不是小事儿啊。
3: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0: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3: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0: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3: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0: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3: 啊，就是查心脏哈。
0: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3: 嗯嗯嗯，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0: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3: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0: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3: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0: 花钱吗？
3: 花钱了。
0: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3: 当时还没发现呢。
0: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3: 那我去做一做吧。
0: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
3: 嗯，
0: 但如果你是房颤，最后肯定要脑梗的。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3: 那可以啊，可以。我听
0: 你
3: 的话。你
0: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3: 我听你的话。
0: 因为女性80岁的人 ,60% 会有房颤的。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3: 我听你的话。
0: 嗯，
3: 我听你的话。 院长

0: 看病那没数嘞。
1: 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0: 肝不好。
1: 肝怎么不好？
0: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1: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0: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1: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0: 是吗？
1: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0: 就是那个
1: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0: 我就是西医看的。
1: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0: 哎，好，
1: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
0: 嗯，行，
1: 那就这样。
0: 谢谢院长
1: 啊，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这没大问题，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0: 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1: 哎，那好的。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脂糖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1: 儿啊，
3: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1: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那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
4: 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
3: 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
1: 嗯，
3: 我现在一天啊在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1: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4: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1: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

0: 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丁想降脂，他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1: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啊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0: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脂糖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也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脂糖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肠……
1: 我怎么能买到啊？
0: 这个云脂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脂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先多留意节目。
1: 好的，
0: 哎，
1: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不耽误你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脂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促进药物吸收，所以老年人咱一定要保护好肝。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要纯粉的，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

0: 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啊，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2: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0: 对，
2: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0: 心疼啊，
2: 对不对？
0: 嗯，
2: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对不对？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0: 他愿意投入啊。
2: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0: 是什么？
2: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0: 护肝的，
2: 对
0: 哦。
2: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2: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0: 那肯定不会呀。
2: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0: 是。
2: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0: 就依照这图来的。
2: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0: 扒了重建吧。
2: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0: 哇，太重要了。
2: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0: 明白了。
2: 明白吧？
0: 嗯，
2: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

0: 略不是检点的一个转氨酶升高，一个抗衰老的问题。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一听啊大家都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把它转化了
1: 、
0: 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1: 对不对？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
0: 样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吃米要粮票，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票。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啊，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票和肉票。
1: 哦。
0: 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

0: 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是救命的东西，
1: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液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哎，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是
1: 更
0: 高的，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裕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啊会越长越好的。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

0: 服的护肝产品呢、啊、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1: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1: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1: 嗯、
0: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嗯、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1: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1: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1: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1: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1: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呀，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它就属于肽。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1: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就可以了。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1: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1: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水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1: 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1: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1: 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
0: 是的，而且肝脏细胞也会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1: 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你要盖房子，砖头不够了，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变成一个个砖头。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可能就是土，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了。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90%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为了保证肝细胞啊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脂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

0: 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五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1: 嗯，
0: 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1: 嗯，
0: 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1: 嗯嗯，
0: 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1: 嗯，
0: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哎，
0: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1: 嗯，
0: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那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脂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1: 哎，
0: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1: 嗯，
0: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1: 嗯，
0: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嗯，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一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1: 嗯，
0: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
1: 嗯，
0: 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1: 啊，
0: 1-2个铜钱儿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10-10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儿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儿就是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儿、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串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哎，
0: 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儿，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儿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儿
1: 拿出来。
0: 2-3个，2-3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1: 让你够用，
0: 让你够用，
1: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1号开支，7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1: 嗯，嗯，
0: 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就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 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啊，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脂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1: 嗯，
0: 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我吧，姓蔡。
0: 嗯。
3: 是个79岁的老太太。
0: 嗯。
3: 我吧，听了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0: 您说啊。
3: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
0: 嗯，
3: 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0: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3: 有一年来的了。
0: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3: 一直有。
0: 嗯，
3: 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0: 嗯，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3: 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0: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3: 能合上。
0: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3: 有时候也有。
0: 嗯。
3: 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0: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是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 啊，除了面滴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3: 不的，不流。
0: 不流口水。
3: 嗯。
0: 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3: 手术。
0: 嗯。
3: 啊。
0: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它这个手术
3: 啊
0: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啊，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哎，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
3: 啊，
0: 明白吧？
3: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还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
0: 嗯，
3: 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0: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3: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0: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啊。
3: 什么
0: 云脂糖肽？
3: 我自己加的啊。云脂糖肽是吧？
0: 对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3: 哎呀妈呀，
0: 节目
3: 那太好了
0: 啊！
3: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哈，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医大近，我就上医大去。到医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也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着腿上，你明白吧？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重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0: 你腿肿不肿？
3: 腿还不肿。
0: 你尿酸高不高？
3: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0: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3: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0: 那你得再查了。
3: 再查的。
0: 对啊。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3: 膝关节的核磁，
0: 对对啊，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十多条，它还有半月板，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吧？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3: 孙老师啊，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0: 谢谢、啊、
3: 我非常感谢你、
0: 啊、不客气、啊、
3: 谢谢你孙老师、
0: 哎、
3: 啊。
0: 那好，
3: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0: 行，好的，
3: 老师、
0: 哎啊、
3: 太好了，这个他、
0: 哎、
3: 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
0: 嗯、
3: 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
0: 嗯、
3: 孙老师，感谢、
0: 嗯、
3: 十分感谢、
0: 哎、
3: 好了，再见，
0: 再见啊！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0: 你能用上的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4: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
0: 嗯，
4: 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
0: 嗯，
4: 想想啊，我都非常害怕。
0: 嗯，
4: 后来我就吃了云之常态3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
0: 嗯、
4: 要不然吧，以前这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0: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常态呀、啊、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4: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0: 嗯，
4: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0: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啊、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之常态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 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
4: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之堂。

0: 常态。现在吧，我吃云这常态，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干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1: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呀、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也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呐、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啊，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0: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这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1: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0: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哈、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脂糖肽，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9岁。有高血压。心跳160-170吧。
1: 170啊，你有房颤吗？
3: 不知道。

0: 啊，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1: 你心跳170吗？
0: 啊、
1: 现在心跳多少？
0: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1: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0: 啊？那个能有一年了。
1: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0: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1: 你咋不去看呢？这170这不是小事儿啊。
0: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1: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0: 那个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1: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0: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1: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0: 啊，就是查心脏哈、哦。
1: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0: 嗯嗯嗯，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1: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0: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1: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0: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1: 花钱吗？
0: 花钱了。
1: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0: 当时还没发现呢。
1: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0: 嗯，那我去做一做吧。
1: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
0: 嗯、
1: 但如果你是房颤、嗯，最后肯定要脑梗的。
0: 嗯嗯。
1: 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
0: 嗯。
1: 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
0: 嗯、
1: 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0: 那可以啊，可以，我听
1: 你
0: 的话。你
1: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0: 啊，我听你的话
1: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 60% 会有房颤的。
0: 嗯嗯 嗯, 嗯。
1: 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0: 我听你的话，
1: 嗯，
0: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嘞。
1: 嗯。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0: 肝不好。
1: 肝怎么不好？
0: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1: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0: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1: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0: 是吗？
1: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0: 就是那个
1: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0: 我就是西医看的。
1: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啊、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啊,
0: 啊，
1: 这是调理肝脏、
0: 嗯、
1: 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
0: 嗯，
1: 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0: 哎，好、哦、好 好，
1: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哦、
0: 嗯，行，
1: 那就这样、
0: 哎、啊，
1: 记住
0: 谢谢
1: 啊，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应该没大问题、
0: 哎、
1: 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0: 哦、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1: 哎，那好的
0: 啊，好，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脂糖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1: 儿啊，
3: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1: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那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1: 嗯。
3: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
1: 嗯，
3: 我现在一天啊，在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1: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3: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1: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谁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3: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1: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脂糖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脂糖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哎，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3: 那孙主任，
1: 嗯，
3: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1: 这个云脂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脂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3: 好的，
1: 哎，
3: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
1: 嗯，
3: 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3: 嗯、
1: 好，再见。
3: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脂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 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促进药物吸收，所以老年人咱一定要保护好肝。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要纯粉的，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8: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

0: 及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可能说两三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啊，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2: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1: 对，
2: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1: 心疼啊，
2: 对不对？
1: 嗯，
2: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对不对？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1: 他愿意投入啊。
2: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是什么？
2: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1: 护肝的。
2: 对。
1: 哦。
2: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2: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2: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1: 是。
2: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1: 就依照这图来的。
2: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1: 扒了重建吧。
2: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1: 哇，太重要了。
2: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1: 明白了。
2: 明白吧？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一个抗衰老的问题。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三大功能。
2: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 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1: 嗯，
2: 哎，这个就是肝脏。

0: 样的转化功能。
1: 嗯、
0: 一听啊，大家就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
1: 嗯、
0: 把它转化了
1: ，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1: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1: 嗯。
0: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1: 嗯、
0: 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 嗯，
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命周期是120天，
1: 嗯，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
1: 哎、
0: 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1: 嗯，
0: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啊、可能都有印象，
1: 嗯，
0: 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啊、吃肉要肉片
1: 啊、
0: 哦、哎，吃米要粮票，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1: 嗯，
0: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片和肉片。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 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2: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2: 哦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2: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2: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2: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2: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2: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2: 嗯，
0: 是救命的东西，
2: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2: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2: 哦，
0: 哎，原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
2: 更
0: 高的，
2: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2: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2: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2: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2: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2: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2: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2: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2: 嗯，
0: 不多也不少。
2: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2: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2: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2: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会越长越好的。
2: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2: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2: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2: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2: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2: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2: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2: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2: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2: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2: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2: 嗯，
0: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嗯， 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2: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2: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2: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2: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2: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2: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2: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2: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2: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0: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2: 嗯，
0: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2: 嗯，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2: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2: 嗯，
0: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2: 哦，
0: 它就属于肽。
2: 哦，
0: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2: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2: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就可以了。
2: 嗯，
0: 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2: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2: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2: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2: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2: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2: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2: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2: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2: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2: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
0: 是的，
2: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2: 嗯，
0: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2: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2: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2: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2: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2: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2: 嗯，
0: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2: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2: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2: 哎，
0: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2: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2: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2: 嗯，
0: 可能就是土。
2: 嗯， 嗯，
0: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2: 嗯，
0: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2: 工作量了，
0: 对，而且的话效率极低，时间耗时。

0: 越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为了保证肝细胞啊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5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芝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10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儿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儿就是一个葡萄糖。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存起来。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我就给你串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那怎么办？ 肝

0: 长就把串起来的铜钱
1: 拿出来，
0: 拿出来两三个，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五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十个，
1: 让你够用，
0: 让你够用。
1: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1号开支，7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就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啊，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脂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
1: 嗯，
0: 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
1: 嗯，
0: 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1: 嗯，
0: 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
1: 嗯，
0: 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
3: 我
0: 啊。我
3: 吧，姓蔡。
0: 嗯。
3: 是个79岁的老太太。
0: 嗯。
3: 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 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

0: 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哎，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1: 您说啊。
0: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1: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0: 有一年来的了。
1: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0: 一直有。
1: 嗯，
0: 我吧没当回事儿，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
1: 很难
0: 哈。
1: 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0: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1: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0: 能合上。
1: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0: 有时候也有。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1: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是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0: 不的，不流。
1: 不流口水。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0: 手术。
1: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啊，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0: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还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1: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0: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1: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
0: 什么
1: 云脂糖肽？
0: 我自己加的啊。云脂糖肽是吧？
1: 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0: 哎呀妈呀，
1: 节目
0: 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六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医大近，我就上医大去。到医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也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个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着腿上，你明白吧？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的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1: 你腿肿不肿？
0: 腿还不肿。
1: 你尿酸高不高？
0: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1: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0: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1: 那你得再查了，
0: 再查的。
1: 对
0: 啊，
1: 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0: 膝关节的核磁。
1: 对对
0: 啊，
1: 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十多条，它还有半月板，哎，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哎，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哎，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0: 啊。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1: 谢谢啊，
0: 我非常感谢你。
1: 啊，不客气，啊，
0: 谢谢你，孙老师。
1: 哎，
0: 啊，
1: 那好。
0: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1: 行，好的，
0: 老师。
1: 哎，
0: 太好了，这个他，
1: 哎，
0: 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
1: 嗯，
0: 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
1: 嗯，
0: 老师，感谢，
1: 嗯，
0: 十分感谢。好了。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1: 你能用上那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那，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
1: 嗯，
3: 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
1: 嗯，
3: 想想啊我都非常害怕。
1: 嗯，
3: 后来我就吃了云之糖肽三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的呢。要不然吧，以前这身上总是没劲儿，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1: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们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常态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3: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呀磕破了，只要是。

0: 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1: 嗯，
0: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1: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啊、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脂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
0: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脂糖肽，现在吧我吃云脂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啊、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1: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啊、肝糖原储备啊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啊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啊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0: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个云脂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1: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0: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大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啊，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 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

0: 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芝糖肽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嗯，我今年79岁。
2: 嗯
3: 嗯，有高血压。
2: 嗯，
3: 心跳160-170吧。
2: 170啊？你有房颤吗？
3: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2: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3: 啊，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2: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3: 那个能有1年了。
2: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2: 那咋不去看呢？这170这不是小事儿啊。
3: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2: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3: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2: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3: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2: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3: 啊，就是查心脏哈。
2: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3: 嗯嗯嗯。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2: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3: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2: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3: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2: 花钱吗？
3: 花钱了。
2: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3: 当时还没发现呢。
2: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3: 那我去做一做吧。
2: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
3: 嗯，
2: 但如果你是房颤，最后肯定要脑梗的。
3: 嗯嗯。
2: 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
3: 嗯。
2: 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3: 那可以啊，可以。
2: 啊，
3: 我听你的话。
2: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3: 啊，我听你的话。
2: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 ,60% 会有房颤的。
3: 嗯嗯 嗯， 嗯。
2: 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3: 我听你的话。
2: 嗯。
3: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嘞。
2: 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3: 肝不好。
2: 肝怎么不好？
3: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2: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3: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2: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3: 是吗？
2: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3: 就是那个
2: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3: 我就是西医看的。
2: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2: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芝糖肽，你把它用上啊，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
3: 嗯，
2: 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3: 哎，好，
2: 哦，
3: 好，好，
2: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哦，
3: 嗯，行，
2: 那就这样。
3: 哎，
2: 记住
3: 谢谢院长
2: 啊，肝脏这个
3: 谢谢
2: 把云芝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这没大问题，
3: 哎，
2: 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 啊、
3: 哦、那好，谢谢院长啊。
2: 哎，那好的。
3: 啊，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之堂肽，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之堂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4: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2: 儿啊，
4: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2: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呢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2: 嗯，
4: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
5: 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
4: 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难控制了。
2: 嗯，
4: 我现在一天啊，在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2: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5: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2: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4: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啊都不管用啊、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2: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之堂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也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之堂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 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哎，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4: 那孙主任，
2: 嗯，
4: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2: 这个云芝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芝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4: 好的，
2: 哎，
4: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
2: 啊，
4: 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2: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4: 嗯、
2: 好，再见。
4: 好的，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芝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促进药物吸收。所以老年人咱一定要保护好肝。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药纯粉的，买不着。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带到您身边。
11: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 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

0: 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
1: 嗯，
0: 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
1: 嗯，
0: 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1: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
0: 嗯，
1: 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0: 对，
1: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也去他都觉得牙疼
0: 心疼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0: 嗯，他愿意投入啊。
1: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
0: 哎，
1: 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0: 是什么？
1: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0: 护肝的，
1: 对
0: 哦。
1: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
0: 嗯，
1: 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
0: 嗯，
1: 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
0: 嗯，
1: 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1: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
0: 哦，
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
0: 嗯，
1: 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
0: 嗯，
1: 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0: 那肯定不会呀。
1: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
0: 嗯，
1: 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
0: 嗯，
1: 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0: 是，
1: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
0: 嗯，
1: 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0: 就依照这图来的。
1: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0: 扒了重建吧
1: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0: 嗯，
1: 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
0: 嗯，
1: 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
0: 嗯，
1: 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0: 哇，太重要了。
1: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
0: 嗯嗯，
1: 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0: 明白了。
1: 明白吧？
0: 嗯，
1: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
0: 嗯，
1: 一个抗衰老的问题。
0: 嗯，
1: 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0: 嗯，三大功能。
1: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0: 嗯，
1: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0: 嗯，
1: 一听啊大家就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0: 对，
1: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嗯，把它转化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哎，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0: 都长肉，
1: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0: 嗯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 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0: 嗯，
1: 哎，你不管是细胞膜的成分还是

0: 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 嗯，
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
1: 嗯，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1: 嗯，
0: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可能都有印象，
1: 嗯，
0: 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
1: 啊、
0: 哎，吃米要粮票，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1: 嗯，
0: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票和肉票。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吧？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1: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呀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 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1: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

0: 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1: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1: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0: 是救命的东西，
1: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液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哎，原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
1: 更
0: 高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1: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1: 嗯。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1: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1: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会越长越好的。
1: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1: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1: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1: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1: 嗯，
0: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嗯，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有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1: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 保肝护肝

0: 配方。
1: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1: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1: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0: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1: 嗯，
0: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1: 嗯，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1: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哦，
0: 它就属于肽。
1: 哦，
0: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1: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1: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
1: 嗯，
0: 就可以了。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1: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1: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1: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1: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腹水水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1: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1: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1: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1: 嗯，
0: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1: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1: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1: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1: 哦，
0: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1: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1: 哎，
0: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1: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土。
1: 嗯，
0: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1: 嗯，
0: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了。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1: 嗯，
0: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1: 嗯，
0: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1: 嗯，
0: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 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

0: 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1: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0: 明白了。
1: 为了保证肝细胞啊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院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发现五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是的，
1: 所以在国际上肯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0: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芝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1: 对，
0: 这
1: 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1: 在你吃完饭的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到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10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0: 拴成串儿放起来存起来。
1: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儿就是一个葡萄糖。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存起来。就是糖原。
0: 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1: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儿、葡萄糖，我就给你串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儿啊已经花没了。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儿
0: 拿出来，
1: 再拿出来2-3个2-3个。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0: 让你够用。
1: 让你够用。
0: 嗯。
1: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0: 是。
1: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因为肝脏给你呀、
0: 储备起来了，
1: 储备了铜钱。
0: 对，
1: 这个功能如果

0: 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雪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
0: 哎，那就是一号开支，七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1: 嗯，
0: 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就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啊，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啊，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芝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哎哎，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
1: 嗯，
0: 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
1: 嗯，
0: 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1: 嗯，
0: 是我们需要的糖，嗯，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
1: 嗯，
0: 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啊，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吧。我吧，姓蔡。
0: 嗯。
3: 是个79岁的老太太。
0: 嗯。
3: 我吧，听了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嗯，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哎，就是看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0: 您说啊。
3: 哎呀，我这个吧，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
0: 嗯，
3: 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0: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3: 有1年来的了。
0: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3: 一直有。
0: 嗯，
3: 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0: 嗯，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3: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0: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3: 能合上。
0: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3: 有时候也有。
0: 嗯。
3: 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0: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我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积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3: 不的，不流。
0: 不流口水。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3: 手术。
0: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3: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还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
0: 嗯，
3: 能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0: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3: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0: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啊。
3: 什么
0: 云脂糖肽？
3: 我自己加的啊。云脂糖肽是吧？
0: 对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3: 哎呀妈呀，
0: 节目
3: 太好了
0: 啊！
3: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医大近，我就上医大去。到医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也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个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在腿上，你明白吧？你同时上，你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0: 你腿肿不肿？
3: 腿还不肿。
0: 你尿酸高不高？
3: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0: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3: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0: 那你得再查了。
3: 再查查。
0: 对啊。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3: 膝关节的核磁，
0: 对对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10多条， 他还有半月板，

0: 哎，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哎，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哎，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吧？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1: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0: 谢谢啊。
1: 我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
1: 谢谢你，孙老师啊。
0: 那好。
1: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0: 行，好的，哎。
1: 太好了，这个他、
0: 哎、
1: 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
0: 嗯、
1: 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
0: 嗯、
1: 老师，感谢、
0: 嗯、
1: 十分感谢、
0: 哎、
1: 好了，再见。
0: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0: 你能用上的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啊，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想想啊我都非常害怕。后来我就吃了云之常态三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要不然吧以前这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0: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常态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3: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0: 嗯。
3: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0: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啊、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

0: 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脂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
1: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脂糖肽，现在吧，我吃云脂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0: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呀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也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呐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也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1: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个云脂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1: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大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儿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脂糖肽，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 400-136

0: 七六七八，四零零幺三六七六七八，四零零幺三六七六七八，四零零幺三六七六七八，四零零幺三六七六七八，四零零幺三六七六七八。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9岁。有高血压。心跳160-170吧。
2: 170啊，你有房颤吗？
3: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2: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3: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2: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3: 那个能有1年了。
2: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2: 你咋不去看呢？这170就不是小事儿啊。
3: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2: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3: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2: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3: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2: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3: 啊，就是查心脏哈。
2: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3: 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2: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3: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2: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3: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2: 花钱吗？
3: 花钱了。
2: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3: 当时还没发现呢。
2: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3: 那我去做一做吧。
2: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但如果你是房颤，最后肯定要脑梗的。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3: 那可以啊，可以。我听
2: 你
3: 的话。你
2: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3: 我听你的话。
2: 因为女性80岁的人 ,60% 会有房颤的。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3: 我听你的话。
2: 我
3: 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的。
2: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3: 肝不好。
2: 肝怎么不好？
3: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2: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3: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2: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3: 是吗？
2: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3: 就是那个
2: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3: 我就是西医看的。
2: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2: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啊，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3: 好，
2: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
3: 行，
2: 那就这样。
3: 谢谢院长。
2: 记住啊，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应该没大问题，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3: 那好，谢谢院长啊。
2: 那好的。
3: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 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

0: 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之堂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2: 儿啊，
3: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2: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那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2: 嗯，
3: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
2: 嗯，
3: 我现在一天啊再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2: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3: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儿，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2: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3: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都不管用，啊、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2: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之堂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之堂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哎，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3: 那孙主任，
2: 嗯，
3: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2: 这个云之堂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之堂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

0: 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1: 好的，
0: 哎，
1: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之堂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促进药物吸收，所以老年人咱一定要保护好肝。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听不听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要纯粉的，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哈，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
9: 也是非常的严格，可能说两三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保持身材，当然这种

0: 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1: 心疼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1: 嗯，他愿意投入啊。
0: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
1: 哎、
0: 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是什么？
0: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1: 护肝的。
0: 对。
1: 哦。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
1: 嗯。
0: 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
1: 嗯。
0: 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
1: 嗯，
0: 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啊，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0: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
1: 哦，
0: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啊、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
1: 嗯，
0: 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
1: 嗯，
0: 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0: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
1: 嗯，
0: 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
1: 嗯，
0: 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1: 是。
0: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
1: 嗯，
0: 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1: 就依照这图来的。
0: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1: 扒了重建吧。
0: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1: 嗯，
0: 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
1: 嗯，
0: 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1: 哇，太重要了。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
1: 嗯嗯，
0: 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
1: 嗯，
0: 一个抗衰老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嗯，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
0: 一听啊大家都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
1: 嗯，
0: 把它转化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1: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1: 嗯，
0: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1: 嗯，
0: 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

0: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命周期是120天，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可能都有印象，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吃米要粮片，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片，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片和肉片。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是救命的东西。
1: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液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一种疾病啊

0: 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
1: 更
0: 高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1: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1: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1: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1: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会越长越好的。
1: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1: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1: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1: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1: 嗯，
0: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嗯，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1: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1: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1: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1: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

0: 制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1: 还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0: 嗯，
1: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0: 嗯，
1: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0: 哦，明白了。
1: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0: 嗯，
1: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0: 哦，
1: 它就属于肽。
0: 哦，
1: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0: 嗯，
1: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0: 对。
1: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就可以了。
0: 嗯，
1: 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0: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0: 唯一一个。
1: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0: 嗯，
1: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0: 嗯嗯，
1: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腹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0: 嗯，
1: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0: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0: 哎，
1: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0: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0: 嗯，
1: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0: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1: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0: 嗯，
1: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0: 嗯，
1: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0: 嗯嗯，
1: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0: 嗯，
1: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0: 嗯，
1: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0: 对，
1: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0: 嗯，
1: 变成一个个砖头。
0: 哎
1: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0: 嗯嗯，
1: 才能再吸收，
0: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0: 嗯，
1: 可能就是土。
0: 嗯， 嗯，
1: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0: 嗯，
1: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0: 工作量了。对，
1: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0: 嗯，
1: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0: 嗯，
1: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0: 是的。
1: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0: 给错了。
1: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0: 嗯，
1: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0: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1: 对，
0: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1: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
0: 嗯、
1: 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0: 嗯，
1: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0: 明白了。
1: 哎，嗯、为了保证肝细胞啊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啊、为云脂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 代替。
0: 嗯，
1: 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0: 哦，
1: 哎，发现五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0: 嗯，
1: 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0: 嗯，
1: 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0: 嗯嗯，
1: 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0: 嗯，
1: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0: 嗯，
1: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0: 嗯，
1: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是的，
1: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0: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脂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0: 哎，
1: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
0: 嗯，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0: 嗯。
1: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0: 嗯，
1: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嗯，
0: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1: 在你吃完饭的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0: 嗯，
1: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0: 嗯。
1: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
0: 嗯，
1: 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0: 嗯，
1: 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到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百十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0: 拴成串儿放起来存起来。
1: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儿就是一个葡萄糖。
0: 嗯，
1: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存起来。
0: 嗯，
1: 就是糖原。
0: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1: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
0: 嗯，
1: 我就给你串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
0: 嗯，
1: 等到两三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
0: 嗯，
1: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
0: 拿出来，
1: 再拿出来两三个，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0: 让你够用，
1: 让你够用，
0: 嗯，
1: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0: 是，
1: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0: 嗯，
1: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0: 嗯，
1: 因为肝脏给你呀、啊、
0: 储备起来了，
1: 储备了铜钱。
0: 对，
1: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0: 嗯，
1: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啊、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0: 哇，
1: 对不对？
0: 提前支出去，
1: 哎，那就是一号开支，七号
0: 花没了，
1: 揭不开锅了。
0: 嗯，
1: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0: 嗯嗯，
1: 低的时候人呢、啊、都昏迷了，
0: 波动特别大。
1: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0: 嗯，
1: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0: 嗯，
1: 而同时血脂，这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0: 嗯，
1: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所以说呀，肝脏

0: 重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啊，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2: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芝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1: 嗯，
0: 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6: 我吧，姓蔡。
0: 嗯。
6: 是个79岁的老太太。
0: 嗯。
6: 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哎，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0: 您说啊。
6: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0: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6: 有一年来的了。
0: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6: 一直有。
0: 嗯，
6: 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0: 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6: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0: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6: 能合上。
0: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6: 有时候也有。
0: 嗯。
6: 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0: 那个不

0: 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
1: 是
0: 我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啊？
1: 啊，
0: 除了面滴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1: 不的，不流。
0: 不流口水，
1: 嗯，
0: 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1: 手术。
0: 嗯
1: 啊，
0: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手术
1: 啊
0: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哎，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
1: 啊，
0: 明白吧？
1: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还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
0: 嗯，
1: 能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0: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1: 孙老师说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0: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啊。
1: 什么
0: 云脂糖肽？
1: 我记一下的啊。云脂糖肽是吧？
0: 对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1: 哎呀妈呀，
0: 节目
1: 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哈，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的那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近我就上一大去，到一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着腿上，你明白吧？同时上就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0: 你腿肿不肿？
1: 腿还不肿。
0: 你尿酸高不高？
1: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0: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1: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0: 那你得再查了。
1: 再查的。
0: 对啊。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1: 膝关节的核磁，
0: 对对啊，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10多条，它还有半月板，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1: 孙老师啊， 我真的是非常

0: 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1: 谢谢、啊、
0: 我非常感谢你、
1: 啊、不客气、啊、
0: 谢谢你孙老师、
1: 哎、
0: 啊。
1: 那好，
0: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1: 行，好的，
0: 老师、
1: 哎啊、不客气，
0: 太好了、
1: 哎、
0: 这个他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
1: 嗯、
0: 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
1: 嗯、
0: 孙老师，感谢、
1: 嗯、
0: 十分感谢、
1: 哎、
0: 好了，再见，
1: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六七八，四零零幺三六七六七八，四零零幺三六七六七八，四零零幺三六七六七八，四零零幺三六七六七八。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3: 你能用上，那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啊，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4: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
3: 嗯、
4: 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
3: 嗯、
4: 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
3: 嗯，
4: 出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
3: 嗯，
4: 想想啊，我都非常害怕，
3: 嗯，
4: 后来我就吃了云之常态三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
3: 嗯，
4: 要不然吧，以前这身上总是没劲儿，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
3: 嗯、
4: 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3: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啊、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常态呀、啊、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4: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呀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3: 嗯，
4: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3: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啊、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啊、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之常态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

0: 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
1: 是主任，多亏了这个云之常态，现在吧我吃云之常态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干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0: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也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呢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也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1: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1: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大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脂糖肽，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9岁。有高血压。心跳160

0: 170吧。
1: 170啊，你有房颤吗？
0: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1: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0: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1: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0: 那个能有1年了。
1: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0: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1: 那咋不去看呢？这170就不是小事儿啊。
0: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1: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0: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1: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0: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1: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0: 啊，就是查心脏哈。
1: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0: 嗯嗯嗯。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1: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0: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1: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0: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1: 花钱吗？
0: 花钱了。
1: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0: 当时还没发现呢。
1: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0: 那我去做一做吧。
1: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
0: 嗯、
1: 但如果你是房颤、嗯，最后肯定要脑梗的。
0: 嗯嗯。
1: 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
0: 嗯。
1: 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
0: 嗯，
1: 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0: 那可以啊，可以，
1: 啊、
0: 我听你的话。
1: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0: 啊！我听你的话
1: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60%会有房颤的。
0: 嗯嗯 嗯。
1: 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0: 我听你的话，
1: 嗯，
0: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的。
1: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0: 肝不好。
1: 肝怎么不好？
0: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1: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0: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1: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0: 是吗？
1: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0: 就是那个
1: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0: 我就是西医看的。
1: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啊，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啊，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
0: 嗯，
1: 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
0: 嗯，
1: 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0: 哎，好，
1: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哦。
0: 嗯，行，
1: 那就这样。
0: 谢谢院长
1: 啊，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
0: 谢谢
1: 你肝脏这没大问题，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0: 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1: 哎，那好的。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脂糖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儿
1: 啊，
2: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1: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2: 我那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1: 嗯，
2: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
1: 嗯，
2: 我现在一天啊在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少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1: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2: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1: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东西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2: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啊、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1: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脂糖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也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脂糖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哎，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2: 那孙主任，
1: 嗯，
2: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1: 这个云脂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脂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2: 好的，
1: 哎，
2: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
1: 啊，
2: 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2: 嗯、
1: 好，再见。
2: 好的，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脂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

0: 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促进药物吸收，所以老年人咱一定要保护好肝。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要纯粉的，买不着。
3: 这药剂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啊，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9: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0: 对，
9: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

0: 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是什么？
0: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1: 护肝的。
0: 对。
1: 哦。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
1: 嗯。
0: 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
1: 嗯。
0: 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
1: 嗯。
0: 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0: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
1: 哦，
0: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
1: 嗯，
0: 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
1: 嗯，
0: 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0: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
1: 嗯，
0: 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
1: 嗯，
0: 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1: 是。
0: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
1: 嗯，
0: 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1: 就依照这图来的。
0: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1: 扒了重建吧。
0: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1: 嗯，
0: 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
1: 嗯，
0: 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1: 哇，太重要了。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
1: 嗯嗯，
0: 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
1: 嗯，
0: 一个抗衰老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嗯，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
0: 一听啊，大家就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
1: 嗯，
0: 把它转化
1: 成糖，转化了，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1: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1: 嗯，
0: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1: 嗯
0: 嗯。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 嗯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 嗯，
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
1: 嗯，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固醇。
1: 嗯，

0: 哦，胆红素。
1: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0: 嗯，
1: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0: 哦，再利用了。
1: 再利用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0: 哦，明白了。
1: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0: 怎么样
1: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0: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1: 对，
0: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1: 对，
0: 嗯，
1: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0: 对，
1: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0: 嗯，
1: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0: 嗯，
1: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0: 嗯， 嗯，
1: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0: 就来了。
1: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可能都有印象，
0: 嗯，
1: 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
0: 啊、
1: 哎，吃米要粮票，
0: 要定量的；
1: 吃糖要糖票，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0: 嗯，
1: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票和肉票。
0: 哦，
1: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0: 营养不足是吧？
1: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0: 嗯嗯，
1: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0: 嗯嗯，
1: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呀，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0: 哦，
1: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0: 嗯，
1: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0: 嗯，
1: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0: 嗯，
1: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0: 哦，明白了。
1: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0: 嗯，
1: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0: 嗯，
1: 是救命的东西，
0: 是
1: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0: 哪一种？
1: 就是肝硬化。
0: 哦，
1: 原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
0: 更
1: 高的，
0: 嗯，
1: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0: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 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1: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0: 嗯，
1: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0: 嗯，
1: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0: 嗯，
1: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0: 有富余的。
1: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0: 嗯，
1: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0: 正好
1: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0: 嗯，
1: 不多也不少。
0: 对，
1: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0: 不够用了。
1: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0: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1: 这个理解非常对。
0: 嗯，
1: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会越长越好的。
0: 嗯，
1: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0: 嗯，
1: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0: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1: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0: 嗯，
1: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0: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1: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0: 嗯，
1: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0: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1: 嗯，
0: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1: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0: 嗯，
1: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0: 更严重了。
1: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0: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1: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0: 嗯，
1: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有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0: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1: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0: 嗯，
1: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0: 哎，
1: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0: 嗯，
1: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0: 嗯，
1: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0: 哦，
1: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0: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1: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0: 嗯，
1: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0: 嗯，
1: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0: 哦，明白了。
1: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0: 嗯，
1: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0: 哦，
1: 它就属于肽。
0: 哦，
1: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0: 嗯，
1: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0: 对，
1: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
0: 嗯，
1: 就可以了。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0: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0: 唯一一个。
1: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0: 嗯，
1: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0: 嗯嗯，
1: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0: 嗯，
1: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0: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0: 哎，
1: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0: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0: 嗯，
1: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0: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1: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0: 嗯，
1: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0: 嗯，
1: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0: 嗯嗯，
1: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0: 嗯，
1: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0: 哦，
1: 但是房子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0: 对，
1: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0: 嗯，
1: 变成一个个砖头。
0: 哎，
1: 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0: 嗯嗯，
1: 才能再吸收，
0: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0: 嗯，
1: 可能就是土。
0: 嗯，
1: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0: 嗯，
1: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0: 工作量
1: 负担。
0: 对，
1: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0: 嗯，
1: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0: 嗯，
1: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0: 是的，
1: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0: 给错了。
1: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0: 嗯，
1: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0: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1: 对，
0: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1: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
0: 嗯、
1: 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0: 嗯，
1: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0: 明白了。
1: 哎，嗯、为了保证肝细胞啊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脂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
0: 嗯，
1: 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0: 哦，
1: 哎，发现五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0: 嗯，
1: 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0: 嗯，
1: 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 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0: 嗯嗯，
1: 40分钟左右。

0: 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1: 嗯，
0: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哎，
0: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1: 嗯，
0: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肯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脂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1: 哎，
0: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1: 嗯，
0: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1: 嗯，
0: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一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1: 嗯，
0: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
1: 嗯，
0: 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1: 啊，
0: 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百十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儿，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儿就是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串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哎，
0: 等到两三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
1: 拿出来，
0: 再拿出来两三个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五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十个，
1: 让你够用，
0: 让你够用，
1: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四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呢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一号开支七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1: 嗯， 嗯，
0: 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就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啊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啊，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

0: 要再说云芝堂泰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哎哎，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
1: 嗯，
0: 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
1: 嗯，
0: 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1: 嗯，
0: 是我们需要的糖，嗯，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
1: 嗯，
0: 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吧。我吧，姓蔡。
0: 嗯。
3: 是个79岁的老太太。
0: 嗯。
3: 我吧，听了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嗯，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哎，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0: 您说啊。
3: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
0: 嗯，
3: 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0: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3: 有一年来的了。
0: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3: 一直有。
0: 嗯，
3: 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0: 嗯，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3: 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0: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3: 能合上。
0: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3: 有时候也有。
0: 嗯。
3: 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0: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我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3: 不的，不流。
0: 不流口水。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3: 手术。
0: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

0: 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啊，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哎，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1: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还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0: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1: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动。
0: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
1: 什么
0: 云脂糖肽，
1: 我自己加的啊。云脂糖肽是吧？
0: 对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不合成那么多，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1: 哎呀妈呀，
0: 节目
1: 那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哈，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近我就上一大去，到一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着腿上，你明白吧？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的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0: 你腿肿不肿？
1: 腿还不肿。
0: 你尿酸高不高？
1: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0: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1: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0: 那你得再查了。
1: 再查的。
0: 对
1: 啊。
0: 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1: 膝关节的核磁，
0: 对对啊，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十多条，它还有半月板，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1: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0: 谢谢，
1: 我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
1: 谢谢你孙老师。
0: 那好，
1: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0: 行，好的，
1: 老师，太好了，这个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老师，感谢，十分感谢。好了，再见
0: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0: 你能用上的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那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想象啊我都非常害怕，后来我就吃了云之常态3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的呢，要不然吧以前这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0: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常态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3: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呀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0: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之常态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
3: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之常态，现在吧我吃云之常态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0: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1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 本身呢，肝糖原储备也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呀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啊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哎，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也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3: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这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3: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哈、啊，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脂糖肽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今年79岁
0: 嗯
4: 有高血压
0: 嗯
4: 心跳160-170吧
0: 170啊你有房颤吗
4: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市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0: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4: 啊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0: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4: 啊、那个能有1年了
0: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4: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0: 你咋不去看呢？这170这不是小事儿啊。
4: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0: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4: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0: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4: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0: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4: 啊，就是查心脏哈。
0: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4: 嗯嗯嗯，我吧脑袋有棒块，脑袋总疼。
0: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4: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0: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4: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0: 花钱吗？
4: 花钱了。
0: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4: 当时还没发现呢。
0: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4: 嗯，那我去做一做吧。
0: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
4: 嗯、
0: 但如果你是房颤、嗯，最后肯定要脑梗的。
4: 嗯嗯。
0: 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
4: 嗯。
0: 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
4: 嗯，
0: 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4: 那可以啊，可以，
0: 啊、
4: 我听 你
0: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4: 啊，我听你的话
0: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60%会有房颤的，
4: 嗯 嗯
0: 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4: 我听你的话，
0: 嗯，
4: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嘞，
0: 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4: 肝不好，
0: 肝怎么不好？
4: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0: 那是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4: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0: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4: 是吗？
0: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4: 就是那个
0: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4: 我就是西医看的。
0: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啊，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啊，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
4: 嗯，
0: 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
4: 嗯，
0: 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4: 哎，好，
0: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哦。
4: 嗯，行，
0: 那就这样。
4: 哎、谢谢院长
0: 记住啊，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
4: 谢谢
0: 你肝脏应该没大问题、
4: 哎，
0: 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哦。
4: 嗯，那好，谢谢院长啊、哦。
0: 哎，那好的。
4: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脂糖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0: 啊，
5: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个肝脏不好带的
0: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5: 我那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0: 嗯，
5: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 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
6: 就得吃那个他病控制。

0: 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难控制了。
1: 嗯，
0: 我现在一天啊，再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1: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0: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1: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他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0: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了。
1: 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脂糖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脂糖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哎，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0: 那孙主任，
1: 嗯，
0: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1: 这个云脂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脂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0: 好的，
1: 哎，
0: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
1: 啊，
0: 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
0: 好
1: 可以
0: 的，
1: 联系我啊。好，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脂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促进药物吸收，所以老年人咱一定要保护好肝。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 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

0: 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羊绒呢素有软黄金之称，全世界有70%的羊绒产自中国，而内蒙古自治区呢又是中国山羊数量最多、产绒量最高的山羊绒优势产区。正如这句鄂尔多斯羊绒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语所说的，大多数人认识内蒙古的羊绒衫都是一个叫做鄂尔多斯的品牌开始的。如今呢，鄂尔多斯集团服装能源两手抓，营收早已超过100亿。鄂尔多斯品牌呢一路披荆斩棘，又是如何扶摇直上成为世界能源巨头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鄂尔多斯的创始人王林祥了。王林祥1951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控人。说起王祥林和羊绒的不解之缘啊，还要从鄂尔多斯集团的前身，也就是伊克昭盟羊绒衫厂说起。1970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立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内蒙古首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是中国最早的加工山羊绒、生产和出口无毛绒的工厂。王祥林此时担任建厂副总指挥。在伊蒙羊绒衫厂里啊，王祥林是一路从学徒做到了骨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意识到了工厂发展的问题所在，也就是缺乏再加工技术，仅靠原料出口利润是非常低的。找到了受限原因，一切就变得简单起来。随即呢，伊蒙羊绒衫厂和日本三井公司达成合作，羊绒衫和设备技术款项相互抵消。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后，伊蒙羊绒衫厂也成为了国内具备羊绒深加工技术的企业之一。不过呢，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还比较落后，大部分人消费不起羊绒衫，所以呢，伊蒙羊绒衫厂主做出口生意。偶然一次出差，王祥林发现伊蒙羊绒衫厂生产的羊绒衫贴上了外国的标志后，售价瞬间翻了几十倍。那么外商呢，曾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走了一斤羊绒，运到海外加工之后啊，动辄卖出十几万甚至是20几万美金一吨，这让王祥林寝食难安。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王祥林决定创办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由此诞生。鄂尔多斯取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名，是蒙古语意为公帐繁多。然而从零到一创立的鄂尔多斯品牌呀，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般艰难。

直到是1989年10月份，随着一件王祥林意想不到的事情骤然发生，鄂尔多斯命运的齿轮也从此开始转动了。这一天呢，一位来自英国旅游的小伙子到商场逛街，恰好就相中了鄂尔多斯品牌的羊绒衫，一下就购买了两件。不到第二天，这支旅行团的几百名海外游客全部来到了鄂尔多斯商店，人手一件买走了鄂尔多斯羊绒衫。这次突如其来的机遇让王祥林喜出望外，鄂尔多斯的知名度也迅速提升，火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意识到了广告的强大效应之后，王祥林开始在各地商场铺路，以最快的速度将鄂尔多斯入驻到全国各大商场，又斥资37万元拿下了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位，吃足了电视广告的红利。当年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217元。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这句广告语从此天下皆知。就在入驻央视打广告的第一年，鄂尔多斯羊绒衫的订购数量便迅速超过了14万件。1990年底，鄂尔多斯在全国52个城市开设了130多家专卖店和200多个商场专柜，销售额突破了6000万。在鄂尔多斯的巅峰时刻，年销量上千万件，占到了中国的40%和全球的30%，连称霸羊绒行业150年的英国道森公司也被打败。1995年，鄂尔多斯的营收达到了3亿，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总和，正式的成为羊绒大王。由此，鄂尔多斯集团正式获得了中国羊绒制品大王的称号。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鄂尔多斯已成为了羊绒业内的毫无疑问的独角兽。成为行业老大没有让王祥林高兴多久，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危机感又来了。羊绒行业受到了资源总量和品牌发展的限制，短期内很难进一步做大规模了，所以他要寻找次主业，并且呢也要做到世界第一。于是他开始尝试了多元化，2003年宣布投资150亿发展煤电啊这种联产项目。短短5年后，王祥林已经能将能源重工业做得有声有色，收入也达到了鄂尔多斯收入的一半。但实际上呢，当初在决定投资重能源的时候，王祥林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啊。大家都觉得鄂尔多斯20多年来的营收一直是呈上升趋势，虽说在业务上被卡了脖子，但也没有必要铤而走险投资别的领域。因此呢，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王祥林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拿着150亿元的巨款去投资和原产业毫不搭边的能源工业，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在最艰难的时候，身边的人啊都劝王祥林及时的止损，但是王祥林始终的不肯啊。一段时间以后啊，有的部分项目得到了批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到了2008年，王祥林的这个硅铁合金项目呢，终于扭亏为盈，纯利润达到了12亿元。即将羊绒产业转型成功之后呢，凭借着超前的眼光和高维的格局，王祥林又做到了行业第一，在硅铁合金这个细分领域里做到了全球首位。王祥林终于转型成功了，他既是羊绒第一，又是铁合金全球第一。回首转型的这5年呢，他说就像打仗一样，如果能够预料会经历这么多坎坷的话，我也不会啊想一直往前冲，因为太艰辛了，酸甜苦辣没有办法讲。这是王祥林自己说的。虽然呢银行的贷款曾经让他崩溃，但如果自己手里有钱，他的态度是有钱啊绝对不会放在手里，而是要花出去，而且还要超前花出去。他说一个企业本身抗风险的能力就很高，为什么还要那么多闲置资金呢？这是商业世界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他

不后悔，因为企业间的差距往往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合资浪潮是风起云涌，世界著名的羊绒制品企业英国道森公司多次提出要和鄂尔多斯谈合资，都被拒绝了，理由是不接受外资控股。王湘林说，他认可外资对中国的贡献，但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于民族振兴和富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企业给外国人，他不做这种事情。后来呢，道森和另一家企业合资，并成为鄂尔多斯的强劲对手，但王湘林对此不以为然，没什么遗憾的。他甚至呢还感谢合资告吹，他说，这使我更加充满危机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自满。随着时尚潮流迅速的席卷全国，鄂尔多斯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老品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近年来呢，年轻的消费群体正在不断的增长，而鄂尔多斯啊单一的这个保暖优势呢，在现在却成了劣势。长期以来，鄂尔多斯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开在商场的3楼或者4楼，这里有很多的中年品牌，但专研究中老年消费领域的时间长了，鄂尔多斯的品牌迟迟没有做款式创新，开始频繁的被消费者吐槽是又土又贵。好在近几年呢，年轻的王珍女士接过了父亲王湘林的接力棒啊。2006年，26岁的王珍进入鄂尔多斯工作，9年后正式执掌这家公司的大权。为了加速转型，王珍呢将鄂尔多斯定位为时尚羊绒，以时尚个性抓住了90后、00后的消费群体。随后呢，他又推出了1436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细度是14微米以下，长度36毫米以上的品质最好的羊绒。这个子品牌定位成为世界级的奢侈品级别，锁定了富人群体。王珍说呢，1436面对是一群最成熟、最理性，也是最挑剔的消费者，怎么打动他们？他的答案是极致。而这种极致从源头就开始了，他专门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培育1436所需的特定规格的羊绒，向牧民收购原料时不仅高于市场的平均价，而且呢还会定期的发放优质的羊绒补贴，同时呢牧民也很清楚他们的羊绒用于1436。王珍呢还请来了格雷姆·布莱克这样的国际顶级设计师，像中国的著名的演员章子怡啊，一些明星啊都是他们的客户。作为一个热爱羊绒的苏格兰人，格雷姆操刀设计的1436摆脱了羊绒衫在年轻人心中的妈妈衫这样的刻板印象，更加的年轻和时尚了。甚至连渠道的打法都不一样，在电商火爆的今天，1436却选择在北京国贸 CBD 的嘉里中心开设旗舰店。包括王珍推出的1436在内，这位年轻的掌门人给鄂尔多斯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在于顺应消费者的变化，为羊绒衫带来时尚年轻化的因子。在鄂尔多斯的官方表述中，这个由王珍操刀的牌子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品牌走向国际的典范。现如今的鄂尔多斯早已不再局限于保守市场，而是开始瞄准时尚领域。目前啊，鄂尔多斯的设计总监是香奈儿的前设计总监，设计团队均来自于欧洲，创意有保障。在北京太庙举行的秋冬专场发布会上，鄂尔多斯推出的新款秋冬大衣大胆地采用了象牙白、驼色这些被公认为具有高级感的色调，当时也在业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不仅如此，为了提升品牌的高级感，鄂尔多斯还请到了国际超模刘雯为鄂尔多斯旗下产品拍大片。到了2021年，鄂尔多斯的营收入已经突破了364亿元，算是成功拿下了那波吐槽鄂尔多斯又老又丑的年轻人了。现如今的鄂尔多斯不仅是一个羊绒大王，还是一个能源巨头，切入的是万亿级别的超级赛道，鄂尔多斯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王林祥总是不厌其烦地告知自己的员工，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行事，所以他提出了成功是失败之母。
为巨大的成功抽昏了头脑，企业的下坡路可能。

就开始了。那么现在呢，鄂尔多斯集团也是一个向重型化转型的一个大方向，这是一个新命题。我们看一看未来究竟他们能越来越好，还是在我们的希望下能把这个羊绒产业做得越来越好。在新能源的时代，已经变重的这个资产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在新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能够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这就是鄂尔多斯创始人王立翔的创业故事，从羊绒大王转型到黑金神话。

通过商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们了解到啊，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且呢，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商业大咖的财富创业故事，还有就是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靠着按摩一次十多元的生意，福建商人谢忠慧正带领乐摩吧冲击上市。虽然按摩生意看起来不起眼儿，但凭借着50万张按摩椅的布局，2800万会员，乐摩吧已稳坐国内共享按摩椅生意的头把交椅，成为名副其实的按摩一哥。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啊，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变得越来越多了。从商场、电影院到机场、高铁站，几乎你想象到每一个可坐下来休息的环境，仿佛都有了它的存在。昔日的共享经济大潮下，共享按摩椅也是个颇有些争议的项目。有人说呀，它占据了原本正常休息座椅的空间，也有人说被它按摩仿佛被捶打了一顿。虽然被吐槽，但是共享按摩椅呢仍在赚钱。如今70后的福建商人谢忠慧带着50万张共享按摩椅按摩了1.5亿人后，走到了上市的节点。当年为了拯救公司，谢忠慧曾经抵押房产凑了1800万元。现在呢，他所创办的共享按摩椅品牌乐摩吧仅在去年前9个月就净赚了1亿元。越来越多的共享按摩椅原来这么赚钱呢？这个春节假期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被捶打了？从河北一家影院看完哪吒2的小郑说呀，影院里居然已经有这么多座椅被换成按摩椅了，谁懂这个感受？

当电影进入到高潮，妖怪们托举金箍棒的时候，我也有种推背感，按摩椅在我背上突然动起来了。小郑去的这家影院里的按摩椅呢，是由乐摩巴品牌提供的，但免费按摩只有几分钟，要想按摩时间更长，需要扫描二维码来付款。椅子停止按摩以后，滚轮停留的位置顶得我不太舒服，小郑抱怨。另一位观众也开玩笑的说呀，自己在看《封神二》的时候，影片里邓婵玉被打了一巴掌，突然这个按摩椅开始按摩，我还以为自己也要被打了。但他的同伴却说呢，自己啊有颈椎病，看电影坐着比较久，最后半小时他给我按摩了一会儿，感觉呀还挺贴心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院，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似乎已经无孔不入了。在北京的一座大型商场里，两个楼层分别放置了八台乐摩巴按摩椅，它附近呢就是密集的餐厅和奶茶店，在晚上七点之后的就餐高峰期，有一半的椅子上坐着玩手机的年轻人。北京90后白领小玉就是下班后就餐等位时和男友坐在这里休息的，顺便呢还享受到了年轻人的第一次按摩。北京的乐摩巴花13.8块可以按摩15分钟，23.8块按摩30分钟，结束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次对心率啊、血氧和血压等健康数据的免费检测报告，只要花一杯奶茶钱就可以恢复元气，还是蛮划算的。如果注册会员呢，他还会免费送体验券。在这里也有很多疲乏的人会用它免费休息片刻，但是呢只能免费做2-3分钟，因为它会赶人，语音提示你离开，它要为别人服务了。我试过一次，如果呢你继续坐下去，它还会翻转座位呢，会慢慢倾斜抬起来。没有太多人敢于去尝试是否会真的被它掀翻在地啊。想要长时间休息的人，很多人就选择了付费。小玉也吐槽过自己竟然被一台按摩椅给赶走了。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真的能促进消费者掏钱吗？对此乐摩巴给出的答案是确实是。在共享按摩椅中呢，乐摩巴的母公司乐摩物联已经是行业老大了。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3年，它的交易额已连年三年位居行业第一，尤其是2023年，其市场份额达到37.3%，是行业第二名的两倍。乐摩物联的营收也是颇为亮眼，2022年到2023年，从3.3元提高到5.87亿元，增长了超过77%。到了2024年的前9个月，更是达到了6.15亿元。其中呢，智能按摩服务收入就有6.04亿元，占比超过98%。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服务网点的按摩椅的加速布局。在2022年底，乐摩巴的服务网点还只有2.17万个，设备总量呢只有16.7万台。截止2025年1月，服务网点已经超过4.5万个，投放的智能按摩设备超过了50万台，覆盖了国内31个省份以及339个城市，累计服务人数超过了1.5亿。一位早期曾代理过共享按摩椅的加盟商坦言，这生意啊做的就是人流量，品牌方通过向物业交租金换取点位投放，或者呢免费安装，获得的是收入双方的分成。加盟商的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成本和加盟费，场地提供的方场地提供方一方面呢则几乎不需要自己做投入，就可以坐拿租金或者是分成了。那通过这个模式呢，品牌方扩大了规模，而场地提供方呢可以躺赚，于是电影院和大型商场就成了共享按摩椅投放的重地了。截止到2024年的9月底，乐摩物联在商业综合体中的服务网点有2.3万个，其次是影院有1.6万个，此外机场有366个，高铁站102个，以及其他场所3331个。根据招股书数据，在国内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中，乐摩物联已入驻了4757个，占比超过70%。全国年票房超过500万元的电影院，以及客流量超过1000万的。

机场中也有一半以上投放了乐摩8的设备。大量的交易在这些休息场景中诞生。招股书提到，截至2024年9月，乐摩8的交易次数已经达到6.04亿次，增长了28.92%。根据此计算，平均每天它的按摩椅能带来22万次的交易。这也意味着，截止去年九月，乐摩物联的40.21万台的设备上，一台设备一年可以产生1502次的交易。那么从收入贡献来看呢，在商场中的购物人群，来自写字楼的打工族们，成为了乐摩8最大的营收支柱。乐摩物联来自商业综合体的网点按摩服务交易额，在去年前三季度达到了6.0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67.26%。来自影院的交易额为1.74亿元，其他场景的营收贡献则都没有超过1亿元。乐摩物联在招股书里表示，像万达广场这样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影院等渠道合作至关重要。这些区域中的黄金点位被头部品牌们提前布局后，公司也拥有了一道天然的壁垒。凭借规模这道天然的壁垒，乐摩8的净利润一直保持正值。在2022年，经调整净利润是853.4万元，2023年则迅速增长到了9457.8万元。虽然乐摩物联如今已经冲击上市，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共享经济泡沫的破裂和市场的波动。在创始人谢钟会不惜卖房子救公司的努力下，他最终坚持了下来。今年49岁的谢钟会是一名70后，早年曾创办上海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健身设备。也正因此，在2016年，他把创业的目标放在了共享按摩椅项目上。2016年是创投圈公认的共享经济元年，那个时候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健康型消费需求的提升，健身按摩设备销量也掀起了一股高潮。按摩椅生产龙头企业奥嘉华、荣泰健康科技等都入局共享按摩椅的赛道。荣泰创建了摩摩哒子品牌，在2017年呢，他们的体验式按摩营收入达到了2.33亿元，净利润2324万元。资本热线开始涌入了这个赛道。据天眼查的数据，2017年新增相关注册企业15家，一年之后呢，新增注册企业就达到了29家，包括云享云、奇拉、头等舱互联等多个项目都先后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乐摩物联的前身呢，是2014年成立的福州掌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但成立后呢，并没有业务运营或者是实缴的资本。谢钟会是在2016年12月向当时的股东收购了公司60%的股权，并在2017年将公司更名，搭建了起乐摩8的基本盘。入主乐摩物联的谢钟会也为公司引入了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韩道虎。今年56岁的韩道虎曾担任多家健康技术相关公司的董事长，从业经验十分丰富。他在2016年以零对价获得了谢钟会手中公司30%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正是韩道虎的牵线下，两名个人投资者潘建中和李斌在2017年3月向公司分别投资了500万元和200万元。之后呢，李斌又向公司引荐了投资机构基石异想。2017年12月，基石异想向乐摩物联投资了5000万元。这是公司唯一一次获得机构投资，也是乐摩8穿越共享经济泡沫期的唯一资金弹药。共享经济的热度呢，从2018年起开始逐渐减退，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享按摩椅赛道也冷了下来。直到2024年前，行业内公开渠道内可查到的最后一笔融资，还是发生在2018年4月，云享云拿到了 A 轮1亿元的融资。之后呢，这个赛道里再没有发生大额的融资了。上市的按摩椅企业中呢，荣泰健康也从2018年后减少了对摩摩哒共享按摩椅的投入。共享按摩业务的收入下降到2021年的0.6亿元。
到了2024年的上半年，这一项目收入只有466.36万元。

么么哒的主营方向也转向了中低端产品，专攻电商销售。共享经济的热潮退却之后呢，乐檬物联遇到了第二个大坎儿，也接踵而至。2020年，随着线下商业急剧收缩，也影响了乐檬吧的生意。谢忠慧一边对公司高管降薪，一边呢和商场协商以押金抵扣租金，同时呢他还干脆对加盟的合作伙伴放手，承诺公司不参与分配这期间的营收，来激励他们自救。谢忠慧后来回忆，他当时预判啊公司的资金缺口最少是1.5亿元，他背水一战抵押了自己的房产，筹集了1800万元资金。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再加上公司筹措的其他资金，最终乐摩巴仅用了2500万元就渡过了难关。经历了一轮行业洗牌之后呢，如今乐摩巴已经成为业内的头部公司。为了巩固在这一赛道上的优势，他从2022年后开足马力，积极扩张，直奔上市而去。不过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乐檬物联还启动了几项相当重磅的操作。在冲刺上市急需资金的阶段，乐檬物联选择了优先回馈股东。2023年到2024年，乐檬物联先后两次向股东派发股息，共计4375万元。2024年的8月，乐檬物联改为股份制，同时谢忠慧改任副董事长，由韩道虎出任公司的董事长。IPO 的前夕，创办人让位，对此乐檬物联并未给出更多的解释，但从韩道虎的经历和他对公司的贡献来讲，这或许更多的是公司出于借助他的经验获取更多的资源做出的考虑。尽管乐檬物联已经走到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口，但他的共享按摩椅生意仍面临挑战。智能按摩椅的运营模式一般包括两种，直营以及合伙人模式。对于乐檬物联来说呢，它有70%的网点是在直营模式下运营的，并且呢去年9个月内为公司贡献了68.47%的营收。像公司在影院投放的按摩设备就全部是直营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消费也从2022年的2.45亿元一路增长到了去年前三季度的3.70亿元。资金压力之外，进入了公共休息空间的共享按摩椅也不得不面对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在共享经济的各个业态中，对共享按摩椅的评价也属于相当两极分化的一类。喜欢的用户表示，按摩椅坐着宽大舒适，逛街走累了，或者在高铁站或者是机场舟车劳顿后做一番按摩，感觉轻松多了。尤其是办公白领，在午休的时候躺在写字楼或者商场里的按摩椅上小憩一会儿，顺便花15分钟好好的松松筋骨，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按摩吧就曾统计过，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之间，写字楼周边商场中的设备常常有着超高的营业率。但是按摩椅的程序是固定的，不同体型和身体条件的用户能不能吃得消它的服务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小红书平台上有一篇热门的帖子收获了上万条评论啊，发帖的用户称呢，由于普通座椅不够，自己就干脆选择了共享按摩椅，结果这个椅子呀打击力度过猛，整个过程啊就感觉啊是被共享按摩椅殴打了20多分钟。而对有的年轻人来说呢，这种按摩椅啊还附带了一种效果，就是无论是商场还是机场，按摩时路人投来的这种好奇目光呢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按摩一旦开始啊，这个手脚呢都被束缚，想逃无门，只好眼睁睁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啊接受至少10几分钟的围观，就是有点尴尬。公共空间使用的按摩椅也难免因为卫生问题等被人抱怨，但按摩椅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抢夺了原本正常休息的休息位置，令人无法选择。那么种种挑战之下呢，谢忠慧提出通过提高效率等措施来寻找出路。一方面呢，要用合理的人力成本去管理更多的设备，另一方面呢，也要提高设备本身的

效率。按摩椅无人值守，大家体验后就走掉了。如何交互沟通以培养忠诚度，是行业需要加强的地方。乐檬物联也提到了，提到提高用户粘性的方法，无非就是通过提升按摩体验、增设网点等。也就是在这个目标下，乐摩8为用户提供了健康报告服务。在2024年，乐摩8的消费者年复购率已达到了35%，它旗下呢已经拥有了2800万会员，成为拉动乐摩8营收增长的主力。为了破局，乐摩物联也表示，公司将继续扩大目前拥有主导地位的消费场景中服务网点的渗透率，并加快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扩张步伐。但是共享按摩椅啊，说到底终究是个小众的赛道。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规模过去5年内增速仅为1.1%，预计到2028年约可达到51亿元。在2024年，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只有27.6亿元，这块市场蛋糕还不到30亿元，投放渠道有限，竞争就显得更为激烈。像深圳蒙迪奥公司就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介绍，公司的共享按摩店已连续6年市场占有率领先，合作影院超过5000家，铺设设备超过100万台，和万达影投、国大影投、百老汇影投等院线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未来，随着智能按摩服务向低端的市场进一步渗透，以及新能源充电站等新兴场景的发展，国内智能按摩服务设备保有量将从2024年的128.1万台增长到2028年的184.1万台。另外呢，铺天盖地的智能按摩椅如今也培养起了90后年轻群体的按摩习惯，催化了这一市场的普及。这一代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一边熬夜一边养生，所以说智能按摩服务未来的想象力还有多大，还有待龙头企业们继续去发掘。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单只挣几块钱，年轻人追捧的代炒是门好生意吗？杭州的自由职业者刘丽最近解锁了一种新的就餐方式，他每两天呢就会去家附近的菜市场采购想吃的食材，然后呢在市场内找到代炒店加工。几天前他买了不到5块钱的菜和20块钱的排骨，经过代炒店加工以后就变成了美味的蒜蓉菜心和糖醋排骨，而他总共只需要支付24元加工费就可以了。相比于去餐厅，这顿饭至少省下来几十块钱，便宜而且卫生是代炒店最大的优势。自己控制菜量，即使一个人去只点一两份小菜，代炒门店也会认真对待，刘丽表示。像刘丽这样的就餐方式正在成为不少人追捧的潮流，在上海、浙江等地的菜市场出现了一批提供代炒服务的小店，食客们走进菜市挑选新鲜的食材，到店支付加工费后交给师傅，不到20分钟就可以吃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对于不想做饭又吃怕了科技与狠活预制菜的年轻人来说，代炒无疑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各地网友纷纷喊话，希望能普及到自家周围的菜市场。我们也发现呢，代炒门店中80%以上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餐饮老板在经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到8月的全国餐饮收入为3.5万亿元，同比增长6.6%，是近10年的最低增速。不少餐饮人都面临着赚不到钱、即将关店的压力。因此呢，一些餐饮老板就瞄上了代炒的生意。然而爆火的代炒生意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只是尝个鲜的一阵风呢？代炒能否挽救不太景气的餐饮生意，还有待

0: 市场验证。临近晚饭时间，位于浙江宁波的来福小馆周围便逐渐热闹起来，还没走近就能听见老板上菜的声音，店里挤满了顾客，甚至排起了长队，掌勺厨师啊忙得热火朝天。正在大快朵颐的顾客们，有些是刚下班的打工人，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来享受一顿独属于自己的热饭热菜，有些呢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来不及回家做饭，直接来代炒摊位解决晚餐，还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在家做饭啊实在折腾，老人家选择让这里帮忙。来福小馆的老板介绍说，现在店里生意很好，基本上天天爆满，每天都能有100多单，饭点的时候厨房都有些忙不过来，一些做法比较复杂的菜品需要顾客通过微信提前预约，普通菜品到店以后等个15分钟左右基本就能够炒好了。在预制菜横行的今天，消费者对是否现做似乎有着格外的执念，而代炒无疑就满足了这一需求，光是视觉和味觉上带来的冲击就有吸引力，更不用担心等待许久的外卖用的是国潮包装盒，也无需担心在高档餐厅大放血却依然躲不过预制的魔咒。杭州消费者刘丽说了，自己呢是自由职业者，独居在家，外卖已经快吃吐了。他深刻抱怨了一系列外卖的缺点，卫生严重不达标，看不到后厨备菜和做菜过程，劣质食材成堆，好多时候送到家已经凉了。我现在啊，基本不会点开外卖软件了。至于在家做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不是炒菜本身，而是炒之前要洗菜备菜，吃完饭呢，要刷碗收拾厨房，一套工序走下来，怎么也得2个小时。对于打工人来说，每天都这么干实在是吃不消，更别说如果想吃一些难加工的肉类和海鲜，自己做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吃。而在代炒店里，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掉。王宇也表示，他当时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不少来菜市场的人都会提出这种需求，才慢慢萌生了做代炒的想法。1年前这个计划正式落地，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的第二厨房。代炒的主要门槛之一呢，是厨师的资质，从食材种类到烹饪方法，从口味咸淡到油量控制，来电的食客全都可以做出自主的选择，非标的菜品选择无疑非常考验厨师的手艺，要拿到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够迅速上手操作，要出餐迅速并保证质量，要满足食客各种各样细微的口味要求，不是现学现卖便可胜任的，非得经过长时间历练的大厨才能够让顾客满意。上海李记鸭堡的刘畅说，他们也会遇到有客人带来一些少见的食材，厨师从来没有烹饪过，只能凭经验和客人的描述来加工，靠的就是多年来积攒的手感。一般的商贩很难做起这门生意，餐饮老板可以说是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优势，不用另请厨师了，不用重新办理各种证件，一切齐备，随时可以开张。据了解，目前市场上80%的代炒店老板都是或曾经是餐饮人。上海李记鸭堡和宁波的来福小馆都是在原本的餐饮生意里增加了代炒这项辅助服务，平时饭点帮忙代炒的同时，原来的餐馆生意也照常经营。浙江义乌景顺海鲜的张楠说，他们多年来经营过各种各样的餐厅，海鲜餐厅、自助餐厅、西餐厅都尝试过，但是一直挣不到什么钱。经营时间最长的是一家海鲜餐厅，2019年开业，由于盈利情况持续不理想，今年也关掉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市场做海鲜批发生意。一段时间后，发现很多顾客买完食材后都会来问，能不能给点钱帮忙炒一下。同时有受到河马先生这样大型商超食材加工服务的启发，从今年9月份开始，他们正式推出了代炒服务。由于在过去多年的餐饮生意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景顺海鲜的代炒生意还算顺利，他们迅速整合好各方资源，协调办理相关证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等均需齐备。菜市场内不允许使用明火， 且对代炒摊位有一套严格的卫生和服务标准，于是店内呢全部采用电炉，并按照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对接好厨师后，他们顺利营业。起初呢，顾客比较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口碑积累，再加上一些固定菜品的售卖，慢慢的一天也能有个三五百元的营业额。对于代炒服务来说，定价是一大难题，所处城市的消费水平、摊位租金、调料成本、煤气成本、燃气成本、服务水平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下来没有办法定价太低，可收费要是太高就面临着客人减少的问题。如果在这里吃一顿饭和餐厅没有区别，甚至还更贵，那么很少有人会为此而买单，所以只有保持一种精准的平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据了解，现在市面上代炒服务的平均定价标准，素菜6到10元左右，普通荤菜则12到20元不等，较难处理的肉类和海鲜会达到30元。张楠现场算了一笔账，生意好的时候，日营业额能达到2500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3000元，一单的加工费10到35元，算下来其实没有很赚钱，大多数时候只能覆盖厨师的工资。不过他也表示，老板对这一块业务能否挣钱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想通过代炒把品牌和服务打出去，为他们家主营海鲜销路铺路。事实上呢，代炒对于大部分店来说呢，都只能算得上是副业，毕竟这门生意不能减少人力成本，无法通过模式化管理实现边际成本递减。说到底，赚的是辛苦钱，想为店里创造营收赚大钱还是很难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代炒是门好生意吗？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限额以上，也就是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企业营收为492.1亿元，同比下降了 2.9%， 同时呢，利润总额为1.8亿元，同比下跌 88.8%， 利润率低到 0.37%， 餐饮不景气成为行业的共识。从人均1000元的新荣记推出了398元的穷鬼套餐，到上海66家黑珍珠餐厅在美团上推出了200多种团购套餐，高档餐厅的亲民路线也得以窥见餐饮行业目前的困境。代炒生意的兴起也让很多餐饮人觉得，这也许是能够实现有效增收的新模式。据了解，目前想下场做代炒生意的餐饮人不在少数，不过代炒是否长久还有待市场验证。首先，除了一些客流量比较大的网红菜市场，其他菜场的消费者基本都是比较固定的附近居民，属于地缘性的引客模式，一般情况下客流量十分有限，这就从根本上框定了代炒生意的上限。而且呢，一家菜场里并不需要出现太多家的代炒摊位，能满足需求就可以了，多了还会提高监管难度，毕竟谁都不想逛一个充满油烟味儿的菜市场。张楠说，市场里只有我们一家在做代炒，未来也不会再增加了，市场监管方还是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较为良性的模式。在相对封闭的限制空间里，代炒市场很容易达到饱和，哪怕在走红的当下，客流量激增也依然挤不进太多想下场的商户。其次呢，待到热潮退去后，客单量如何维持也是能否长久盈利的关键，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客群，如何不断创收都是挑战。在就餐模式如此多样化的当下，代炒要找到自己独有的长期优势，才能持续留在牌桌上。最后，经营是否正规，卫生条件是否符合标准，都需要长期坚持严格管理。代炒本来就以透明放心作为招牌，如果做不到高标准严要求，那么离被叫停也就不远了。代炒店家需要考量投入和微薄的利润相比是否价值对等。据了解，目前大部分代炒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 30%， 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 70%。 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有积极的反应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新质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 3.5 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

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地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

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 1.4 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 ,2025 年又回落 0.6 万元至 18.2 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 16.1 万。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朱宝岩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啊，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 50% 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断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请别省略。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